0: 哇，奥运这只会回答过囊国的故事啊！啊，当时还跟那个准备回答过囊国啊，你啊？
1: 跟那一起回答过囊国一个日语让语
0: 啊？
1: 有哎，
0: 啊，你是？
1: 有如果给一个日语让语，你给当过大物比你一样，给有带日语的行业
0: 哎。
1: 一直在一个次年多中，也是过你一年你是干，给有一个十三个日语语，一直你过得当过日语总干，但是你是白给抽上
0: 哦。
1: 连冷年吧，话在中国外个一个预计个五月几几那种机器，
0: 我呀，接下来每一趟趟几个故事啊，接下来每一早到我那给那个奥运之子，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有五，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红喜，一月第五，
3: 奥运之子，我宇宙男，四个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空山都能发西方。
1: 这当年啊，蒙古都在忙乱，俺国呢，娘子的西北的传说。要你一年年是干嘞，我你宇宙的治愈员，五百岁给个上扬的一直是扎根在治愈演习，月亮闹屁股。这样呢，五百岁为中午预计总共外有连冷年预计五月热冬季节。给往用户的背后，作家给用普通的词语的词语打到那个慢一步的技巧。作家我们中间此处地址差异，用钢笔那招的日子养人的慢一步的口语。王家作家一问啊，也是公益用你爱扩扎上对本娃的内子，点没人啊扶本娃的抽上。我们祝你腾腾啊，词语语五百字给个写几故事。早在次年的泥湖中上，一片果枯的桐桃的都给膨胀把公去呢，木叶养在那里。五百岁的把公仔又在忙都必须找了地，忙子开拉开一阿的地，要一起飞一城市的把公主，一旦你掏几年是他永久的把公体呢？这过去一起行嘎达的几点的外泥主，该有这个把公技术的预布吧？行不熟，有个上比普通泥湖上有个公娃一岁一岁。八公山的孟娃军呢，一把把公务行正在巴黎家。泥湖上与呢，雨布啊，是他脚头在和本木忙意。可几百个生羊，偷偷的生羊，各在人行忙碌的一个母鸡。五百岁的八公去多久？同一多年。至于公正时，这再是他来客，闹东西过，找来军人，找来忙脏。他给中日火炉小道的工作行内上也是他家头，查加拿大一年年啊，过大过难。五百岁。
5: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1: 马头工作的五百岁年的一生啊，灰色的工作没有自个大家至于让鱼得要给一种的章鱼啊可期许。但是你给你的该上街之路五百岁给挂，你又是一门很普通的至于工作，给一句很普然的妇女啊，过去给斗你之类抽上覆给你一个技巧啊，高武区的药也是自然朝西治愈能中的人际的居者。连冷冷四年上啊别去大屋的我与的五百岁呢，给你可以过是带治愈是非你爱的。还能讲给古人我的宇宙我称一个赤木派赤你认为一门自然的治愈语，给一说啊又是你连你自个。
5: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1: 五百岁万一过啊，给日的也拖去查，又在欧洲次年的出家人大概啊，学不给多的女人自家，有一种你刚家给让你你四处东北小给插棚，还能讲呢，总该此处插你啊，或者一个吃不给家头。此处地址牌子打多少，我是一颗长靠的，小到你啊，哪你遇上日语系。给一托可出给个次年演习日语上语的商人的起初和你失去到的五百岁的发行那是无等沮丧，一等家商给日语和此处的自拍机能够在一年日子可控。给一头咱的出家多种有设备电视垂手于带都在别致的当自筹工作走词，大家都在你的发福给这大戏碰见那的有古巴古电视大做资料做事你一直的记得的吃头。
5: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1: 咋个演戏的那次多重啊，五百岁始终你是睁眼叫睁俘获过让我一个微赛的劳动要不要出家要一去遇上地址不及去遇等生不正义。那么发福电视啊，那几个 该这期养蟹窝没给过分，多日期发自自由于给给你自动成养或此酒母杂归一级，有谁知女来现查老人的垂手电视马能你就也是大把住，你有啥内啥意买内只小谁啥事给觉得，这种人家王德的闺女要一个非以为善的细路的技巧你基础符合，将够正社会的电视用来给家具拿的。
5: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了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了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1: 给往此库内了攻击开那个一个讲的行不如你卡手的退养日去，一步一步越至于与人机和工程师在里部给讲了这种造诣至于重大的过误。你连你给自己多种中该吃醋你查你阿在一类哟，你要出席上当女出给个口语有一拉上考得日子黏糊我不得过。
5: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纸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6: 自主研发。
5: 对，
1: 别人也猜你我不如去十年五大次年的整体泥糊工作，大人对待人工的长在一个老虎一波还要大种棒子同样的当各队吃出卡我给这样的体系，给记者的中改相当于出一个举词王家你唱商催务的改查地址派集有母火的日子错上的对铺，大人对待太区的斗我与商差棚谁派该乃自楼相当于的措辞王家在一列子语失去连人连你的你得五百岁工作的次你啊人工人一黑争取国业署自把古巴一日。
5: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1: 你连你五百岁娃子辈子也是你户给你人上次你一人俩居住至于那个一个真理本要不要不要可以给上去给上当女出招了几个给呀、啊、一出招你啊啊发达巨忙着他举查出贼控制系统一大乱忙至于垂手露出招你娃的地上找吃啊当局谁知你不要可以把些过给阿莲娜只要至于给往可以把些给白啊是带给以上一个奖牌。
5: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1: 这我至于打动呢，我不如你儿子举波大过那个家长。你连你是搞多种，给一年按到八楼找放息给个奖励，祈祷大计让这百亿退息，大学即将连八那个至于体重。给这个答案多种要你抢给治愈语也是个句而要你护大斗囊所以此你你护与上类里你啊我你白有连大配给让人公司我母松嘎约松吧
7: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5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董事长，给大龙对待上给上当女吃醋地址冷语，需要人当我。结果是现在工人上差棚欺负我母，踩我。结果是上差棚死者之娃我母，只得日子仔细察觉在死我，只将火猛举了要我。这等结果都有别连我，老去差棚人娃对结果是苦无至于人格当之正事。即将三年的时间，五百岁该让你将吃得教我日子之谁差距，菜我在我上养举类，在了我女级自主局，都我举类路得养药物，谢蹦被我得当啊自楼出此的一个与上处养。此你当局苦给苦计啊，以具体给啊玩你过。教你呢，五百岁大人对待啊，攻击中改改呢要一个上当女爸妈这边毫无处养的当局泥糊，给去当局的资源别种非一个你讲，事业没做隔离的。微养户、财政户的业绩，我家在意智能国务，我要证明你个人的那功能。你户的哪都是这一栋，有些得过。多日起，总感觉那个阿里是非非一栋的 LED 过滤里头的控制，我要杀你养户，那那我是总感觉你的角色哪的。
8: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一句得给挂， 年华当中 LED 光源预生啊是不争议切别，五百多年有大人头戴啊发紫裂代表等级的活跃买呢。

0: 我做一包做的事情，哪怕是冷地也都有给一个披萨，我家就要上找个自个孙女和隔壁是你女婆了，是吧？对待个正干日次呢，非也得路。我不是有接待大姑娘啊，父母得吃。至于公家的，那阿你货币之路可以找的，买一笔的是吧？我是必须人工啊，是降一半次。这种呢，对待旅游放弃不该多的女人的自家，公开领域上个哪的，差朋友啊，通过机车速等等达，一句得。
1: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批期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时，要送八个玩意啊，要一笔，要一块与上部级赔的四色才能搞。我不是呼吁你要一个赔次，所以人家非为啥给一个催收批查，是因为抚养系使用。老板户还依据个基础你身边，娃子啊，多吉啊，又是猛人，一等啊等差腹肌。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要送八国都是几行都能有福利的，估计拿我毕业让都业也是能，但仍不如给挂碰在是吃你的血梦西。至于那个对西是富能够碰的，这种呢对待腹肌配置了一个富有家的设计，要护工艺修了烹饪的东西。那个中午预改中国外由2006年预改五月热冻季节被忙得给人机的秘诀，同时又送朋友让我给挂遇上你人不如带帮着工作给你爱上要那个给那个人有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我不是给是啊，让我挂在这里让我扎上。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自然我们这个人几年是你爱扩展上的学习本分，王家是该让扩日代参与的脚本动作。那么给约你来你给日家继续继承中改商量女处的户籍，约在给我参与日子户恭喜来来的。那家呢给把日修在黑家行家大概把公司多种，可连把门对待人与你是接着细吃买呢，把日要行多的资源啊找来你忙账。做朋友出人家，我是给我你的次次出资派几个在家，给我能不在这一个车上用来的买一个本一个一个内置多种。过去呢，得一几日一辈子的大宅在给聚合，养多有日一梦，乐动者最长在的一个意志。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4: 用古药盖暖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奔波，
4: 五层阿朵啥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搓，
4: 东头半盆黑死拖，
0: 女子无在闷崩多，
4: 搓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啥夫吃得闷羞弱，
4: 他用罗杰望闷折，
0: 人有就是闷子果，
4: 闷一女子非用果，
0: 娃子发过我托，
4: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果。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7: 与旧等，
0: 该有人我你。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9: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鱼酒。
5: 江乐斯果图。
10: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哥哥我你鱼就能的称呼多重啊？乐与乐公。乐公要能够公子里我接几分，这乐公究竟是个接几分呢？这也让你那用过过呢啊？ 今年啊，给一伙人来用其他功能做个加油。今年中白大功能也像是个灯美啊，美美节奏是那五声正门推加合，哎，要五声出门推加符合么？那五声正门推加合，哎，给一五一美一句国货啊，做美美。催我你一五一美一句文字，一五一美一句文字，给文字呢是三个字啊。门是三个字啊，哎，忙一个句虚无呢，本是结果给钱。那五声正门推加合做美呢，才一五门是一句三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下啊，来公就你是个阶级分。本是三五多中，我你称已将结虚吧的配偶啊，哎，乐娱乐公。那么积分呢，啊，又是可乐公同意的。是夫妻家居住的一个称呼，很多人啊国家自家个几个字啊是哪个姓，不晓得是哪公个几段意思啊？是谁叫你是给我称呼女生配偶的一个称呼呢？啊，是呀，这个要来可要家的过户，可你须是一笔啊要一句，要为做节奏一级之夫给人的过户。该是责任母系自由认为啊，男的许配偶，只哪里为自然女火的对火。就你是个人是我只要能找你气场，啊，就等继续我把个男的呢，加可女的脖子不能够切过一级的距离，时时刻能够保护这个乐园，所以就是个肌肤跟风呢是一级以内。只是个对话，否则呢，乐园不无福乐。那么用虚字的一笔做来过呢，给甲骨文和姜文多种的分个字啊个洋角呢，正面吃那个不能给大个都能一些。上一面个一字，这个娘我是人你女子都一面个走，哎，过去啊，那个带人你那个日记，也是个女士那个日记，那个啊都互相包了吃。本来是多种的一个最差了的，哎，最差了的啊，比我做的最啊，个最差了都火的差了了，该有称个也是个副意思啊，代表的呢，第一家也是人年的女生，第一个人啊，最则是车的门称，我你立个车的门称，所以是虚妄家是多种家对的，就这样是以不车无以车，再车无以及。人家既不拆，称个叫一级的分，要一级格。旧拆的不拆呢，还能够算是大概是一地不五枚，还是个一枚不在五级的人啊？有时节奏是不拆一人，所以古代呀，要一枚不在五的三格，可能是都该死吧。但是几分呢，最主要是指开价开五的做的人民女子啊。多是最责任家自己的古代课，难度给脑壳给需要脑解一个，而不是用人你的女的上能够是吃乐鱼，人你呢给他西当我几分，妈妈是能一比人，人长也是比上了几分，这个日你呢学学武，乐鱼对配偶的一座称呼，但是古人啊是国家富者无也。还是个几乎只有一锅之子，让给家人打一锅的责任，叫物质不能设计。所以个几乎啊，在古代还有他那伙的国货，在开始不是乐工的意思，而不是呢是我车子的另一部乐工呢啊，借走几乎。啊，恭喜大官人加一了啊，乐工就你是个借几乎。那么记录去啊，要不今年大姑娘想起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年美美是节奏，那五声正门推加合，催我你一五门是一句。今年叫五级科，五九的五，五级科，该那个级科是五五九的五啊，不是真正的推加合是五级科，给一五门是啊，要能继续五。就你是给催句是五级科呢？忙一差是二百万亿，休息是老五生，五个生老老，哎呀，帮的是五部的五，五个生老老，我们一整五个五九的五。 正门上呢，正门推家后，你又是吉库，推家后又是吉库，那武生又是武九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

0: 人，积水欲久赠人，美美欲久疼欲久赠人。
1: 通过欲久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怎么过啊？沙浪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梨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点说，能吃老女要摸，能豆个得多给你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能豆个得多给你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欲久，一如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秀的人际得人。
5: 欲久，一如五雷傍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盖盖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6: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3: 宇宙能，
2: 该有人我你
3: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7: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一类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0: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全家小唐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国虎拉来王拉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息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节省
1: 自我认识建设部认识管理加督促，浙江省关于宇宙日揭开使用城市化管理的台上外，推动提升认识城市化管理的使命。朋友们，宇宙体长一代讲究，所以无论我在各样不同城市的过路将你走过，万年是句话。台长使用城市化管理工作，一定将日历可以业政府的政策局，既是统筹一点系统台长，既是应对整理防乱在事，既是上类事务、里类事务。既是脚起脚细，自以自我，也全网互需，一无一把一本的一个作用，可认识改善认识管理长在区的当工作人员之机会。

0: 在做和县委工作空岗的改革，爱加上我瓦江政治的一生的当爱动，以在这一个让据瓦江改一生我，摆对个长期上门中中的瓦代局A副局和U局。
1: 村外的对别人瓦西瑶早早取得过同SEI西湖门路上的街舞空间，是正大街南侧的靠台公寓，五亩类似万户家区，在对照规模，也就是日用政策户管理工作的场所。比较日政府文运运动工作委员会是南仑工作委员会扩大万年这两节开，总体在使用工作任务，你将不是在五，在给你脚底上路。
0: 月就是五分十日日期解放前区内房产过户，万年汤池是政府文女要工户是乐乐务工作的表格。至于日日中于五年将运动要合成日期时，那你能具有本级作为的过路户呢？解放前全网抗争月就是文女运动和乐乐工作次第的一个障碍，任务本次几点挂，也几乎要在五位作战打擂这日文女错上错你会有你，太动此次国有扩要得在，予以一乐五位体系对生，予能及一扩五位四本，给后一门主正常往后的视角。 也和一门主正常往后的视角，也估计脚底上用的包袱，结果嘎子在运动，也是文女抗拿了你的当中腿，还买给了无能高你被三万亚遭育有的带队，也予以职业不及退息，越来越早开服务。文女维护职业，玉米估计为人一囊包袱起来，估计了你囊的职业不及，也持久过过过红基色上火过等王蒙基色，予以过等国有退息打了一早开啊，其实要离过红。 也挖掘舆论是非视角，其实以视角武器一样的造，要护脚仔，打了一伙计，他将贼，运动将贼，娘护将贼，抽上脚仔和视角的立身用吧，也几乎太脏，而来估计走在冷的，还是过火累的，用着女熬的一个翅膀，养成这一座脚骨的工作家族。
1: 该股一百九浙江政策公布消费一百比一政府地区的猛打，预计总的要180家该统筹地区在需消费台长工作。玉米不是水利政府，一亩政府移动政府，上药政府的当比一政府工作，预计在需之中的上药政府的是第一。除北极费的对接给力多，这个是一直太小，但一路将要给力到的样细呢。
0: 上课过来给咱一年的日本积累太小的对能够要给力发的多，给能加一的买个过程起来了也，以后让你国家要用脚步能撑的娱乐网的将要在宇宙要一个居民的加大能吧。这将直接由宇宙是上来日本举办的协赛，宇宙是你已将正式去的，宇宙是日本举办制的时代用机设在是活跃，执法的给你对百姓服务业务一起四百门的日本举办制的事。
1: 带动日本物业被动降把，先自动举办举办。连同无门侦查路的一个主要一公里。根据合约，日本举办制的是给让日本的一年外跌破上万的门槛。由此呢，让日本加上有你的依赖于，催日的摩嘎语，日区举办举办，让我摩的代办语，今年日期西湖管理上有给老大总体多种招牌。
0: 月就是通知用户不收集过，给你个应该用你，月是将在永远的应用来总台本与与众得在，与众有商量个联合个特色。月是举目意义公益张国才东北张杰8%的热爱的列，只有个开与造。根据在上个手脚给你五年嘛，月就是相当于付出180的，但是500步。对交你动资的180步，大幅度给张杰4%以上。
1: 给你一等女来自180的王家族大德，连起冷纱布，先被叫你动子的一起冷纱菜布，即将你是发白。来自东北政府高达93%的烟雾，再说他激烈上台台上可斗着侦查雷和地谷给百姓植物，与就相当于付出自己增量了一个保护色的张机。
0: 直接用于就是西湾九年或者现在给你最高上当女初上大学政府的增税次我，免息预税外账户不要急增在冷，这个可以话的连麻女的增改积累，但是你是一届次上消费，之外这未来无子的，高级一股三股五股一，遇上三十个体系，也就是举办以及你各举家的自动年税，直接消费上你退上母税上几将给三大遇上八开。
1: 谁至具备日上智能iPad讲者智能古地要自动马的等应该谁放谁的，风吹举办以及玉帝的子女代替外，但是总之啊，早发举一配就要出上升，养能生人及生的一个上协会窝木和碰吧，还有这日上协会碰吧，还是出上上者以出上驱动协会升级。
0: 直接由宇宙东都路要你，我得谢谢啊。
1: 连冷连冷老师压得黑色天气过药已将生死吃动吧。跟我心里是老师得给东北部黑雨的女北巴萨的压得无语上的鬼压低永永久之你咋日等的才女杀在也要得。那么我把雨把给主要压生给七日的冬天冷雾早点整。根据两个卦，伢得所在的黑雨呢，是要三万家女户的子女很红火。每年的五女的教女啊，要给马头的伢呢修个高呢小姨娃子。莫以预测得的整改长生年龄多重，该过一节脚底不无一些动脉你要我只把轮廓。我说我该过两节脚底不无一些动脉你包括了爸爸中看伢，还要你大红豆一熬的当。给你一个上网写过大困难，放心的高兴。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并排。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别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宣扬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呼啦嘞，往哪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呢？嘞啊，
1: 嗯哼，
6: 啊，既然如果你撒锅宇宙啊，一盖辣椒一盖五多的小菜，
1: 嗯，
6: 咋能要上一盖什么嘞呢？阿爹啊，这个那个子女庇护是阿子那个子女庇护是阿你，还要上一盖月子呢？陪着过你本意与的俄国长啊。香龙热曲啊，要给啊，吴中山给出上到北武那工作的儿子打给的子女啊，这一书啊，八五年即将三十多的你，要么给个仙女啊，啊，修高那上过登报的乐教的养法啊，这个渔火米给找正业一个给热生计啊，人工找。巨样认为个别种户都共能的啊，居古以乐无接连众生啊，这个这生在生老一岁啊，要不个俄国长香龙这曲啊是第一样一个乐吧，一个乐教一个这曲，一个啊许多种的乐教的写曲呢啊，里皮啊在中那继承一个啊你的啊什么教女吧，还特给谁是你的啊乐教啊，让考的让考一个极高呢啊，任意去一个乐冷户一个得争啊，规矩一个通。子啊，这个也许多种啊，啊，人你能一个能考啊，基本你即将杀人，杀人，
1: 杀人，哎呦，百分之杀人，
6: 但是都住啊，个人啊，这个人能一个手里呢是嘛，都能一，但是我们还个很多个子女啊，都去点工是吧，都住一个人能你慢慢的买牛长谷子，那是住同一个古董一乐功能，负责个叫雅虎。啊，那啊啊，去给给个热尼能啊啊，米冷给个
1: 米冷
6: 啊，米冷给个有这个热尼一热能给个忘掉啊，什么忙能退去是吧？那时候我香龙再去了，只有闹一个啊。古董的啊，一乐的物的个脏的啊，啊去多种的肉乐的嘞，物你机子物的一个啊个碎片化呢，有如果啊今天可能要你物啊今天要个互动，忘记要个互动，那你做
1: 翅膀一翅膀用你那个啥的热出来当个翅膀做个互动，我是当过生。
6: 但是跟冷子的个是在是找去播着，大姑娘找送茶吧，咋能把一忙播物吧，鸡仔的个。啊，五王吧，小王路吧，那个嘞物语不是啊，可给个热区的工作人员或子女子也是护照开机的。
1: 嗯嗯。
6: 那上个给是啊，还个取一个固定一个啊技术，还有专业的个嘞设备，还有一体户的用用一个资质。那上个两年务对半年任务给个啊取啊两年状态啊。也不够，能对生意个非对区的个忙的，那上个给个热区啊有个信息，咋能找家具给个忙的？今年要是关西西吃，不敢闹真的啊！那屋那屋屋呀，那一个一楼一个房的给我给砸了呢，香龙
1: 的。闹真的，那屋屋呀，一楼给抗讲
6: 啊。但是那三个给俩，哎，要过哎，我你可不可以去搞要俩你给阿子大姨的工作给来带货，这个杜拉的累我吃呢，是吧？在接着给有挂去多种一个阿子的工作给。子女不如找内药吃，挖住给嘞肉嘞给子女给给骨折。那啥
1: 个？但是两个对货你空打又是空打，是
6: 吧？
1: 是不能够这个药吃给学。 那多一日个最好一日个呢？
6: 对对对，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这个啊，许多种啊，有一个即将杀的都来你八五类似这个六百个样吧啊，然后这个人账户的户籍，谁能给运动啊？仙女呢？什么忙那假戏哦？最重的是啊，等子八五吧，那三个这个五多。小谁啊和我整个乌多啊和有几只的啊有这个哈子大概一个脚腿啊啊去这群呢又住了几个蒙些给着几个吃子啊对人帮给做保护震动啊只大概一个样板的一个乌多小谁啊吃东西给一乐乌正的给着的啊正的啊给着的一声工人啊工人啊给着一个古人多讲的这句啊，只有这个人能这个小屋里来在家吧，可以个私交吧，也同意嘞得地吧啊。
1: 该是的，该是的。
6: 要不给你啊，谁乐乎的该给什么？
1: 另外一个，我要给给你火台边有些人要给本身是个乌多，乌多给修你给当要我才是大把的。给空干你这你要给这次修你付我弄吃嘞。
6: 对对对对。
1: 要过生日记得耶，老的话就跟我要要把我妈买裤给，然后我样把多讲话要修要要
6: 要要要，对对对。
1: 给要裤给要。互动的要依靠的，知道
6: 不？是，也有点功能区域啊，装一个浴火米的水热壶，一个加热，那是个发生的嘞，自抽的嘞，是湿，然后一个空间的瓦匠做保热的个功能的个对吧？
1: 对是。
6: 那么一吐这个遇上加热的个技术呢，还给嘞巨蟒人力那个啊，博到了那个那个服务的一闸啊，正宗的带这个啊，许多种的人力那个古脚的热的视角啊，可以要个博到，让张哥哈哈。在打斗你的这个养法的这个卧室呢啊有隔壁的这个空大的这个弱体
1: 啊只空大只能弱上来哟跟你这是行动让你物质大破感的忘的
6: 是是是是
1: 我你几目多种过过行动给配置过接我空感这我是啊只空的
6: 对
1: 哎呀你当过江姑娘比行动给嘎上啊你靠得公寓吧跟着上个接户真是过有时公我你过到嘎美的行动里啊大概得火得给弱
6: 得给弱吃呢
1: 一对一小女是火的人话给你当过吧是你能空大概不是你该愿意和你知道吧
6: 嗯
1: 日天不多我你下得给你因为能扩大扩大越扩越越越是有这招有货那越的
6: 有货那越的那三国给你说给着多种啊要行都上市扩的陪着我说功能不就得买啊中上亚一老你给有在接的给个人你能给在一个自筹给小五和小娃四交若地到电子别种户给个人你能给给谁多
1: 啊该也讲
6: 对给你给阿当啊负责给我你帮着黑的阿当给是谁派了你能给他注意
1: 这个
6: 啊我要买那招得做给给用一种均衡
1: 中啊
6: 中啊嘎还该有的给你可以吃给你们的负责行业给非女友给你
1: 有的我给们的一等遇不遇见了你能吃我来干
6: 了你能吃给该然后可以嘎住给了你能吃哇那干没吃哇有蒙吃吃是吧有给你吃你超可吃有能一就鬼鼓
1: 对啊那我给你公国给当过行都不注意啊你们说
6: 对对对
1: 阿当啊住你反吃给阿当住了那一个走路货币给吃货币
6: 给吃货币的
1: 对对对对对一定谢谢讲一定是让我
6: 给
1: 你这家人能力有吧等能嘛那个
6: 对
1: 娃也来等你
6: 是娃要你都功能给你互动赛啊可以红飞给你给了你给个小五娃要你让我行动给个人给个热闹啊要嘛都能让上国要来给给无休
1: 有的过吧
6: 啊对对对给你无休啊你们能做吃呢
1: 嗯你要给我多个休你给那把户呢
6: 对到老一到老五无经验给那个痛的这次都是都
1: 啊
6: 你来可以货币给找到老一啊找到老五那给我要
1: 给你可我你屋里做小连一个行到谁自私给休给谁自要的空间你给屋里上次有的过给们是非常大的应该吃的都也动能做做谁做做
6: 做对对对对
1: 该么是五福谁有了你呢
6: 是西给
1: 你你屋里大不家行都早一走龙虎经过
6: 大
1: 大谁空我一会儿呢都是
6: 对对对对对那上过长得给个人你呢给啥子费子都给那上过给个这货你可以既然路外走个行都得谁给你的功能啊给我行都空家的给房价房区呢可以要按你上楼一个自雄赛吧供你给雷豆户给那个雷豆火
1: 爆
6: 一样雷豆呀反正这个以太户给到 KG 自筹一个扩一个雷列吧上雷的四德吧还要供应给雷豆户吧还要打鼓那找你消息吧都以户给个无愧输给雷火
1: 但是

0: 啊，帮伊盖俄国章，伊盖的话啊，伊盖上龙贼曲，所以盖那伊日国哈盖都伊盖也许多种嘅人呢，那个要啊上伊盖曲子啊，今天我哋三个月就过得过得过得高兴。
1: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嘅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嘅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长戏。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扬。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俱步禹州的沈阳。
0: 好啊，这个该跟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3: 在洗禹州节目张合同，是。
0: 禹州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3: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阳。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我们来关注木雕，它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 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目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了。2006年的5月20号，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呢一项体现黄杨木之美嘅非遗文化啦。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非常之坚硬，非常适合于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似象牙一般，欣赏性极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节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最近高公博正在忙着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4: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
13: 这个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的木头，每个国家一个，利用这些国家的材料刻画这个国家的故事，入边还与我们一带一路的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我准备搞一个展示，在一个场所里面可以看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的木头，主要是了解黄杨木雕这种技艺在不同木材上的刻画和它的结构特点。从现在搜集的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在宋元时期初露端倪。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与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纯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每年几乎都会在各大的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4: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那一种。
13: 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的是那种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很重要。我们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守工序的变化，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号，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最精细的雕琢，粒突面肌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袖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 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雕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的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话：
14: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风格。
13: 黄杨木雕因为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它的风格、特点乃至造型方式与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敲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敲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有这个不一样的特点。第二个呢，不像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我们的切入方式呢，是由粗到细，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雕刻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只重复过去，而应该创造未来。经过五十几年的继承创新，他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意雕，体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4: 我觉得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给我带来一种启迪和呼唤。高公博话：
13: 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们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会将黄杨木当成是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从中我想到了根雕艺术，还想到了劈雕艺术，想到了意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楼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着修改。见他一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他的妈妈亦是木雕艺人。从小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雕作品获得无数个奖项。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五十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余金顺说：
15: 2013年开始到2014年，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13: 从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这个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了原材料的美，让其他人看到不好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反而非常之靓，充分展示了材质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顺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5: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啊，还是
13: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大活动。我这一套作品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顺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
16: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校传啊。
13: 他说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 利用技校开一啲培训班，招收一啲木雕班。我哋仲有一啲个人嘅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嘅学生做一啲普通嘅产品嚟适应市场。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得到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的艺人都在这为这一门独特技艺的传承而努力着。高公博也经常往返上海、宁波等地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助力这一项乐清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7: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杨木雕重点的产区。
13: 高公博说，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个全国黄杨木雕的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

咁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让大家嘅作品都攞出去，永远咁展示喺嗰度，俾我哋嘅老百姓带嚟黄杨木雕走过嘅历史，曾经走过嘅故事，让呢啲美好永远留喺社会上，让佢定格喺我哋嘅生活之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八百里米粮村展现天赋魅力，全球小麦黄金产区原麦飘香，面粉、蜜瓜、乳业、葵花

0: 类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天富河套已经成为巴彦淖尔一张响亮的名片，品牌产值达到17亿人民币。如今的巴彦淖尔生态优美，乡村文明，产业振兴，百姓富裕，塞上江南红颜故乡，邂逅草原水城，品味河套文化，体验民族风情，漫享田园风光。呢度就是巴彦淖尔，带你聆听内蒙古美好声音，尽览祖国北疆的壮美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富河套巴彦淖尔。巴彦淖尔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湖泊，黄河流经巴彦淖尔，造就了富裕的河套平原。在中国的农民丰收节期间，河套大地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讲起巴彦淖尔，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套丰富的农畜产品和风味独特的河套美食，面条、羊皮、焖面，单是讲这些特色面食就已经让人回味无穷了。而这些美食都是源自优质的河套小麦。
1: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这个我们双庙镇。
0: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双庙镇。我对三农是有情怀、有感情的。我从2015年就开始种植有机小麦了。周延志今年63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套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在他儿时的记忆里面，小麦成熟的时候散发出来的独特麦香，一直让他念念不忘。为了寻回天然的麦香味，2015年周延志退休之后，拿起锄头开始种植小麦，并创办了抗棉后期双庙镇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
1: 河套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
0: 河套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河套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化肥的。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施化肥的，不打农药，通过几年的化肥运用，产量提高了，使我们农民从吃不饱到吃得饱，但是我们吃不上我们小的时候的面香味了。怎样才可以从吃得饱变为吃得好呢？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种植有机小麦。在种植有机小麦的过程当中，周延志采用古法耕种，专用有机质火粒为底肥，生长期人工除草，按时灌溉，使小麦在生长过程当中不施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从而在源头上确保了原料没有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
1: 在施控方面，我们控肥我们是不上化肥的，控药我们是人工除草。
0: 我们控肥控药，我们是不想化肥的，而且我们是人工除草，不打农药，还有控水控魔。我们500亩小麦确实做到了四控，种出来的小麦又有了过去小麦的那种麦香的味道。种出来优质的小麦才会有好吃的面粉，有了好吃的面粉才会有美味的面食。如今巴彦淖尔的美食已经遍布各地，饺子特别爽滑筋道，馒头面包则麦香扑鼻。不同的面食是需要不同的面粉的，譬如说雪花粉、高筋粉、全麦粉等等，就是用于制作不同的面食。而这些面粉的加工呢，也是有独门秘诀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面粉的加工有什么独到之处。在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正在加工面粉。这里有一条现代石链冷制粉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小麦当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和麦香味。兆丰河套面业执行董事李国强介绍，公司经过8年上百次的试验，才研发出了这个制粉技术。
2: 这个河套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上 现在就是说，随着
3: 将小麦转换成成粉，从制粉工艺上，小麦在加工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温度，全球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高温之后面粉的蛋

0: 你是保障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可控可追溯，确保了生产的面粉安全、营养、健康。而这些全过程都可以从一部手机上边轻松搞定。
1: 这边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这个数字是我目前修改的。
0: 李国强介绍，这个是我的手机，大家在上边可以看到我们有机基地现在的情况。如果你想买我们的产品的话，数码就可以实时查到它春天播种的时候是怎样的，哪一个阶段又是怎样管控的，都可以一清二楚。这些数字是我们改不到的。我们知道巴彦淖尔除了小麦，还有很多非常好的美食，譬如蜜瓜、番茄、羊牛肉等等。怎样来提高这些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得到这些优质的产品呢？在过去我们经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好东西也都要经常吆喝。这几年巴彦淖尔全力打造天富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战略，助推当地名优特农畜产品走向品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不单止面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巴彦淖尔的其他农副产品，譬如酒、肉、葵花籽、梦中药材等等，亦都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农副产品走出去，就是因为去年巴彦淖尔打出了一张响亮的名片《天富河套》。短短一年的时间，天富河套的品牌价值就达到了17亿，在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天富河套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杨正茂介绍。
2: 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还有市场营销体系。
0: 我们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量输出体系、市场营销体系、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云层物流体系，还有大数据体系。从这七个业务纬度去全力推进品牌发展。我们主要的定位是帮扶我们授权企业做大做强。三年品牌价值实现300亿，农产品溢价30%。想将天富河套这种运作模式作为一个全国的标杆和样板，然后再将天富河套区域品牌操盘标准与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塞上江南，红颜故乡，天下黄河，为富一套，果然是名副其实。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创新奋进的巴彦淖尔，不只是巴彦淖尔的骄傲，亦是内蒙古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
3: 我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富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
0: 巴彦淖尔市市委书记常志刚说，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富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大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出种类丰富、优质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享誉全国，远销93个国家与地区，出口额连续10年居全区的首位。天富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全面打响，红颜故乡孕育住绿色的希望，天富河套吸引住世界的目光。我们真诚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聚巴彦淖尔，体验800里河套的田园风光与乌拉特草原的独特魅力，共享发展机遇，共同谱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朋友，新疆嘅民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活泼鲜明，结构规整对称，情绪热烈欢快，有着非常强嘅异域风格，令人过耳难忘。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动听嘅音乐中邂逅异域新疆风情。

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亦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维吾尔族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里有着丰富的音乐和歌曲传统。民歌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坂城的姑娘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达坂城的热爱和对那里姑娘的赞美。

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由中国电影音乐人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歌曲，亦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词曲作者雷振邦为了能够收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多个位于新疆克拉昆仑山上的哨所，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个爱情故事。雷振邦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他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于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一个不眠的晚黑诞生了。这首歌写作上生命别致，加强了乐句结构，增强了抒情性，突出了民族色彩，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的特色，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俄丽泰是一首哈萨克族民歌，由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黎英海改编并配钢琴伴奏。歌词所表达的是洪荒的游牧时代，当两个部族在广漠之野偶遇，青年男女得以欢会，但最终遭遇离别之苦。歌曲由重复的两个乐段外加一个补充乐句构成，每一段结束时都有一句副歌，曲调流畅抒情，温婉动听。

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商人歌舞曲，亦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这首歌舞曲以商人边歌边舞的形式，全曲采用一问一答，使得歌曲的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频繁地运用切分节奏，使乐曲轻快活泼的效果更加突出，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之欲舞。

掀起你的盖头来，是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采集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改编而成的。最初由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十路仔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很多新疆人都识唱以掀起盖头为内容的原生态民歌，但是他们所唱的和王洛宾改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经过王洛宾改编之后的歌曲，无论是从歌词的口语化，定是在旋律上，都更加便于人们传唱。

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嘅节目又接近尾声啦。愿大家喺充满异族风情嘅新疆音乐中度过一段愉快嘅。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名士争道。首先介绍的是荆轲。荆轲奉樊於其头衔，而秦武阳奉地图侠，以次进，自闭。秦武阳识变震恐，群臣怪之。荆轲故笑武阳，前谢曰：“北藩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震慑。愿大王小假借之，使得必事于前。”秦王为阿曰：“取武阳所持地图。”阿既取图就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浸之。未至身，秦王惊，自隐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失，是王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患处而走，群臣皆恶，卒起不义，尽失其道。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被无数后人所

0: 咗传颂。但系回顾历史，却发现敬阿并唔系一个合格嘅刺客，因为佢嘅武功唔系咁犀利。史记当中曾经记载咗佢与两位武林高手之间嘅故事。有一次，敬阿到鱼翅去揾盖聂讨论剑术，但佢水平唔高，讲出嚟嘅道理十分之浅显。盖聂呢却系真正嘅剑术高手，佢实在听唔落去敬阿嘅言论啦，就用眼瞪住佢。敬阿自觉冇趣，就走咗出去。旁边嘅人劝盖聂将敬阿请翻嚟，毕竟咁样对客人系好唔礼貌嘅。但系盖聂却讲，佢正话讲嘅说话太激气啦，我瞪眼吓吓佢，佢应该唔敢留落嚟，你哋去睇睇啦。于是呢，盖聂派人去揾敬阿，果然敬阿已经骑马离开咗鱼翅啦。后来敬阿游历到邯郸嘅时候，碰见另一位高手老勾践，佢同老勾践搏斗争路，老勾践又好嬲，大闹敬阿，敬阿唔敢出声，静鸡鸡就溜走咗。如此退让，可见佢嘅武功实在系一般。但更加重要嘅原因系敬阿志存高远，唔想喺小事上边同人计较。佢嘅真正理想系治国。敬阿嘅祖先系齐国人，原本佢姓庆，后来迁徙到咗魏国，改姓荆。佢自幼喜好读书练剑，读书系为咗强身健体，系小事；读书呢，则系为咗治国安邦，系大道。一般学问高深嘅人喺当时都会被尊称为子或者系兄，敬阿就被魏国人尊称为庆兄。魏国系一个小国，实力弱小，喺群雄并起嘅战国时代，随时有被其他国家吞并嘅危险。敬阿主动向魏国嘅国君魏元君献上治国之策，想帮助祖国强大起嚟。可惜佢嘅见解并冇得到魏元君嘅采纳，魏国亦冇得到任何改善。几年之后，秦国灭咗魏国，将魏国变成咗秦嘅郡县。呢一份灭国之仇令敬阿终生难忘。敬阿为人深沉，学问高深，好受人们嘅尊重。佢去过好多国家游历，每到一地就会结交一啲贤能嘅人或者系豪侠之士。最后佢嚟到咗燕国，喺呢度佢碰到两个意气相投嘅朋友，一个系汤九嘅屠夫，另一个系善于弹奏乐器竹嘅乐师高渐离。虽然身份相差悬殊，但敬阿毫不在乎。他们经常相约在闹市上饮酒，饮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竹，敬阿唱歌，唱到动情处，相拥而泣，看似不讲究礼法，却是至情至性。燕国一位好有名望的读书人田光十分之看重敬阿，认定他不是普通人。好多燕国人亦都好敬重敬阿，尊称佢为敬兄。敬阿喺燕国冇几耐就碰到一件大事啦。当时啊，燕国嘅太子丹喺秦国做质子，因为当年一起喺赵国做过质子嘅秦王嬴政对佢唔好，佢就从秦国逃咗翻嚟。佢既怨恨秦王，唔顾念细个嗰时候两人嘅情分，又惊强大起嚟嘅秦国嚟攻打燕国，就揾自己嘅老师谷武嚟商量对策啦。谷武认为秦国太过强大，只能够慢慢咁谂办法。后来佢向太子丹推荐咗田光，田光自认自己已经老啦，冇办法达成太子丹嘅愿望，就向太子丹推荐咗敬阿。太子丹要求田光对外保密，田光向敬阿传达太子丹的邀请之后，就当面自杀，以最决绝的方式保守了秘密，亦以此来激励敬阿。敬阿和太子丹见面之后，太子丹以极其谦卑的态度讲出了自己的全部计划。他认为秦国太过强大，燕国以全国之力都无法对抗他，而各个诸侯国因为好惊秦国的实力，亦不敢同燕国合作。 而家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找一个勇士前往秦国，用重礼来引诱秦王放过燕国。如果秦王不受引诱的话，就劫持秦王，威逼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如果劫持都做不到，就杀了秦王。那个时候秦国内乱，各国合作一定是可以打败秦国的。这个计划要求刺杀者既要有大的智慧，又要有超高的武功。敬我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就想推迟，但是太子丹却再三恳求，一定要他答应。前有敬重的朋友田光为他而死，后有身份高贵的太子丹苦苦恳求。重情重义的敬我实在是说不出拒绝的说话了，就只好答应了。过了没多久，秦国将军王翦打败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大军逼近燕国的南部边境。国家危在旦夕，太子丹就好惊了，他催促敬阿即刻行动。敬阿说，就算太子不催，我都打算行动了，但是我自己去秦国肯定得不到秦国的信任，没办法接近秦王。我需要两件事，一件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另一件是燕国繁华之地督江地区的地图。只有献上这两样东西，才能够令秦王相信燕国求和的诚意，而这样才有可能让我接近他。太子丹痛哭流涕地说，樊於期将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来投奔我，我怎可以杀了他呢？敬阿见说服不到太子丹，就自己去见樊於期。他对樊於期说，我想去行刺秦王为你报仇，同时挽救燕国，但是需要你的人头作为礼物才能够接近秦王。樊於期大喜，他说，太好了，我日思夜想的就是报仇雪恨，于是自杀身亡。太子丹知道之后虽然难过，但亦没有再说什么了。为了让行刺更加顺利，太子丹花重金从铸剑大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独臂手，又挑选了13岁就敢杀人的勇士秦武阳作为副手。太子丹认为已经万事俱备，敬阿他一定要等到他的朋友来。这位朋友是谁呢？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是据后人推测，大概是一位绝顶的高手。如此口齿伶俐的敬阿就可以负责献人头迷惑秦王，而武功高强的朋友可以拿住藏有匕首的地图具体来实施刺杀了。可惜他的朋友迟迟不来，太子丹等不及了，他怀疑敬阿是想借机拖延时间，就出言去试探。敬阿大怒，说，我不通是怕死的小人吗？既然太子怀疑我，我现在就走。所有人都知道敬阿此去生还的希望是十分之渺茫的。太子丹和门客都着上白衫，在逆水边为他哭泣送行。敬阿受不了这份悲怆，就放声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语调慷慨激昂，大家都受到鼓舞。敬阿亦决绝地上车离去，奔向秦王宫。秦王住在深宫之内是很难见到的，即使能够见得到亦很难接近。为了确保计划成功，敬阿重金贿赂了秦王宠臣蒙嘉，表示自己想亲手将礼物献给秦王，表达燕国的诚意。蒙嘉用花言巧语说动了秦王，他决定在大殿上边接见燕国使臣。按照计划，敬阿捧住装有樊於期人头的盒行在前边，秦武阳捧住地图跟在后边。敬阿非常之镇定，一路走来十分之从容。秦武阳却被周围森严的守卫吓到面色大变，腿软到行不动路了。秦国的君臣都觉得秦武阳的行动十分之可疑，眼睇事情就要败露了。敬阿从容地解释，他是北方蛮夷之人，没有见过威严的天子，所以他害怕。这个解释取悦了秦国的君臣。 秦武阳已经无力喐手，荆轭就决定自己嚟行刺。佢先系献上人头，再从秦武阳手中攞过地图，铺喺秦王面前嘅台上边。地图好大，原本系被卷成一卷嘅。荆轭一边展开地图，一边向秦王指点介绍督江嘅情况。地图展开到尽头，匕首露咗出嚟。秦王都仲未反应过嚟，荆轭攞起匕首就刺向秦王啦。可惜荆轭嘅武功实在太差啦，几次进攻都被秦王躲咗过去。最后佢被秦王一剑斩断咗左腿。荆轭自知行刺已经失败，就索性骑喺柱上大笑，话：我之所以行刺失败，系因为我想生擒你，而唔系杀死你。无论如何，我算系报答咗天子啦。荆轭嘅刺杀行动激怒咗秦王，佢命令王翦即刻攻打燕国。两国嘅实力差距太大，燕国节节败退，五年之后被灭国。行刺本身是为救国，却加速了国家的灭亡，这样的结果令后人对荆轭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荆轭刺秦是大智慧、大勇气，有人却认为荆轭只是逞匹夫之勇。但就事论事，荆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明知道敌人强大，生还希望渺茫，却不抱怨，更没有逃避。在事前他寻找布局，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接近秦王。在现场他随机应变，果断出击。虽然结果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是永远激励着后人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红楼梦》当中的谜语十首。首先是贾环谜语：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当中，写到元妃从宫里边派太监到荣府送谜语等大家猜，同时荣府的小姐少爷呢，亦都编咗谜语让太监带俾元春嚟猜。到了晚上，元妃派太监来颁赐奖品，唯独迎春和贾环没有。元妃还批评贾环的这首谜语不通，根本就没得猜，贾环十分之难堪。据贾环说，他这首谜语猜的谜底一个是枕头，而一个是房脊上的兽头。虽然贾环是宝玉的同父异母的细佬，是赵二娘的亲生仔，但因为是庶出，在家中的地位不高，再加上他的形象猥琐，心术不正，行为顽劣，一向被人鄙视。这首谜语正好表现了这位三少爷的草包本色。他首先是语言粗俗，什么大哥二哥完全是市井无赖的口吻，毫无读书人的文雅气。另一个就是生拉硬扯，床上的枕头和房上的兽头有什么联系呢？硬是将他们排成兄弟，毫无道理。第三个是语言不伦不类，有角八个就够多的了，他却要讲是只八个，果然是不通。贾环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作者通过这首谜语又让他出了一次丑。贾母谜语：猴子身轻暂树梢。元妃有兴致特登从宫里边送出谜语并赐物，贾母非常高兴，于是就组织了灯谜会，连贾政亦来承欢取乐，在上房悬灯结彩，设了酒果，备了玩物，为荣华富贵的生活又添了一番情趣。但是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又透出了一股悲凉的气息。首先来看贾母的这个谜语，谜底是荔枝。这个谜语是不难猜，亦不高明，因为是老祖宗作的，贾政就故意乱咁猜其他嘢，让贾母罚佢，逗贾母高兴。这种尽孝的方式只能够令人觉得是造作。猴子身轻暂树梢， 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所讲的树倒猢狲散那句俗话。此时此刻，贾家的大大细细、老老少少这些猴子都还在树梢上无忧无虑地嬉闹，丝毫没有树倒的危机感。作者用这个谜语又作者一次讽刺性的暗示。再来看贾政的谜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贾政读出这一首谜语之后，立即就将谜底告诉宝玉知，暗示宝玉要告诉贾母知，所以贾母一猜就估到了是砚台。这一首谜语和贾政的身份相称，他从封建阶级的标准来讲还算是有德的。与他的兄弟大恶棍贾赦作风不同，不嫖不赌，恪守忠孝之道，俨然是一位道学先生。这个就是身自端方了。在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和贵族家庭传统上，他是死硬派，对宝玉的叛逆行为深恶痛绝，将宝玉打到死来活去，够得上是体自坚硬了。他虽然并无才学，但是硬撑住一副读书人的架子，仿佛和不言结下了几深的情缘，令人有些作呕。这样一个封建家长作了这样一首一本正经的谜语，既使人觉得正常，同时又觉出一些讽刺的意味。再来看元春的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薄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在猜了贾母和贾政的谜语之后，就是众姊妹的谜语了。贾政奉贾母之命一一去猜，第一个就是元妃的这个谜语，他猜的谜底是炮竹。妖魔在这里象征贾家的政敌，当贾家家运兴旺、势力喧赫的时候，谁个不怕他呢？特别是元春做了娘娘，贾家成了皇亲国戚，眼里边还有谁个呢？秦氏出丧、元妃成亲之类的盛大举动，正是一声震得人方恐之时。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小民，谁个不积极清善呢？但是疲极太耐、烈火烹油的盛举之后，接着就是烟消火灭之时。元春的谜语亦成了他的家族命运的极其恰当的衬语。好了，听众朋友，《红楼梦》谜语我们今天就先猜到这里，听日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下面介绍的是迎春的谜语：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这首谜语的谜底是算盘，而谜面的语言是句句相关的。假设想选一个有才有势的贵婿，结果将个女儿送入了中山郎的口里边，对迎春的分配，贾母心中不称意，又不想出头多事。贾政深护孙家，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宝玉为此痴痴呆呆，亦只能够跌足自叹。王夫人十分怜惜迎春，亦只能够劝她服从命运。都曾经乱纷纷地拨弄过算盘，结果都是有功无运。迎春这个善良的姑娘终于断送了青春的生命。作者为迎春拟作的这首谜语，其实是一首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的自伤自悼的抒情诗。探春谜语：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仪，又思一断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谜底是风筝。作者每每写及探春命运的时候，总是用风筝来暗喻。他的判词前边是两个人放风筝。第七十回，探春的远次凤凰风筝被风刮走。这首谜语讲的又是风筝。 探春的命运就好似断线风筝，将要远嫁他乡。再来看惜春的谜语：前身惜相。

0: 真正相信呢？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精神安慰罢了。圣提到的解咒的说话，听佛经沉默海几句，才见作者的真情。试睇前面的判词，可怜受护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写得是几咁凄惨凄凉啊。黛玉谜语：朝罢垂葵两袖烟，琴边襟里两无缘。晓愁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是女添。朝手朝朝还雾雾，沾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借，风雨阴晴任变迁。呢一首谜语嘅谜底系更香。更向用于计时，即是在香上标出刻度，以燃烧的长短来计算时间。这首谜语句句讲的是更向，又句句在这里讲人。琴边襟里两无缘，是说宝玉和黛玉无夫妻恩爱的情分，白白地恋爱了一场。晓愁不用鸡人报，似乎有写黛玉忧思不眠之意。第76回写湘云去潇湘馆过夜，湘黛二人同时失眠。黛玉说，我睡不着亦并非是今日，大约一年之中只有十日是睡得好的。黛玉多病多愁多虑，朝守沾心，日日年年，正是她的特点。最后两句是同情怜惜的说话，要珍惜青春的时光，周围生活中的风雨阴晴是非斗葛任他去，不要挂在心上。这类诗讲谜语是非常巧的谜语，而丢开谜底去欣赏也是非常有味道的诗。再来看宝玉的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谜底是镜，这个一首很巧妙的谜语，为打灯谜的聚会增添了兴味。贾政看了之后亦连连说好好，是镜子，真是妙极了。但是当等到贾母告诉他这个是宝玉作的时候，他又不出声了。最后来看宝钗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祝夫人，是一种用竹篾编成的夏季抱住取凉的器具。谜底并无心意，但谜面的字句从当时的人看来都是十分之不吉利的，特别是从一个青年的女仔口中讲出来更是如此。谜语显然是预言宝钗和宝玉的婚姻生活很短暂，不能够白头到老，所以贾政看了之后心里边揣测，此物倒还有限，只是细细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长，看来并非复仇之辈。紧接着就烦闷悲戚，劝了贾母一阵走就退回去了。但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宝钗大家闺秀的身份和平日种种守持礼节的态度，是不可能去写恩爱夫妻这一类的说话的。由此可见，这首谜语很有可能是后人增补的。听众朋友，《红楼梦》诗词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多谢各位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冷静咁话，右相国唔好嬲子，等我哋搞清呢件事再讲啦。跟住拧转头对朱姬话：太后，皇儿咁做啱啊嘛。朱姬望下殿下嘅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嘅神情，又去睇一睇正系瞪住向佢打眼色嘅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照皇儿嘅意思做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支持自己的仔。六公徐仙他们听到呢，都露出非常讶异的神色，想不到这个这么年轻的储君居然可以应付这个复杂危机，真是有大将之风。因为任何明眼人

0: 可以睇出呢件事牵涉到吕不韦同项少龙之间嘅斗争，事情可大可小嘅。小盘听到朱姬同意啦，即时压落心头兴奋，唔理吕不韦，对项少龙好平静咁话：头先听你讲，吕邦之所以仲未犯下淫行，系因为有人及时揭发，所以唔可以得手啫。咁呢件就系重罪嚟噃，唔知道项卿家有冇人证呢？项少龙呢个时候早就派人将周良夫妻带埋嚟啦，佢就话嗰对夫妻而家喺厅外等住，马上可以召佢哋入嚟等储君问话。蔡泽听到即刻插口话：诶，请储君明鉴，吕邦意图奸污妇女，呢啲只不过系小事嚟啫，可以由都律院处理就得啦，唔使劳神嘅。不过微臣认为当务之急系要搞清楚吕副统领咧系咪因为出于误会，一时意气之下先同项统领冲撞，以致冒犯项统领。刀骑刀卫两军都系城防嘅两大支柱啊！我睇呢，大家以和为贵好，化干戈为玉帛，请储君明鉴啊！呢番话呢就帮衡吕鸿啦。呢、这个蔡泽呢，前任嘅宰相，地位又比较尊崇。佢咁讲呢，意思即系话，可能吕鸿系出于误会，先冒犯咗项少龙啫。出于两军呢，都系城防嘅重要人手，所以呢件事最好以大化小咁样。如果换咗系一般嘅事，小盘啊点都要俾啲面佢嘅。但系而家呢，梗系唔会咁做啦。但系蔡泽咁样一开口，本来谂住出声嘅徐仙同埋六公呢，就只好将啲说话吞翻喺个肚里边啦。吕不韦见到有人帮自己，面色先稍为好转。当其他人都以为小盘会接受蔡泽嘅提议嘅时候，点知呢个未来嘅秦始皇突然间一拍张台，啪一声起身，行到嚟台阶下边，嚟到朱姬席前，冷言咁话：蔡卿家，你呢句说话讲得唔啱啦！我大秦自从商鞅变法以嚟，最重视嘅系大家都要遵守军法，守住尊卑之序，所以先可以上令下行，事卒用命，使我哋秦军中横无敌，称雄天下。如果有人违反军法，公然以下犯上，但我哋居然视而不见，传咗出去，对军心你话有几大影响呢？所以呢件事寡人一定唔能够得过且过。如果证实吕副统领的确犯有以下犯上的重罪，一定要以军法处置，不可轻扰。厅里面众人听到，人人都听到目瞪口呆。啊，估唔到呢、这个好似大甚蚊咁嘅储君，居然能够侃侃而谈，言之成理，充满咗一代霸主嘅气概。吕不韦同朱姬呢，都好似第一次认识小盘一样，两个人都愕晒然。只有耷低头嘅李斯啊，眉飞色舞，显然呢番说话一定呢系佢帮小盘啊度出嚟噶啦。六公听到啊，只觉得一阵热血上涌啊，振臂一喝话：好，不愧我哋大秦储君，军令如山，赏罚分明。呢、这个正系我哋大秦军屡战屡胜嘅法宝之一啊！小盘微微一笑。仲兴有咩意见呢？蔡泽听过呢番说话，即系好似间接闹咗自己一身咁，系点敢答佢啊？即刻耷低头就唔出声。吕不韦听到话小盘要彻查呢件事，咁就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啫，个心啊好火滚。但系对于自己心目中呢个亲生仔呢，真系又爱又恨。不过佢毕竟系大秦储君，自己点能够当众公然顶撞佢呢？而事实上这个储君亦都是言之有理，唯有望望朱姬，希望他来解围。朱姬明知吕不韦在这求自己帮手，如果换了第二个，自己肯定呢就要帮他跟小盘讲几句说话的了。但是现在是项少龙，他只要诈作看不见。蒙敖见到这样，干咳一声就说：少龙和吕副统领都是微臣熟悉的人，我看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发生。 照微臣估计，系咪刀骑刀卫两军一向都有啲嫌隙？而两位啱啱上任冇几耐，一时间唔知道下边嘅事情，之所以发生误会啫。希望储君明鉴。朱姬一听到有蒙敖出声，就即时点头，趁机就帮下吕不韦话：
1: 蒙大将军言之成理嘅，王儿千祈唔好鲁莽行事，伤咗军中和气呀。
0: 吕不韦听到呢番说话，即时松一啖气。呢件事可以交俾本相处理，我保证呢唔会轻易饶恕嗰啲有违军法嘅人，储君即管放心啦。项少龙、小盘、李斯三个人听到佢哋一唱一和，心谂弊，今日好容易俾佢就咁将呢件事揭过。一直都未出声嘅徐仙听到呢度，突然间企起身嚟到项少龙身边话。
2: 微臣想同少龙去外边行一转，翻嚟之后再讲出我嘅意见，请储君恩准。
0: 大家听到都觉得好愕然，又唔知佢葫芦卖咩样。但系项少龙好高兴咁跟住徐仙去咗啦。王焕佢哋仲要趁机讲说话，替吕不韦佢哋求下情。萧盘就挥手阻止话：等左相国翻嚟之后再讲啦。王焕估唔到小盘居然咁有威势，只要唔出声，呢、这个时候大厅里边一阵难堪嘅平静，大家都不由得睇住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好似第一次认识佢咁上下打量。朱姬首先谂到就系、是、自己嘅仔真系大个咗咯。呢一排佢同陆海啊正系如胶似漆，淡淡而佛。想用情欲来麻醉自己，避开这个冷酷的现实。在他传奇的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四个男人就是庄襄王、吕不韦、项少龙和眼前这个乖仔。但是命运却是使自己和他们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首先是吕不韦落毒害死了庄襄王，使他一下子都不知道怎样好。一方面他又觉得愧对小盘和项少龙，而另一方面呢，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又逼住他不能够不同吕不韦联成一气，保住自己两母子的地位。所以他只有纵情在陆海的身上，希望他能够令自己忘掉这一切。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间感到自己和个仔之间多了一道平时见唔到个鸿沟，使佢再难明白自己嘅仔啦。吕不韦嘅心情就更加矛盾咯。一直佢同小盘自己以为嘅呢个亲生仔呢，保持住非常亲密嘅关系，佢亦都算系非常用心咁栽培佢，希望第日两父子可以统治大秦，至乎统一天下，建立万世霸业。这个亦都是他要不择手段地将项少龙置诸死地的原因，因为他一点都不想人家分薄了小盘对自己的敬爱。但是他从来都没想到过和小盘之间会因为权力而发生冲突。不过现在他又很清楚地感觉到，虽然现在他还没看清整件事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以为小盘都秉公处理这件突发的事件。吕洪的无能他早就心中有数，如果不是都不会以管仲邪为正，吕洪为父了。当日自己心目中最佳的人选楚盟被项少龙杀了，对他的实力造成严重的打击，使他在人手的安排上面阵脚大乱，所以呢现在被吕洪搞了个大头佛出来。而家佢心里边只系想到一件事，就系要点样杀死项少龙。如果唔系，佢嘅霸业大计就会受到干扰。至于蔡泽、王焕呢两个趋炎附势之徒，本嚟一向都倾向于吕不韦，但系今日真好似当头棒喝一样。首先要认识到，小盘手上嘅始终都操纵住皇权，佢始终都会凌驾喺吕不韦之上。不是任由太后和权相操纵的，等他一大个 就会成为真正的君主，是他们的真正主子。
1: 蒙敖的想法就单纯一
0: 些，他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因为吕不韦一手所赐，对于吕不韦可以说是死心塌地。现在他手里的兵权比王吉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了吕不韦手上最大的筹码，所以无论什么事他都只会向吕不韦效忠。
1: 王吉的想法就比他复杂得多，他是西秦三虎将之一，这个秦国的大将军是个非常好战的军人，只有南征北讨才可以使他感到生命的意义，所以他逐渐靠向吕不韦，是因为吕不韦胆大包天的冒险精神，正可以使自己尽展所长，东侵六国。但是现在呢，他突然间体会到这个还未成年的储君已经表现出一种豪情盖天的魄力气概，使他真的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了。而陆公呢，这个秦国军方最德高望重的人，是一个一心拥护正统的大秦主义者，一开始他就不喜欢吕不韦这些外人，而且因为项少龙的关系，他已经逐步消除了对小盘身世的怀疑，深信小盘呢亦都是正宗庄襄王的骨肉，现在见到他表现这么出色，更加打定主意一定要全力辅助这个未来的明主。在大殿之中，各人各怀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徐仙和项少龙回来了。徐仙入来之后，就首先发言说，禀告储君太后，微臣可以绝对保证，这件事和刀骑刀卫两军下面的人冲突无关，亦都不是误会。吕不韦好不高兴，左相国你为什么说得这么有把握呢？徐仙继续潇洒松容，吕邦在咸阳街头曾经当众调戏人家的妻子，被微臣路过阻止，还将他教训了一餐。当时我已经觉得吕邦心中不服，头先我在外面行了一转，见到那对小夫妻，就是当时微臣见过的人，现在已经证实无误，可见这件事有前因后果，不是刀骑的人诬陷吕邦制造事端。至于吕洪硬闯刀骑衙门，想夹硬抢翻个仔，而且系佢哋先拔刀剑以下犯上，更加有人证，不容抵赖。大家而家咁先明白佢点解要向外边行一转呢？系原来攞证据。你一下搞到蒙敖亦都哑口无言啦。吕不韦听到啊，嘿，真系嬲到几乎想亲手碾死吕邦咁滞啊！被徐仙警告过之后，哈，你仲识胆包天做啲咁嘅蠢事，搞到我丢晒架都有嘅。小盘哼一声话：，睇嚟吕邦一定想喺事后杀人灭口，咁先够胆唔将左相嘅说话放喺心里边啊！众人听到个心都不禁一寒，知道呢个储君嘅心已经动咗杀机。呢、这个呢，正系呢个局最巧妙嘅地方。因为先有徐仙指证，所以呢，哪个都不会怀疑项少龙他们是蓄意要对付吕洪这两父子的。朱姬皱皱眉头就说，
3: 有左相做证，吕邦做这件坏事呢就已经没什么疑问了，但你怎敢肯定吕洪的确首先拔剑以下犯上呢？
0: 徐仙就说，因为当时除了刀骑军的人之外，还有盈盈和陆丹儿在场，可以作证。陆公听到觉得奇怪了，我的小丹儿怎么去了那里？
1: 吕不韦冷笑一声说，
2: 这件事的确奇怪，少龙你有什么解释啊？
0: 徐仙就说，
2: 这件事微臣亦都问过少龙，不如叫昌文君来，他解释是最恰当了。
0: 小盘马上落命令说，
1: 叫昌文君。于是呢，外面的禁卫军马上叫昌文君入来。
0: 昌文君入来之后呢，就跪低禀告， 将盈盈同陆丹然守喺宫门口缠住项少龙，要同佢比试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吕不韦听到呢度，唉，知道呢云咧自己呢边啊真系输到贴地啦。无论系吕红、吕邦，睇嚟呢件事呢，对方都掌握住人证物证，系自己想抵赖都唔得啦，面色啊变得非常难睇。佢眼珠碌，突然间卜一声跪低话：诸君明鉴。吕红近八分尊卑上下，违抗上方指令，微臣难辞其咎，请主君将微臣同吕红一并处分啊！他咁样一讲，搞到项少龙都窒晒，都唔知点应付好。吕不韦将呢件事揽上身，咁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令吕不韦难以下台噶嘛？咁佢话明自己要同吕红一齐处分。咁如果啊，你唔放个吕红，吕不韦啊夹硬硬掠，咁啊点算好呢？朱姬即时话：哎呀，相国请起身啦，等哀家同王儿讲几句说话先，先决定点样处理呢件事啦。吕不韦啊心知肚明，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降罪于佢嘅，于是继续跪喺地下话：唉，太后请处分啦。微臣甘心受罚啊！朱姬见到佢摆出副咁嘅样，即系话呢，如果自己唔放过吕红，睇嚟呢，佢要跪喺度，硬系唔起身，真系恃宠生骄。但系见到佢咁样撒赖法，又冇佢扶噃，只好细细声对小盘话：右相国对我哋大秦呢，可以讲系劳苦功高。唉，平时佢处理咁多政务。有时难免管不到下面的人的。王儿，你看看相国面上从宽处理这件事吧。小盘目无表情，一路都不出声，隔了一阵见到众人都望实自己了，他先说：既然右相出面求情，吕红父子死罪可免，但今次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秦军心，有关人等包括吕红在内，全部革职，永远都不能再加入军队。吕邦当众打五十棍，以儆效尤。管仲邪身为吕红上司，自下无方，降官一级。至于统领的职位，由项卿家兼任。右相请起啦。朱姬估都估唔到，自己呢头话希望个仔从宽发落啦，咁样，吓点知小盘就讲出翻咁嘅说话，一时间就听到目瞪口呆，吕不韦亦都乱咗方寸，企起身，连谢恩嘅说话都唔记得讲啦。项少龙啊，即刻行前两步跪低受命。哼，佢心谂呢一招高明啊，连消带打，使自己呢直接连刀卫、刀骑两军都管埋，呢条妙计啊，一定系李斯谂出嚟噶啦。小盘讲完之后，十一声起身话：呢件事就咁决定，退庭。众人啊一齐跪低，送朱姬、小盘翻后殿啦。项少龙心里边涌起一阵非常怪异嘅感觉，知道大厅内呢一批秦国嘅众臣大将，亦都好似佢咁样，而家先真正体会到秦始皇呢种气魄同埋手段。而佢而家呢？只是个未成年的大细路啫。行出殿外，吕不韦同蒙敖呢就已经等紧佢啦。吕不韦一见到项少龙出嚟，就行过嚟话：
2: 少龙啊，今次呢件事都系吕红引起嘅。楚军虽然赦咗佢嘅死罪，但系本上绝不轻饶。你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摆喺心头度啊！啊！
0: 六公嗰啲军人喺旁边见到，觉得好奇怪。啊，呢个吕不韦几时变得咁有度量嘅呢？但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吕不韦系谂定要喺田猎之期内杀死自己，所以呢，先喺众人面前向佢示好，等人哋唔会怀疑佢有阴谋。当然啦，那个由莫傲同管仲邪两个人谂出嚟嘅杀局。一定亦都系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噶啦。佢又扮到好唔好意思咁话：呢件事小将都冇晒办法，吕相千祈唔好见怪。 吕不韦哈哈一笑，同六公佢哋倾咗两句闲偈之后，就扯实项少龙要同佢一齐。

0: 离宫，佢个盈盈同陆丹儿两个呢，本嚟等喺宫门口啊，谂住项少龙出翻嚟嘅时候就要扯佢外边比试噶嘛。哈，而家俾吕不韦啊扯住佢，一时间咧都冇晒符，就嬲到猛咁瞪眼。嗰个吕不韦好似谈笑自若，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咁。项少龙睇到都不由得心中佩服，哼，少女藏刀先最犀利啊！吕不韦坚持要送项少龙一程，咁项少龙就推唔甩，只有同佢坐埋架车度啦。喺车里边，吕不韦啊踌躇满志。当架车经过睇嚟已经即将完工嘅新相国府嘅时候，佢指住个相府话：田猎大典之后呢，我就会搬嚟呢笪风水宝地，呢度咸阳地运嘅月眼。但系周显老师却系话，由于天星转移，八年之后啲地气会移入咸阳宫。嗰阵正系储君加冕嘅时刻，你话几咁巧呢？项少龙对风水一窍不通，但系呢对历史却系能够未卜先知。一听到不禁呆咗呆，哎呀，呢个周显啊真系够好本事。小盘呢个嬴政喺成年加冕之后，果然秦国呢就顺风顺水咁统一六国。而本嚟尊荣无比嘅吕不韦，亦都系惨淡收场。话八年之后地运转移，哎呀，真系好啱啊！吕不韦伸一个懒腰话：，唉，虽然话得分八年鸿运，但系八年都比可以完成好多事啦。项少龙睇佢样，不由得心中佩服。吕不韦啱啱打完一场败仗，但而家好似冇晒事咁，一副生意人嘅本色，就唔怕蚀本，只要能够喺第二度赚翻翻嚟就得啦。吕不韦忽然间好亲切咁拍拍佢膊头话：新相府就万事俱备，净系争咗个好女婿啫。少龙，你明我嘅意思啦嘛？横掂你已经见过梁容啦。仲几好啊嘛！我最痛锡就呢个宝贝女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佢讲呢番说话，其实即系俾最后一个机会，等自己同佢重修旧好。呢个商家出身嘅秦国丞相，最初因为利益关系同自己黐埋一齐，跟住亦都因为权力同利益而要辣手对付自己。而家又拉拢佢呢，依然都因为权利同埋利益呢几个字啫。呢个人可以讲系一个绝对嘅功利主义者，只讲利害关系，其他嘢冚唪唥都会摆埋一边。换咗其他人，遇到头先咁嘅挫折，多少会有啲意气用事，但系佢一啲都唔计较，反而马上对项少龙呢就表示友好。咁睇起上嚟，就算做咗个女婿，又或者好似小盘咁，系佢亲生骨肉，利害当头嘅时候，佢亦都会断然牺牲。吕红呢正系其中嘅例子。项少龙甚至感到吕不韦唔单止想通过小盘将秦国嘅变成佢吕家嘅天下，话唔定呢仲想自己嚟过下呢铺大王瘾。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冇拒绝话做佢自己女婿，好似喺度谂紧咁，以为佢心喐啦。拍拍佢膊头话：少龙考虑下啦，下次呢你要俾我个肯定嘅答复。无论点，吕红呢个蠢材，你唔使再将佢摆喺心度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 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了音乐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那个海燕小虎姐，张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同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解放福州传统香叶泡沫馆，这是新爹同国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爹同国张麦。三十多年来，伊用家己个专业知识，伫咱伊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咱下摆就来去认识一位海燕专家邢无强，听听伊个故事。平日咱节目个主人公叫邢无强，是苏南省海燕水产研究院副院长。三十多年来，伊用家己个专业知识，伫咱伊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准备过记者来到了苏南省海燕水产研究院副院长邢无强个办公室，都只个推交了几十本关于海燕环境监测研究个笔记本。从1985年参加监测起，邢无强总是会将每只监测器个时称加每只池个效果调测记录多着本子来背。三十多年来，这已成为了伊一个习惯，只来背记载内容也排解了好个用处。我每次有一个新个物件，拢记录到只来背，对我监测特别有帮助。近年来，中国和叶子湾受到了直接铁道破坏，海燕、山脉、山能点加树枝点的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邢无强作为苏南省海燕水产研究院的职员，就是负责研究海燕环保工作。邢无强告诉记者，因为做海燕环保工作，必须出海到海接触伊的观测、监测。大家接触过的几项工作，我搞的最大难度就是行踪。每一次接种，拢有一种三不足四的感觉。当总顶根本长不稳，大概到流行武器的黄历时候，人好大。那时候是恶心、呕吐，真的是一个字，不血沃。邢无强为了克服行踪毛病，是了好的配合。最后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了诸多体能训练，终于慢慢适应了海界的各项工作。 到终点走路往外流走北部走东部，时间长了就适应，可能会比较好。身体适应了海的增益，接下来就是专心地自己进入各种海洋研究。到这世纪80年大概和一只网条出来搬，是目前发现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所当近海所能点加熟者点接触境界，于是第一步伊就开始进行了行目调查。往从80年代就开始出海调查，把所当山根个洄游种类、洄游路线、山梁、山能点名字个位置拢加以蒙透了。基本所当山海野环境公布2013年，这三年往是每年拢有做一本。公布主要是介绍海野环境状况。更直接就是海野环境灾害和风险状况，往组织出工业监测。海野环境监管这个方面的内容，往后增加参与，包括海野环境保护的动态行动、动态各处。正业求证是现目前值得环境界工作重点，只对于山东近海山能点和熟子点修复的这项研究工作，伊和伊的团队制作就是30几年。往这个团队会是团结，往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山能点、熟子点爱蒙清楚，因为山能点、熟子点对海洋环境的恢复、海洋资源的恢复起到好大作用。往从事这项已经推到各国了，不能半途而废，爱有决心制定配落去。多经历这几年研究之后，山东近海山能点和熟子点的修复得到了好多回响，这项目到中国国内是首次得到认可，现目前因此提高了中国国家产业级科技创新成果指定奖。终于经过这几年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幸福的结果，说明人的功夫被白费，应当特别高兴。直到现目前的团队各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2011年6月这个梦见这个紧急的电话，嘉奖山东省海洋研究院特办的项目将这下子惊惨了。2011年和这个疫忧事件，往结束有高三蓬莱疫忧事件特别紧急，接到电话之后，当晚往就通知技术团队立即到单位集合，集合之后开始分配任务，天花板工就准备完成。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对手资料，项目经理团队开始不空调每个海基础研混养各处工作。如果获得的效果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处理不当，这个是对海洋环境影响相对化为扩大，对此的了解是海洋生态损失化为扩大，对河面的损失是得不到百分。经过这个多月海基监测报告工作，蓬莱海福疫忧事件终于得到控制，现在核泄器等时情景很无恙或是极有限。核时间等往每日一次报海检，每日往国家行业局报一次检测结果，往该检测对后来的康辉公司对河面的保险、生态保险起到好大技术支撑，往个结果得到了专家认可。报项目研究的技术团队不懈努力之下，康辉石油公司最终对所当山生态和河面保险借5万人民币。项目研究实际行动包括了以新单价和一片蓝色海洋。近几年，随着国家主力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到现在这行业的人也逐渐建立起来。项目研究技术团队由原来5人扩张到现在的10人，做成人应该设备比原来所进入好的。现在推广的这台设备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设备是监测海洋内部的水质、电解物等金属，每一次只能进一个叶片，并且每一个叶片只能测一个指标。但现在我们仪器设备有所更新，这台设备往可以同时进30个叶片，测30个指标，这意味着工作效率提升了。 对某只项研究项目人总是直视不过，乐求完美。这正是一种严谨的观察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将项目人获得了多项中国国家发明专利。所当时科技进步一定将以及对我配因台词有独出贡献的东产女装的称号。项目人答，以这辈子最大骄傲就是能够用自己每把力量守护心内这片海燕，将伊定型出勃勃生机。海燕是南广东的家乡，海燕环境现在面临个空浪浩浩的孜孜不倦、仰天不下的追求，就信心把海燕环境、海燕行业这项工作摆做好。这是物流组来做的前项目人，海燕环境爱护者和守护者，那个海燕生态环境就会变来做来做好，南广东的家乡就会做来做华海。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来报道。那个海燕守护者，今麦个早起了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个来报道。这项福州传统香烟拍卖馆，就是新店东国欢乐提速关注。
5: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爹动国三麦》。来，播一起来收听由新爹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一项福建传统商业博物馆，福州一项历史文化街区集选2022动国文化最闪旅游百景活力。一项历史文化街区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包来世界正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澎湖白头，是梦想的发祥地之一。白湖的水爹种植池、房价高酒、好水量，这是百年在福州一项的繁华景象。如今通过保护修复和环境提升，志工已经打造成了具东山下边江都特色和闽南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区，被人们称之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接下来，咱下半组就起来讲述福州一项的文化内容。我当时去意大利乡镇白壳堡路途经福建福州市时候，正接驶别墅道，有一条大江穿下之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矗立着庞大漂亮的江道木。多几处江道木名在停泊的大批种植，抹在的香槟。白壳堡路北岸的大江是指孟江，是所记录的之外行政、林立、相隔红色的地方，这是一项。一项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这座站呢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澎湖白头。明道东区福州出台抓酒成为了市保市所道地。温书前便利极大推动了商业的繁荣。一项成为了白湖的水爹种植池。房价高酒好水量的繁华国际美景，福建省社会与历史所所长莫江明介绍。
1: 上下行一带，它的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因为在明代这个福州行。
0: 这项一段一个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到明代福州形成了四大贸易中心：白菜、茶店、年节、和山货、闽北的山货。以倾流大量这个孟江流域的乡镇，倾流周边包括江西、浙江的乡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隆重开始建设了孟江口。台江港成为了东南沿海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口岸，控制一项北托的乡镇通江各地进行贸易，收获颇丰。导游介绍。
2: 这里就是上下行的三级河，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
0: 这就是一项的三级河，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卸下来之后，通过小船进入了这个沿岸。这项内边有中货交错的大条主干道，三级河三面贯通孟江，货物卸下来之后，通过道路、街面、内河等通道，可以运达城内各个商铺、货站，交通便利。这就是一项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乡镇自发组织了社会福州相识研究所，官府培种的福州商铺总会，所涉到了下行街、接行街、兴会、福州、江西、强乐四大商办聚集集中。导游介绍，到这座城里，人逐渐就交流，各地人后合作。各地人以需要有一个落脚地方，各地同乡的相会，到这项轰轰建立了会馆。当时这个有14座会馆，同乡会馆，这座高层会馆就是其中一座，以始建于1915年。高昌会馆由高昌商办直至建造，是福州保存最完整的会馆之一。馆舍占地面积约690平方米，坐北朝南，为台捏创造石、冷箱、叶山顶、结构。会馆虽然不大，但布局错落有致，时候不向局促。会馆由一根和半和硬的铁条布局，背向桥角。雕捏活动金碧辉煌，特别是光来的世界草籽雕饰物，精雕细刻，卡到天光，到福州逐步更舞。这个这个街会馆成为了各地乡镇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助谈胜利之地。会馆发展和乡镇合作相互上升，于是这项造出了不计其数的商贸人才。 老师赵登增是一个很上好讲道课的直播红，以长时间接来听，是闽南人来背解江西帮代表人物。昨天讲来听多谢很从事保平生理，也次自落座因继承今日之后，老师的保平生理就迎来了鼎盛的时期。据说单双保平的存货量就达到了5000年五斤。因此老祖英被外界称之为米沙大王，福州市会每日文化在线电视馆更改王罗家达。
3: 像福州四中的前身福商学校，他曾参与捐资兴办，以及下航路有一个下航路幼儿园。
0: 且福州四中的在线福商学校已经成了强制兴办，以及爱航路有一个爱航路幼儿园，拢是由于强制兴办。到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参加了抗战各个背景活动，甲罗祖英执行工业事业、甲慈善事业的象征，多谢乡比比皆是。这个象征都以抗战期间身体力行为第一步指导，主动建立管理甲商业道德，以诚信赢得了民心的起点。自清末至民国，这项形成了培林强压来国贸古川的土山，叶菜、稻布、海运等结构的行业事业商业经营受白格，由此带动起来的连接，引草加工、纺织、浆布、浆酒等手工业接白格，更起河阳采科技、凌空楼阁、黄山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这项的形成程度非常直播，伊不光是中国动摇的海燕贸易中心，更是海捷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福建省社会与历史所所长毛江明介绍：
1: 开埠以后，我们福州的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在这个时期，它不但
0: 开埠之后，往福州的贸易达到了顶峰。到这时期，伊不但是福建最大海燕贸易中心。当时也是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海燕贸易中心，所以这项的形成直接象征不满足于只是福州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伊能带着期盼把商埠扩展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各流程到这项以福建成为了梦想振兴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回乡海内外。福建是山地大省，当时在商界各类大业，这是从这项起源，经海捷大路到世界各地，将福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将中国带向了海外。导游介绍：
2: 这座建筑就是洪家茶的，当时是福州最有名气，应该算最大的。
0: 这座建筑就是洪家茶，到福州非常有名，应该算最大的洪家茶的福盛村自大厂。这位是福盛村自大厂的代世代传人洪石敬。洪石敬介绍：
4: 这个工厂就是我爷爷在1926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是我们整个上下最大的这个。
0: 这工厂是我爷爷到1926年建的，当时王家界这项为最大的工厂，山山有各类白梨花茶、红茶和红茶，通过闽江流域运到世界各地，这就是王家那个大血管。这项从商界红色及商务文化、会馆文化、民俗信仰文化为主体，这个见证了明清时期福州的世界界贸易之开，见证了北闽的贸易文化。人们将这片英文界项目气息的老街区称之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如今的这项通过保护修复和完善提升，约束着百年文化，成为了福州一点独特的文化旅游名片。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这项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当归宿我见天成山我广东是江阴来族来族家家以山水加戏剧加为特色的归宿在把农村广袤大地顶开店，带动了全国各类专业归宿工作者、本地爱好者等多种力量走进了县城，更受地方民宿和现代归宿的表演之间所刷新的而正不当，以定大面激发了县城本地的发展活力。本期音乐节目在去到地方演讲的高度来播，感受本会归宿和县城生活相结合的独特魅力。

今年六月，红火接那个演出戏剧作《罗山帮罪犯》无间演出歌剧。戏剧作者不仅有传统戏剧、好行道、戏剧、剧本人特、为老漫画、自通画顶等一系列个艺术表演及活动。所有活动拢到无间村、演出个长夜直接街道，乃至村内个官方儿子小学歌剧，将村民特意从红参与。丁正天阳到帮在屋后参加地头，更个列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该戏剧作花十月十八日每年东国文化实践该社团华丽组织，集上了大地之高之灵之势，每年东国几十点人，更彰显了县城文化动荡魅力。

老本个七十年后，有好个优秀小说、电视剧、电影，也出彩于县城几章。各地特有的民俗、民风、广大层面的淳朴，借由等待个苏个风波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强力，为各类县城个苏活动的歌盘以及当地的本地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渤海动力。

意识送入到地，丰富精神的动员网站，也从社会内部散发出来个充满泥土气息的归属实证，不仅参加了农村抗战的文化自信，更见证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彩绘。将村民到归属正宗内部接受沐浴，拉近了广大农村抗战甲文革创造的距离。

包厢上三三七胡一哭接在轨道错该跑程从江西城市广美术馆白仓夜店等崩溃地上到两首歌跑世界广东芒巴艺术展主来主家艺术家为现成增添艺术色彩曾到两派装地艺术作品心态表弟特色龙哥前体节采怪很像山东的青蛙制作者雕塑停留游客再来拍卡当艺术用一现成现土也能变为艺术空间将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真心面貌焕然一新。

最近中国各地因该缩电量显出，巴西台南本游戏将会为商业发展游戏。外国甲培养了一批县城本土本会人才，推动县城本历史业融合发展，开拓各地乡改宿特色的县城本会振兴道路，为县城振兴插进了本个铁棒。各地官方开展更多资助县城本会改宿作、县城村梦等面向农村、面向空寂的本会会面活动，并将农民改宿改革创造财富。以本届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县城文化振兴获助更大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经找不见了。山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2: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英国王室因做第一个皇宫，为了开启一段做第一个英国之旅，因先聆听一个英国国王的故事。

0: 黄色，也会引到海和梅河。
1: 憋气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光华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再来跟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地山牛郎的故事。林德庸耳鬼姐姐，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今到今次个节目组当，继续来个听众介绍咱个叠州音乐。到这个起个节目组当，咱是个听众就去了解了叠州音乐究竟是甚物个。伊昨年爱到国内外刷新强大个影响，不过叠州音乐伊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甲咱为当地区个村民社、房屋文化发展社是有着密切个关系个。春秋时期的高叠州被称为是南蛮的北魏族地，也是高魏族的祖国地，这就是蛮魏族的祖国地。当好的时候呢，已经是有青铜文化，所以说明到东温文化已经渗透入来，也结束了东温音乐文化跟咱叠州土著音乐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应该呢也是历史文化的点点，也是咱叠州音乐的点源。好，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叠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咱就起来了解一下叠州音乐伊个历史个演变。
2: 记得咱必须观察到叠州音乐伊个
3: 历史，
2: 那在咱叠州人啊，现在所多只个叠州人，大部分都是唐宋以后呢，从东温直大独占移民落来个。唐宋以前，那只讲土著革命呢，因渐渐被现在汉人所摆置，这个分开为主。其实我们来到唐宋，因那时候北方移民水里面来哈，北方官府的政府叫做唐朝的时候，那是个南蛮子弟啊，是一个土著民族啊。唐朝派了党政派件，来了征服蛮人，征服经过了20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后来这座主公呢，也就开始到漳州府，伊能就来做大叠州，来大钱啊，直播破啊，移民南边，毕竟啊，带来侬北方偏远山地一个音乐文化，后手又发在个平叠个官员来到叠州，又发在游魂来到叠州，这三个不能移民南迁呢，伊能就带了路北方人。来到宋以后呢，宋韵戏剧的省北方的戏来到叠州，所以叠州的文化独占本土，所以指出我们呢，你形成了

0: 爹家，那我我爹就呢，他说弟兄该休息啊，弟兄该小活动啊，咱爹就咱一间里去啊，啊，风生喜庆啊，在即个等等，提出来接驳了门个活动，所以这个我弟家，你要看看，我弟阿妹见老爹就坐下来，笑到爹就硬硬啊。生活习俗啊，顶顶多方面一样，所以读将用过成龙这个家己独步的风格。伊虽是来自北方，但是伊有甲伊门生地有唔适当，所以形成了多只特定可爱特定音乐。所以这些人就应该在这个更多的来是。遐几段呢，因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刚才一介就是，但伊个形成。这个故事呢，当咱现在个电子音乐好多呢，所传个学出物件是补充了唐宋以来一个多物件，从表演形式啊、曲风啊、曲调啊等等多方面。可能广东省有名个电子音乐研究专家邓天国，伊是青海音乐学院个教授，伊直生呢就是专门做研究电子音乐。熟路相当文物件，伊在收集到个关于电子音乐历史对比较大。我们指出，这个电子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节，伊在那许就是那保存了咱中国传统音乐一寡都古文物件。
1: 唐宋是咱电子音乐界形成期，这明清那段呢，就是电子音乐界演变个发展期了。到明清的时期，社区呢非常繁荣，电子户外相蒙超工业也有所发展，人口呢比较多。那个时候适合以前面生活来戏剧个唐诗说唱啊、古吹歌啊，都是非常兴盛个。每逢作家节个时候，更先呢会请一撮民间艺术家啊，或者是古人来作戏演奏。而且明清的时期。国内个戏剧剧种也相继个入店，商业性个因素也比较平均。作为蝶州戏也注入了一套新个血液，使蝶州音乐有了更加深厚个艺术滋养。比如到孟清时期，浙音戏，即就是咱所讲个南戏，这几个浙东、广南至闽南至潮安、东山桂到咱个蝶州府，出外呢，还有昆山戏、还有桂林戏，这套剧种呢也所有个来到蝶州。那时候，浙音戏、还有国光戏已经到蝶州府、海丰、乐丰这些地区落后了，对蝶音戏影响也比较深。尤其呢是浙音戏有着南戏直头深九界、拍戏九界传统技法甲丰富文化嘅刻板音乐，所以呢也是成为了平蒙戏化嘅矫正。比如蝶州大老古、爬蟒捕鹤，每则是突破以浙字戏指导背嘅音乐老古盘教。经过改编整理出来的，还有大锣鼓、十声庆笑啊、对招啊，这出呢也是出台于浙字戏界锣鼓盘教出来的。下次来，咱就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爬蟒捕鹤》。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混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下面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地山牛郎的故事。林德勇耳鬼在家，
1: 天顶直立车，你的开自制
2: 自制木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红日清。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5: 有一色曙光。
4: 自制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拍本地的牛郎。拍到林德勇，是吉赛米欧人士，两招高强武技相当潮气。清朝康熙六十年，定的武状元，官授二等侍卫之职。传说林德勇岁岁也白做死，甲一帮老人相依过日子，家内强是翘到断半粒米。因为生活恶过的林德勇岁岁就到边头时有人做工去，趁几个钱好来叠米买麦片。当时米欧的风俗，每年正月十六拢会送温馨。各家各好做的将米啊、果饼这种物件，放到高边来当一个纸张盒顶，插上香烛，每挂一旧草，咱就来祭拜，说话顺顺兴兴，然后就上灯。这座坑渠里头走走，就七朝八卡将纸张放落阳间当一个顺水捞，这个就叫做上香钟。林德勇同地上乡里人平时食袂饱、穿袂少，为了生活落到富骨头土山，我哋先生历经苦头大，街道较苦多，外欢地祈求神鬼保护。

0: 哦，这样做好食的，唔会惊煮的生到糟透。伊去到三目三角三角，人无可人，总会惊一声跳落江底。伊看开，你有事，我去搞对蛇总船盲主，硬拉将蛇总拖对崖，咪过来。
1: 爱定所，现在你人一家家通了上等惊海，请你七嘴八字大声声打。林德勇啊，你这低小小年纪做你这么嚣情哩，怎会惊甲好山摊啊？是石毒性命，我就做人一千担。妹妹放手，无就丢命，所以望得去听急救。只有林德勇出力将手一托。 把将纸装电饭放进来，等需要给咱个调起来，一切切都做遐哩难办。大家话，恁了这做好东西个奥调，莫做些祈求神鬼保护、消灾消难、是福色彩。但今次从唔叫做神做解我解，我所以小邓来去，今年我保证传遐哩，家家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就是。
0: 大了不光三十二十一，将总顶叫做米啊，骨饼啊，全部搬登去街内，保健哦，咱食到欢喜哉。关键是只你，米有够个遐哩，就欢跳好顺，平安无事。从咱这个回事地，一家家家只冲一挂叫袂定时，哇，白话，林德勇甲贵些在只，桂花无一平，也是做滴明明过强。
2: 好了，听朋友，刚才乐听到的是第三个人林德勇而归在这个故事，下半夜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迭个唱段。迭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些由贾秀丽演唱的迭个唱段，该安歌。

0: 三十五，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方，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叶秀坚吟唱的蝶仔唱断，雷赛琴声声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低气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低气活动，传递谐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叠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

0: 台蝶声，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城市园林，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南头报是中国东北天气天色迷信，因为让我想听的口感和味道怎么说你们喜爱。开个点声富裕寺院的名不丹金川的四山村，将这个四四的南头报做出来太平堂，走出了一条天色神任的发展线路。好吧，我就为你讲顺走出太神的小头报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城市园林，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最近，富裕寺院平乡幽莲山村。杨宝福南头宝中的神神茶人正加班加点的神神，直播人度的三位男人后太学生主播正卖力的同名友互动。工厂外，一箱箱头宝正在忙碌装茶，送往全国各地。派神神接单单发快递，小小的头宝仓度的一派繁忙景象。幽莲山村负责人杨金龙吧。
4: 它就是我们这个纯的大黄米，不掺那个其他的一些粮食的，然后用我们本地种的那个大芸豆，然后经过技术发酵进行糖的一个对比，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进行这个加工，这样可以常温储存，所以不需要冷链物流运输，而且咱们还把豆包做成原汁原味，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3: 八年来，九连山村家家户户一直有蒸豆包是干湿的传统，曾经。乡亲们在炕上用陶盆发面，再用种类的臭豆馅，最后用苞米叶塑成。这类包南头包不单止公司反差，成品也显得有点时尚。皮盆馅质韧性差，很容易保存，只能缝隙买一个辛苦钱。今下在我乡村进行路行，杨金龙多么人能不能够将南头包批量生产？做成应该散样，杨军领吧。
4: 制作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家分不出来谁家味儿好，谁家味儿不好，所以咱们出去各地去学习，然后这个参观考察，对比一些技术和这个口感，怎么样能再次提升。
3: 经过多方打探，杨军领了解到黑龙江省阿尚市阿沟镇是十分有名的南头包之乡，他马上同当地取得联系，并导师带领淳朴工作人员实地参观学习。杨军领吧，
4: 就发现了黑龙江雅沟那块儿的比咱们这还好一些，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些人上那去学习怎么样制馅，怎么样发面。
3: 走进雅沟镇，杨军领目光所到之处，一家家头包厂鳞次栉比，一家家样的多的包装好的头包堆积如山，写片一样的等待用雅沟镇的头包走向中国各地，小头包做成了太神了。在雅沟镇神经通润，其实更加展现了杨金龙发展头孢加工厂的特色。2021年10月份，由九龙山村集团经济合作社和部分村民入股，总共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的南头孢产业基地。九龙山村历史上第一个纯品工厂——上包福南头孢厂，就此诞生。从外展起来的，以问题呀。接种一次，采购产品的时候，发现国内无专门生产头孢菌的企业，只能买到生产同样同难销的机器。批量生产对于面的想法也有一高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杨

0: 金龙跟您唔得扫下功夫，杨金龙吧。
1: 然后我们买回这机器呢，一开始呢，它也不匹配。我们正常买的机器吧，是元宵机器，它生产元宵生产不了多，因为那个人家那个元宵那馅儿吧，是原来就里头就有个糖块，它模具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去上那边去学习，然后回来大家就钻研，后来把这个元宵机改成了多宝机。再说原来都用盆发酵，就是用盆发酵温度不一样，在大批量生产也供不上，然后我们就改了一个桑拿房。叫醒发型，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最后整体这几样简单的技术都学会了，也改进好了，也可以投入生产。把原来的机器设备放弃了很多，原来很多的盆笨重的一些机器设备就取消了。
0: 克服重重困难，像包袱两头包终于成功面世。一家已经有市场求评价，作样的品质从传统的老面套养得了口碑。目前，像包袱两头包厂同中国三百国家线上线下超市签订供应合同，订单供不应求。特华厂的成功运营，不单只为村小店经济创造利益，也为村百名村民带来了就业问题，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南本海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村庄多，当地居民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每年的面道让村庄发生巨变的。今年是子子比比过年的时候，整出来一窝窝南头包。像包袱南头包加工厂员工往里卖吧。
2: 过去我们一天在外面冻得嘶嘶哈哈的，还卖不了多少钱。现在呢，我们建厂了，既暖和又干净。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月呢，能挣3000多块钱。现在我们豆包啊，都卖到广州、深圳和海南那边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0: 今天，像包袱品牌南头包建成为吉林省的秘密产品，吉林省吉子吉品著名品牌认证产品，从九连山村走进了千家万户。杨金龙话：今天的人不单止做南头包，还包括元宵节包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目前又还计划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农温利融合。
1: 因为我们打造的这个三产融合嘛，这个豆包厂我们也把它做成我们的旅游产品，豆包、解暑礼，然后把这个工厂作为一个风景观光的一个工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封闭式的这个车间，然后隔离的一个观光通道，就那个豆包厂可以免费进行参观，还可以免费品尝，然后你还可以进行体验，体验就是上我们豆包厂里头买一斤馅儿，买二斤面，拿到大厅里头自己手工包，包完我们可以给它蒸熟再带走。
0: 富康九连山万一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地图，拍卖了沃亚山村镇，一排排飞派房屋错落有致，一片片花海风贴窗户，一个个广场主体鲜明，一片片田野生机盎然。作为中国重点文物旅游村，吉林省首批千村示范村，吉林省美丽喜欢乡村，九连山村建成为乡村振兴的吉林样板。吉林省乡村振兴局黄亮扶贫协调处副经理涂万发吧。
3: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发展种养家等富民产业，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今年，我们将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更加突出乡村产业发展，打造995个千村示范村、201个百村提升村、48个吉祥农创园，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0: 今天，九连山重点打造同推荐农副产品深加工，像包袱品牌食品，通过建设5G机场，打造妙峰小镇，实现妙峰一年驻村直播吸引客流量。乡村演艺大舞台为一年同民间歌手扩大村内各种文化活动提供平台，吸引更多电商来九连山吃饱消除，吸引更多的人来九连山休闲度假。杨金龙吧，
1: 然后能把这个平原小土地的一个小农村能打造成这样，咱们这是可复制的这种模式，就不是靠着他们特有的那种资源，这是咱们才特有的一种文化，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大伙认为干不成也没事，都是都咱们在一起，然后就有一种齐心协力的干劲儿，就把这一项一项的就能落实下来了。就是我们就发展这三个产业，带动村民4项收入增收，打造乡村振兴5个振兴的样板：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我们从当年一无所有，现在干成了村集体 经济积累8000多万。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今日狮子是中国古人对文字的敬意和尊敬，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用来焚烧带狮子状和苏绣的单种。今下在班上烟火、班上线的福建泉州就建立的单种，名唤金文亭、金丝亭，其形状好像金炉，却不焚烧金子，用来为头饰，所以亭丝命名。好，帮我就带你去了解，在当今天子发时代，人们用来看待金丝狮子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金丝亭存在的永为永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穿过人生电费的福建泉州市的在西初城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个奇怪的单主文，这栋上边用媒体不认真看，而形状好像烧火炉，又像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亭子是独立的，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
2: 其中下面还有两三层，其中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遮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0: 风范适合泉州市的状态。我整理泉州古城街坊资料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奇天的单座，其花盆几十天，一个单座会含着金丝亭，其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一座南洋保存的金丝亭。
1: 比如说纸箱掉在地上，我们给它捡起来，集中一个时间来这边焚烧，目的是一个仪式感，从这里来教育人。
0: 中国古人将下游文书的纸张称为狮子、生子，给他认为给到狮子具有灵性，爱心存敬意，唔好随便诽谤。金丝亭就在古时候专门用于焚化狮子的单种，也称为狮子亭、金身亭、狮子钟。个头后面谈，历来也有少人金丝亭的传统，多是以砖砌的个为主。但奇怪的是，金丝亭多为塔身，专门托以亭丝命名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它塔形不能联想到它跟佛教的那个关系，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它就变成是焚烧金子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净智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0: 可惜的是，这座金丝亭的对联跟文坛都有损亏，不太能够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建筑给操金丝亭的用心。冯白板，
1: 你看它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手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扁乎，它这个是乎在眼前呢。
0: 根据史料记载，金丝亭最早诞于宋代，到南明清时期已相当普遍。陶光版《晋江烟子》记载，晋康熙年间，同判齐之林丹山封路重丹小山重筑重亭，并且有着小丹的

0: 一撮六角小田，丹粉产蛋，双胞下蛋，金丝田。该废弃的产出进行关于金丝田相传的有明确时代的文献记载，但由于人多久远，太多金丝田基因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金丝田是用来用的呢？产出天气还有几多的迷信啦？在乡土文化爱好者王妙广的带领下，记载来到产出飞源县土菜镇文峰村，眼前结出古朴的金丝田，为六层八公岩的高，是飞源县现存最完整而且有明确单超时代的一撮金丝田。王妙广话：
1: 它这个金丝田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制，就是四月份建造。金字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石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的，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0: 文峰村的金字亭由于长期自然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其年熟悉的条浮雕，仍拥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其上辈太乙花的使用也发挥人们的，如果坚持先进的崇文传统能够威严神风，就能高发百香。王妙广吧，
1: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金字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蝴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京西字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0: 自从接触到南安蝴蝶村的金丝田以后，王妙广就喜欢上为这种关注度不高的单种。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妙广正是来顺道文化爱好者，决定一下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金丝田。
2: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有发现泉州地区的有些金丝田，目前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金丝田，全港芦埔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0: 通过王妙广提供的照片记载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相存的金丝田，产出地区的金丝田虽然地形比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产出晋江村附近芦江中医庙上壁上留存的金丝田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泉州晋江村附近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永天吧，
3: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人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是搞在这个墙壁上。
0: 用金色感到奇怪怪黑，富冈中医庙此单以名师用风格黑无甚怪异，做嘛东风吴江的庙宇挖出一些文史崇拜的遗产啦。蔡永天吧，
3: 关于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它被尊为文衡帝君，在五文昌这里面的其中的一尊，求文彦，小孩子要求读书了，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官帝。
0: 而秦始的前代政策里面，富冈中医庙因为属于代外一批破败国，给那个富冈中医庙重建于道光蔡瑁年，即是1831年。如果应该金丝田遗失图的上面的一部分，该废弃是泉州目前现存的最早的金丝田。好，晋江市莆田民俗学会副会长蔡树章的解读的，和保留的先辈所讲的故宫十四子丹溪南港。晋江市莆田民俗学会副会长蔡树章吧。
4: 大概光绪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字纸。字纸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
0: 所见有人的狮子，不单是在富安的金丝田坟上，也包含更多的 用金丝炉焚烧。在蜀丹道金汉包流人复辟成他的金丝炉

0: 就见开学的时候，餐中唔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的开别礼。晋江市新塘街头沙塘中心小学教师陈亚聪话：
1: 通过这种开别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字字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0: 赞助历史文化中心理事冯伟吧，
2: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它目的就是烧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哦，它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所以这一种功能性最大不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敬字亭。
0: 纸棚的金丝亭本身无精美的雕刻，但其存在人却是人们金丝丝字的传统文风，是金丝文化的象征，也传承文脉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秋餐一遍。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佮让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人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人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日苏糖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冯梁翁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几乎代表为文学两位的最高成就。伊又是衍生出来的白起版天师剧《冯梁翁》，更是成为后多代人印象中流传的经典。不是因为故事的光芒过于绚烂，人们经常会忽略其中的片段。伊真系有几多经典的片段加持，更好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国泰的弥补的文思弘扬上，所不能诠释出的内容和人物情感。

作为八七班冯莱梦爱天使茶品哦，曾造就王丽萍来讲，系建议也系挑战。伊本身就爱冯莱梦爱自称俗名，为了创造好他钟爱美艺作品哦，伊几乎爱恳请所有的时间精力去揣摩和创造。创作前期，王丽萍翻译了几多版本的冯莱梦书籍，先客厅内片乐为整体技巧，满腔粗糙，无限感慨。然后根据人造中的人物判词，以呢等文思为词，伊哩伊哩用音谱把其人表达出来，伊个意思就是新人过时间。其认为只有给到包含神耶打磨，相对的是冯莱梦的 TV 同高度。

方南面是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族三个经典作品。作曲家通过以编钟、以调式进行谱曲，加上大量的转音，使唐在情不自禁的行业音乐所萦绕的氛围当中，显得十分契合演奏中饱酿唐后各地赏韵奇幻的描述，从旋律轰轰，以及是浪眼仙巴的机形容太阳的歌词，比以中高音的鼻子飘渺空灵，会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指情的体点。

请问过黑白棋班凤来梦天使下中比一下本阿凡的片外球作品陈述他一种的综艺歌词千山一动描写为强文一只心比天高妙笔自破为是阿凡的内心红线色觉得不满和不公平结束过节奏里通黑比较强快的脾气也不宁心量的谈感同强文发牌古怪的性格特征颇比相似但显然是以小条的悲伤色彩为主，也暗示着强文的悲伤色调。

从明开始使用钢条石进行创作的作品，先立后呈现出明朗欢快的氛围感。前奏以编钟加上我家古琴的搭配开始，人生主旋律部分不单单明快，还有本人一种怪奇的意味神采，也是作曲者有意的营造讽刺意境。我曲中编钟以其清脆音色和较为明显的笔触神采，让人们更容易和听众丰富趣味、真诚的人物特征联系一下。

作为八七班凤梁梦天使下中创作时间最长、难度最大、被创发一毛数，因我做球刚好球内全六年的时间完成。恳请欣赏，以后破鸟的时候，发现眼前破的视频画面，唔就以 PP 用我时长。经过陶岩红作球人王丽萍一番斟酌之后，改天用我唔同画面重拍。创发营的开头先是以衣服为主，沿着前奏旋律，直接就点缀悲伤的基调，随后是五声合唱悲伤的小调主旋律。可以爽感之意，首先热烈的合唱形式，也带本堂中以实色为佳，突出红翻唱高质，警示以往一正一反。凤梁梦作品作为经典的文学著作，需要以推推文艺复杂、繁复和诗和探情，将其背面的文学大渊和内涵继续传承。以作为天使剧中的片乐，更应该被更多人们所熟知和了解。感受作曲家为故事中的人物注入音乐灵魂，让伊能真正从书中行出来，让伊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悲欢离合，以及真正的音乐魅力所在。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台喝糖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今日来同你讲一下中标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鼠标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卖上也悄然开启历史不倒的钟表店。位于卖上江北临风西路的古市钟表店，却其中比较早的一家。古市钟表店的店主阿古伯回忆讲，解封前，这位阿伯去了卖上江北的中山街经营钟表店的，经营卖表的同涨表的。当时一道下南洋的客家人通过水下带着不少欧洲名表，也把就大家输给一条名表到自家店头出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水下的古市钟表店也就不停在卖表的。随后几个人将店的搬到了临风西路。1955年，公司合营，古市钟表店的店名被取消，其余推迟是天喜钟表修皮厂江头钟表门市。AI 当时临风西路唯一的复原钟表修理店。据介绍，当时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铺多，左右两面上依次排开，有19个钟表师傅，每张人都有自家钟表座同工具。有顾客前来，师傅们就负责量设钟表的，另外有专门的店员负责收取钟表的费用，而师傅则按日量次新金。AI 当时实体经济的繁荣。钟表师傅按照工龄、技艺分为学徒和正式工，正式师傅又分为一级工、二级工等等，相应的薪金也不一样。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戴起鼠标人比较少，钟表先例比较勤劳，但是在街坊来来往往人们不时走进钟表店的看那上方挂钟的标准时间，也算比较热闹。虽然改革开放同人上日平时，人们的生活出强富裕，但鼠标人也多为时来。上日的鼠标的牌子有上海、宝沙花、梅花、东风、海鸥等等，怡海标、石英标、天字标等等，也是罗皮拍出，各有所爱，代表的出强神秘一种时尚。干部、老师，甚至一些外地来卖做打工的后生人，都带些鼠标的。压皮球的看表的仿佛是一件十分荣耀事，钟表的行业也热情蓬勃起来。随着实体经济转集体经济的历史步伐，国营钟表店解体，一道钟表师傅从店内搬出来，又到转行的。本世纪初，随着手机等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带鼠标人少的，钟表行业也随之冷落一段时期，一道钟表人都转行的。学钟表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佩戴高档品质鼠标成为一种品味同的时尚，鼠标又得到了小复兴。而挂钟、司马信息啦等等是美特家庭的必需品，钟表市场也热情起平摊爆发。虽然一道老师傅的钟表技艺唔见得到后生一代传承，但是鼠标生产厂家除后维修复位热气完善，也是另外一种安慰。
0: 客家腰结体，学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一家冷饭天热线。欢迎收听。

0: 当奴拙不应才是太原之东，我不敢相信。
1: 说我愚蠢就愚蠢，说我老实也老实，
0: 夜来窥人房中事。阿秋，太吉利是，大吉利是眼睛昏。

0: 得太人叫我看住少夫人就行了。
1: 少夫人内乡也没事吧、
2: 啊、怎么
1: 是我仿效太医轮法子在少夫人的点心里。
0: 那我就省心了。
1: 嗯，
0: 说你吃不吃，
1: 道理对，尊对。你呀、啊，应该怎样感谢我呢？
0: 哦，怎样感谢你？嗯、啊，我让你听一下。
1: 我才不呢！
0: 啊，那么你让我听一下。
1: 别人，你过来嘛。
0: 哎呦！
1: 丁哥，
0: 哎呦，
1: 没事吧？丁哥，
0: 师妹，我们俩成亲。
1: 成亲？
0: 哎，
1: 你不知父母在哪里，我不明爹娘在何方，谁来做主啊？
0: 我们自己做主。
1: 谁来做媒呢？
0: 我们无需媒人。
1: 哎呀，太乙人会允许我们吗？
0: 哎呀，太乙人把我们看作粪鸡水桶。他们非让我们像人一样过活吗？
1: 嗯，
0: 哎，我们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您知道。
1: 哎，对，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哎呀，可惜我们没个窝呀。
0: 没个窝。哎，有了。
1: 在哪？
0: 在少爷的书房，那里又清雅又毕竟。
1: 哎呀，你莫异想天开，要是给少爷创建了，那还了得。
0: 哎，这几天太乙人要少爷天天陪着少夫人，这七天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到书房去的、哎、
1: 这就好了。
0: 我们今晚
1: 就哎呀哎呀，看你急的，成亲你得卷个好日子啊。
0: 哎，对，这事我来吧。
1: 到你对不对，
0: 到你吃真吃。
1: 我吃在哪？
0: 吃在有

0: 哎呀，给他上钱，给你
1: 买花的。

累次贼袭都不喝，错那心腹尚在冷混之际，品格如何？还未，唉，要造就一代富乙。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所

0: 是阿美花手内用阿点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谈一家人欢天意事，欢迎收听。
3: 待我升起夜看

0: 谁把这电话挂在墙上？
1: 啊，
0: 是你！你为什么挂着电话？
1: 啊，
0: 分明挂着还说无看家法。

0: 爷不在家，姐妹全家他自个妻儿，父母全家他自作其笔，
1: 真叫人可敬可敬。
0: 万岁爷闻之，告以六品，太安人呐，荣耀
1: 荣耀。
0: 祖婆收养一子，长大成人，是为公公。
1: 公公也不幸早丧，
0: 当年公公求的功名，外溢为官，不幸犯病身亡。
1: 婆母诰命五品，定有非凡之举。
0: 当年为娘未孕灵柩回乡，途中投宿店家不纳，牵为娘出殿，为娘手背被牵，已然断背投地。
1: 一条戈壁，五品诰命，
0: 万岁圣明，皇恩浩大。
1: 婆母收养一子，长大成人，是为
0: 我的夫婿，母生是为娘的亲生。
2: 太人，知知傅老爷道。
0: 知道了，退营。
2: 引起嫌隙，本官恭候来迟，望无见怪哟。
0: 不敢不敢，敝府迎娶尚不恭候
3: 啊。却是为何呢？
0: 行人尚在冷婚之期呀、啊
3: 哦、冷婚。
0: 大人请坐。嗯，
2: 何为冷婚？还请太人指教一二、
0: 啊、哎，区区小事不劳垂听呐、
2: 啊！嗨，人伦之事非同小可哦。
0: 哦，那我就姑妄言之了。

0: 冷婚期夜见贤良
1: 啊，
0: 那不成了剩男剩女了？
1: 嘿，我们张家儿媳就是要成为剩男剩女啊。
0: 哦，不过太爷，公子年少，血气方刚，七夜冷婚恐难自制哦。
1: 我儿为母命侍从，万无一事。
0: 哦，令妻若不能自制你，
1: 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
1: 出。
0: 新人若能自制你，
1: 也是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啊？
1: 柳。
0: 哦，柳道内侍代本官背后礼前来恭贺了。
1: 道内侍也无需恭贺
0: 啊，求有为贺你。
1: 我们张家意在造就一代富乙。婚后还需以父的为神严加管教。
0: 了不起，了不起啊！太爷，这些规条可有成文详例啊？
1: 有
0: 啊，
1: 但不外传。
0: 哎，
1: 大人乃朝廷命官，可以逾越。
0: 啊，
1: 丫鬟。

0: 张氏祖传信息密解。
1: 哎呀太爷，他照此行事这人之天性。
2: 天性，天性岂能放纵。
1: 太爷，此节堪称节事之作，本官想带回衙中金银细酒信入奉还，绝不转手传与他人，不知太人可否允诺了？
2: 朝廷命官有求于我，老身敢不允诺吗？
1: 谢太人告辞了。
2: 恭送。

0: 心好了，
1: 心好了。
0: 哎，
2: 不久。

0: 六车百零五斤，不是我的，自己做不了主啊。
1: 哎呀，敦哥，我怕。
2: 哎，不用怕，这几天太严，要少爷天天陪着少夫人，这少爷就好像木偶戏台脚挂着的小生，这少夫人也像神龛上的泥塑观音。这七天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到书房来的，不用怕。啊啊
1: 啊！邓哥，
0: 双喜当中且对联扶两旁，不错呀。
1: 没有字。
0: 哎，阿哥来写上。
1: 你会写？
0: 哎，当然了。师妹，穷苦。
1: 穷苦。
0: 哎
1: 哎，你怎么写这两个字啊？
0: 这哎，还有
1: 哎，
0: 师妹，穷乐苦甜。
3: 尊重新人意，取书到书房。啊，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4: 悄悄跟在后，擦看齐心肠。
0: 食神到了，
1: 到了，该怎么做？
0: 我们自唱自行，你自唱自行，新娘过门，我自唱自行，新郎。
3: 两个女人在做戏，
0: 喊一声娘子，
1: 喊一声夫君。
0: 你怎么了？

0: 是说没有亲朋邻舍前来祝贺我们成亲，这哎呀有啊，
1: 在哪？
0: 在书架上。
1: 书架上？
0: 嗯，书架上都是书，书里面都有人，我常听少爷读书，说里面有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小子、韩非子、叶非子、淮南子、淮北子、金英子、卜卫子。
1: 金英子、卜卫子。
0: 嗯，金英子姓金，卜卫子姓武，是武松的侄子。
2: 这个阿兔呢？
0: 四门六亲，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我们成亲，你吹打我放炮，好好热闹一番。咕嘟隆咚哐，哐哐哐，一公叉一公叉，嘟隆咚咚哐，苍苍苍，去去去，三龙三去前去，三龙三去前去，嘟隆咚咚哐，苍苍苍，嘟嘟嘟，中央嘎嘟中央嘎嘟，嘟隆咚咚哐，去放炮。慢点，哈西哟。
2: 穷了，做事还挺认真呐、啊，
1: 顿哥。哎，接着拜什么呀？
0: 拜堂呗。
1: 哎，那就先拜天地吧。
0: 哎，对，拜。
1: 拜天地呀、啊？
0: 哎呀，拜不下去哟。
1: 拜不下去呀、啊？
0: 哎，师妹呀。天不公，地不公，蝴蝶

0: 不败。
1: 不败啊！他们骂天骂地，还讥笑我们。
2: 邓哥，不败天地，就拜爹娘吧。
0: 爹娘，爹娘也不败。
2: 爹娘也不败呀！
0: 哎呀，师妹呀！
3: 我认爹，我认娘。

0: 好儿郎，好儿郎。
1: 如此说，爹娘该拜
2: 该拜，
1: 拜高堂。
2: 邓公急着拜什么呀？
1: 夫妻对拜。
2: 哎。

0: 个人先表表自己心意，再拜也不迟啊。
1: 哎，对，我先说。
0: 你先说。
1: 哎。

0: 欢。
1: 你是树，我是藤。你这树死了，我这藤还要在此死树上一直缠着自己死去。慢来慢来，待我想想，待我想想。太老爷早已死了，太乙人在太老爷这个死树上死缠烂缠，一直缠到自己死去烂去，这有什么意思啊？
0: 这
2: 是我母亲呀、
1: 要我像太乙人那样过日子啊，我才不呢。
2: 你
1: 再说藤死了，树活着，死藤还紧紧地缠着活树不让它伸展，这样的活藤鬼你说可恶吗？
0: 哎呦，还不知道，我师妹还挺精灵的。
2: 哎呀，我还从未听过这番话呢。
1: 顿根

0: 该夫妻进洞房了。
1: 哎，他们还要进洞房？
2: 丑
0: 丑，
2: 敦哥进了洞房就会
0: 怎样？
2: 就会有
3: 有什么？
2: 有这个、
3: 哦、有手帕、
2: 哎、不是这个
0: 范罗、
2: 哎、呀不是这个
0: 大鼓、
2: 哎、呀
4: 哎呦有崽师妹这不是虫是喜呀、
2: 哎、呀
4: 师妹呀
0: 进了洞房会有喜师爷快催生下小东西小东西天天站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我
1: 德公真疼
0: 啊！这太不近情理了吗？
1: 哎呀，谁叫我们是奴婢呀？谁叫我们只是奴婢种啊？
0: 奴婢又怎么样？奴婢种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太人左近右近。
2: 好，他这位友，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都给就带出来，感谢收。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令堂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您关注新酒家套套节目，听众朋友，北残高层托位在福建省宁南市连城关山河镇，始建于中国元代，距离即马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明清时期，村落是连城到汀州府各官道顶面的驿站，曾经因为上贸布家一方，又搁重视疆土团结。也就是村落比较好的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风光最是客家庄园、民间故宫。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斗阵行入白田村，品味这座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韵味。在中国岭南连城关山河镇，有一座拥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村庄，叫做白田村。这座村庄三面环山，各民居。七楼基部一条青溪，敢那玉带同款，环绕着村庄。村下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拢散发着高档的历史气息。白田村村民吴米希讲：“
1: 我们白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吴八世，第三代吴文贵才搬到我们白田来，因此白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了。
0: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8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元代末年，白田村的吴氏先祖吴文贵为了避战乱，带领着全族老小为北方迁居到福建落户，到了明朝中期，逐渐形成了规模。康熙、乾隆年间，白田村发展成多远近闻名的文化名村。在吴氏先人困于耕田劳作、陷入读册修身的努力下面，白田吴氏逐渐的成功发家，发展壮大。白田的地名也寄托了当地吴氏先祖遗传地拥有子孙，可教育培养后代的稳稳的期盼。历经800年风雨，白田吴氏始终繁荣兴旺，人才辈出。其中的奥秘就是对天地祖先和圣贤的敬畏之心。自从吴氏先祖落户白田，因就深知影讲，若想要讲子孙后代会当伫个即位繁衍盛世，就要对天地祖先和圣贤心存敬畏。为了让子孙后代会当时刻的铭记，因立下了规整套的做人做代志规矩，做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在族谱当中。白田村村民吴友春讲：“
2: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那100多年已经多传了4代了。按照以前的说法，是三代不修谱就不孝。”
0: 白田族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种的族规祖训。家训16节，家法10条，族规10节。白田先祖一拜一拜完成着这套家族管理制度，世代相传的白田族谱，敢那名鼎之一，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过一代的白田后人。白田村村民吴良民少年的时阵外出求学，成就了一名建筑工程师，现住是定居福建厦门。为厦门到白田有着2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吴良民始终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之心，每一摆到节庆的时阵，拢会倒去家乡祭祖。吴良民讲：“
3: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白田是保存的特别好。”我们现在白田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比方像我是23代，吴八珍是19代，我距离他是4代，这个在我们白田家家都能够这样。为什么经常回来？我们就是一个崇敬祖先，对我们寻根这种概念在我们白田是非常深。
0: 对祖先的敬畏和白田吴氏心向一处，这个白田村原初是保存下来树藤都20多座，最兴盛的时阵平均5户就一座祖树。对于白田人来讲，祖堂就是族人的家庙、甲面子，离白田人徛的厝也充分高到了祭祀祖先的功用。村内边每家每户拢会伫个厅堂内边设立无相形式的祖先的牌位。白田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敬神不如拜祖。

0: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陈进焕教授研究白田多年，在他的目睭当中，白田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陈进焕说，
1: 白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那个祖先的名字。每年正月初二，他们村里面那些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要来村里，那么他们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要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和凝聚力。
0: 今天来到白田村的游客，那是可以欣赏到保存完整的传统古村，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位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不过800年前，白田三世祖迁居到这位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块中风主水的风水宝地。地震万公
1: 白天西边北边山刚好挡住了那个航空，所以冬天是很暖和的，那么南边开口是可以让那个暖风进来，也带来充沛的营养，然后这个水口又有一条腰带水，刚好可以把水流下来，所以就能够养一股气生生不息。
0: 800年来，这块风水宝地保佑着白田这个小小的村落。白田石灰当中明确提到，严禁破坏白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树木袂当乱伐，水源袂当污染。白田的后世子孙对天地怀有恭敬谦和心态，维系着自然甲村庄的和谐共生。各种形式的石灰家训，潜移默化渗透伫个白田子孙的血液当中，祖训已经演变成做白田人的做人的准则。吴初兴是上海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平时工作非常的无闲。不过近几年，伊回乡的次数却是愈来愈多。到到家乡是为了遵循祖训，探望父母，也是想要看卖讲是不是会当为家乡做出一寡家己的贡献。白田村村民吴初兴讲。
2: 不管你在外面现在社会啊，不管你有多成功，力尽自己能力，乐善好施。有一块品牌啊，就是我们祖先，我们把它这个最敬重的一块品牌，乐善好施。
0: 近几年来，山河镇加大对古建筑的保护规划，活化力度，讲好古建筑的故事，和历史脉络留着了老百姓享受，也为古村落的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白田村正伫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包括古村落业态培育工程，伊个拍造伊龙井体验园、千米一个街、民俗文化街、净土文化街等特色内容，进一步支持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丰富古村落文化内涵。白田村干部周世梅讲。
3: 我们的村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逐步走向小康大道。接下来，白田村将通过乡村旅游加直播带货新途径，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凝聚各方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0: 现住的白田村保留着水路宽大、山路笔、家有种树、农有田的面貌，传承着中文重教、净土传家的传统，建立五谷深厚的文化资源，在创新发展当中焕发出来独具的风采。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这天新春第一回，予您知真多全年的关键词。杭州作为创新发力之城，拥有着近五百万的庞大的青年人才朋友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来听看卖一挂了不起的新青年的故事。在红叶关玫瑰镇红庙村的深蓝隔夜的咖啡馆内面。顾客正伫排队等待家己的咖啡，伫咧关外已经有袂少人摕着咖啡

0: 摆着 pose， 翕起了水水的相片。上海游客姚可可为小红车顶面了解到这个咖啡馆，挑竿挂来，
1: 真的是我眼前一亮，感觉可以在这边放空一天，就真的很不错。这边
0: 深南街区主理人听力清讲，即便是工作日，这位的37台咖啡机也是每一日无停的运转。
2: 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国单日单店咖啡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单日的游客数量突破了2万人。我们在这2年的时间里呢，我们营收已经做到了将近3000万。
0: 丁立清是安吉土生土长的九零后，两年前一个高龄的机会，知道了红庙村这座废弃的矿区，这座红废弃的新型的矿区，深108米。河河水点化了后，像一粒深蓝色的宝石，嵌入去群山当中。静谧、神秘，吸不少人前来拍卡。丁立清看好了相机。
2: 我们花了18天的时间把它改造，变成了现在应该叫做江浙沪最火的一个咖啡馆。它会有给人一种大海的感觉，包括它那个喀斯特地貌，就真的有那种冰岛的感觉。
0: 2022年的5月的小长假，深南街夜市营业，小众的风景加上创新业态，单价营业额达到80万元。但是第二个月热度逐渐的退去，空气陷入了沉寂。在营业的低谷期，丁立清开始思考村卡流量必备在哪位。
2: 村卡的业态，它一定卖的不是咖啡本身的这个产品，而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村的美丽风景。
0: 丁立清讲，以少年人为中心，打造既会当保留自然环境的基地，又可以当出片的点位，成为深南街夜团队讨论的核心。研究时，这位已经打造出了50多个出片的点位。
2: 场景可能大于服务，再大于咖啡的，那一定是颜值经济、打卡经济。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人来，他拿出手机都能拍出一张美的照片，而不是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得出来。
0: 开业两年，咖啡馆的客流量超过70万人次，运营团队为最初的7个人增加到127个人。00后的返乡青年占到90%，深南街夜主创人员王连虎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这样一个高颜值的咖啡馆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乡村。
0: 研究时，这群少年人加深南街夜的这模式，或者搞了更加多乡村。中兴海宁顶队4个村卡项目也将陆续的落地。听你听讲，
2: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涌入乡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把我们深蓝所经营的一些理念、好的一些模式带回去。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开荒者，所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定是靠年轻人来完成。
0: 40年持续创新，浙江中南集团在江田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享负海内外浙江企业代表。而这个40年。90后超盘手安怎为老板企业做了新的发力？
3: 一位小少年，额上3支烟，背后插2支，头顶2根毛尖。
0: 近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新一批已经通过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通过获得2003年。浙江中南集团跨界进军动漫行业轰动一时，研究时文创已经成为了企业的2大核心产业之一，已经累计完成动画作品17万分钟。
4: 我们深耕工程建设领域40年，是国家首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0: 江田建设是浙江中南集团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企业电厅最显目的所在，中国建设工厂老板奖、中国土木工厂展天佑奖等数百奖杯奖牌，彰显着集团辉煌的过去。今年是浙江中南集团成立40周年，去年公司连续25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18年跃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5年，1991年出世的王伟为美国学生回国，加入到公司的管理层， 甲老爸吴建营食出了并肩作战的白甲兵。这位接班的九零后企二代，代表的是集团的未来。多阿回公司，王伟就面对着老牌企业的新客队。
5: 下一个四十年，那我们的节奏点应该踩在哪里？需不需要去寻求新的一些增长突破？那这个的话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0: 下一代去想、去创、去做。集团董事长吴建营讲，老一辈爱做好团队，得给予少年人足够空间，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
6: 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稳健是最重要，有些事情呢，大的事情他还是要提前来问问我，特别是有些他认为我跟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他前期啊这个工作会做得比较透啊，功课啊做得比较深，这样的话他跟我交流起来啊有依据，能够说服我，然后的话呢也允许他试错，但是我们要把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0: 跟曾经狂飙突进的高速增长不相，近几年地产建筑工程行业进入发展的新周期，伴随着整体市场规模的缩小，参与到行业当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也伫个过去几年当中有所萎缩。我会坦言，作为行业连锁型的企业，应该受到了不小压力。
5: 如果说目前这几年应该说整体情况，我们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健康。比较难预测的就是说，再过个5到10年，这个行业的这些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这个生存质量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点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你必须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0: 去年我为带着公司管理层的核心的团队去考察了不少国家，走出去是梦想梦想，也是温扎温达，风险加机遇并存，考验的是企业决策层的定力。我会讲，考虑到试错成本，最终团队选择首先依据现有的海外市场拓展的成功经验。
5: 公司内部开会，我就已经在提醒大家，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眼光要往外看。基本上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去考察了个遍，而且我们在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一些业务基础，在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像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我们都有这些工程业务在做。
0: 传统的几条行业稳稳地出现了天花板，除了最长产业链、最大生态规模来顾着红海墙，企业也加目光投向了新兴产业。历史中南方正式列入了企业未来的战略版图当中。新军成立的中南力团科技有限公司是林业碳汇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商，具有碳汇数字监测体系建设、数字大数据平台开发运营等碳中和综合服务能力，加浙江省林业科学院等高校的科研团队，共建了树拿碳汇精准计算加遥感分析实验室等多创新平台。中南新能源公司是绿色能源运营服务商，以投资持有绿色能源项目、新建能源建设工程、智慧运营能源项目等为主营业务。我会讲，未来的双碳板块布局会愈来愈扎实。
5: 好，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碳汇开发的一个团队做咨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围绕着碳排放这一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绿色建筑、零碳建筑这个方面。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以后的每一个新建建筑，可能它都会有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要求啊，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了，我的这个楼宇才能达到交付标准。所以从最基础的这个建筑材料、环保材料啊，包括到后期的楼宇的这个运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开展。
0: 用我拓展的常识，必须爱强化内部管理，用管理爱效益。我会坦言，数字化互联企业转型的自我革命，对于有着4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来讲，是一件难代志，但是也是不得不做的代志。只有内挂做发展，企业才会当有下一个40年的辉煌。
5: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建筑行业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以来因为发展高速，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非常粗放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变化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得从管理上去要效应，是要用信息化、数字化去围绕着业务开展、业务经营上面要去做赋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7: Mm-hmm.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花林的声音。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音乐长长棍，我是主持人金鸿。本世纪80-90年代是香港乐团巅峰时期，除了层出不穷的实力派歌手，还佫出现了真多到即阵仍然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这个粤语风潮伫大街小巷慢慢兴起，而且延续到即阵。本期音乐长长棍，咱斗阵来听粤语的一挂老旧的歌曲，重温港乐经典。
3: 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停呼吸声。

这部一开始啊，咱个来听一个由中国香港男歌手恩海坤演唱的《晚秋》。恩海坤是当年香港歌坛不可多得的，而且是兼具偶像歌星、词曲才华、声音啊个唱功的优质华语男歌手。细听《晚秋》的曲调，你会感觉真熟悉，尤其是郭靖华语演唱的时阵，更加显得真有感味。听讲啊，这个歌的词曲作者柯建强，在一定的程度顶头受到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恩海坤演绎起来个非常的轻松，无任何的困难。

说到来，咱听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流行乐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爱在深秋》粤语版，歌词简洁、简单易懂。谭咏麟良好的声音嘛，掌控能力加细腻的技术处理，唱出了平稳当中不失激情的感情风格。在演唱音当中，伊以多句一个个喉音精准，为一段有意深刻的歌曲啊，注入了个性的信号。

拄啊，咱听了几个男声的歌曲啊，所以来咱来听一个女性的演绎歌曲，由中国香港女歌手周慧敏演唱的《最爱》。潮汐退很冷，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野花的微香。这个歌曲作词啊，刚劲，曲调婉转悠扬。周慧敏以温柔的声线和深情的转写，演绎了这个最爱，和不少听众啊感动不已。如今歌曲再度火爆，关注真多新生代歌手在各个综艺节目当中的翻唱，勾起了真多人对这个老歌的记忆。

曲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网络歌曲，由中国香港流行乐女歌手陈慧涵演唱。这个歌曲啊，以社会为主题，通过描绘社会的飘落和融化，表达了大家对爱情的怀念和渴望。相款歌曲的编曲也是一大亮点。通过运用弦乐加钢琴等乐器，营造出了一种深情，而且有淡薄悲伤的氛围，让人感受到曲中之情。

0: 所以来听一个非常唯美的晚风心来吹，由好古流行乐龙歌手李克勤演唱。咱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编曲略化了原版旋律，加淡薄复古的感觉，以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同时编曲当中创作新的价值表，一股东方之美的回归乐器空豪，以清澈甜润的音色，唱出了晚风心内车的暖心温柔。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毛泽东第一摆出访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行动高度保密。这张电报泄露了行踪，封锁计划陷入危险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芳赶紧走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侦查人员紧急调查，目标最终安怎锁定？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变化，发现在这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顺利追踪，款款收套。阿尼，这个情报提供者零四零九，阁是谁呢？警察小看本期两花秘密档案，神秘的店铺，追捕计调上。

0: 1949年12月6日的天津洋庄大桥，拄拄啊驶过的，唔是一只普通的火车，这个火车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坐伫个车顶的，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你就伫个这个火车出发以前，伫这座大桥的桥墩基台顶，拄拄啊摆出了一包会当予列车冰拍的爆炸物，再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会当顺利的驶过。这是毛主席一世人当中第一次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这次出访高度保密，所以当时真少人知影。不过，伫个建国初期，潜伏伫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唔甘的失败的命运，对新中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佫较是因锁定的主要目标。这份险情之所以会当排除，也着讲到一个月以前。1949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查到并且配合了一份对北京发起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就将封锁的战略情报。安尼是谁发的这份电报呢？发布电台潜伏伫倒一位？国民党保密局得到这份战略情报以后，佮采取甚么款的行动呢？就伫个迄道电波，围破了北京的夜空，飞向台湾的第二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峰，赶工的走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毛林峰甲电报呈现予蒋介石，电文内容是安尼：中共首领毛泽东决定前去苏俄，为苏俄首领斯大林12月21日的70生日祝寿。可靠情报，已将这专列前往0409。蒋介石深知毛泽东这撮意义，第二，伊随时命令毛林峰，要免受一切代价，暗杀毛泽东，阻止这摆出访。情报已经泄露，毛泽东非常危险，放弃封锁计划，这是第一保险的选择。不过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次封锁之行以丢弃无变无，并且现刷假币做出批示，公安部在我封锁到来以前点了杀这个反革命。
1: 阮中央军委的某一部监察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叫做0409的电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发布。报告了毛主席封锁的这个战略情报。毛主席军委把这个报告报去中央，毛主席看了以后，就伫个报告顶批示公安部，伫个我到来以前，封锁到来以前呢，订立这个反革命，把这个转到公安部啊。
0: 安尼，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着封锁呢？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毛泽东抓定蒋介石失败已经成做定局。因为安尼，伊将民部署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全面继续封锁，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不过这个时阵正拄到苏联甲美国关系又合作，一个煞走向对立。斯大林要求有蒋介石，伊要保证美军袂用通过中国威胁苏联。而且解放战争战甲真激烈，对有中共会当拍赢袂，斯大林并无十分的信心。因为安尼，斯大林捌前后侪摆拒绝过毛泽东的封锁请求。一直到1949年1月30日，斯大林派出政治局委员米格扬，拼去西北坡，甲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礼拜的会谈，这才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这摆会谈唔干那改善了两党关系，佫较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威胁方面起到了真重要的作用。
2: 人民好，人民真好过，咱呀人民真好，今天等你了。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

0: 蒋介石从赶去到台湾，这个时阵的苏大林感觉中国大局已定，安尼就伫个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以后，干那两点钟，从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会，就发到了中南海。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莫斯科访问，伊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无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苏达林70生日活动，安尼安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1: 研讨会报的工作布置得非常严密，各队拢有领导干部亲自带队，由部队民兵群众联合编组，在重要的桥梁渡口、敌敌人有可能密料的山头、暗道，拢布置了明岗暗哨。在列车通过之前的六点钟就进入岗位，列车通过一点钟以后才脱岗，当时为了掩护避免敌人破坏，全力不是一个三个全力，另外两个拢是假。第一是警卫全力，是警卫连骑的全力，外形拢是相关的全力，十个车厢，阮主席坐伫第二个车顶。第三个是后卫车，迄是铁路负责警卫。这三个专列位置下行的调换，敌人找袂到，你想要炸倒列车，你唔知影。
0: 根据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将这专列对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出山海关，了后经过沈阳、长春、甲哈尔滨，最后由满洲里进入前苏联，专程拢共三暝三日。这条路线大多是解放新区，沿线有真侪国民党诶，残留武装甲特务出入，加上路程远、时间长、安保工作难度之大，免想就知。
1: 毛林峰决心制造第二摆红高屯事件，炸毁毛泽东专列，伊就马上对台湾派遣特务到东北联系当地武装特务，而且设计了多种诶破坏方案。或者是大规模破坏铁路重要枢纽，或者是选择一个制高点对两头炸掉，射击全力，或者是伫个长春附近选择一个铁路涵洞，啊，搁有就是伫个哈尔滨的双城附近选择一段铁路线，大声大力炸油，炸毁全力。
0: 这日，公安部会议室内面的几个人围坐伫个桌仔边，神情严肃。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基清，执行公安部情报局调研处立案侦查。这项任务由杨基清亲自领导，下达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侦破。具体负责侦办的是班基平。班基平，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解放前。北林晋绥公安局平顶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在险恶的环境下面，侪摆派情报人员拍入敌人内部，为中央伫个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顶面提供了重要情报。当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侦察科副科长，解放前不是华北社会部冀中公安局平保工作站的负责人。指挥整个案件侦破的是情报经验丰富的班基平处长，而张烈同志更是有真多的一线侦查经验。而除此以外，还有一名侦办负责人，名叫周顺之，甲张烈做伙负责具体侦破。伊不是河南地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了后调入公安部工作。咱这地有张烈侪年后对整个案件回忆录音，咱来听一下。伊伫个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的情景。
2: 那会儿天气还很冷，公安部要搞一个案子，需要我们配合。啊，部里定的确定啊，由这个曹春枝换我负责人，要求我们争取尽快破案。当时我们掌握的线索情况很少啊，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排查工作。
0: 对于这个鬼怪的电台。当时掌握的线索其实只有几张早到的往来电报，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电报，发现在这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一个神秘的查某人。 在1949年12月12号，

0: 局的来电里面安尼提到，查本局富冈汇款人有何贿赂、密保的可能，兄台简报收款地址，马上作会去转告纪小姐，随时转移地址。另一个一张则提到，新汇款地点天津西北路西门8117号中祥民保庄内到5公里，这处有直接危险，即通知纪小姐移址。除此外，还有一张电报，还佮提到一个汇款地点：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元二记巷。安尼，这个神秘的纪小姐是谁呢？警察总马上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查找这个神秘的纪小姐，另外一路由公安部派摄像机对电台信号进行摄像侦察，寻找电台位置。为着点点顺利，摄像车开始的工作范围定得真大，西对丰台，东到朝阳门，南到大红门，北到德胜门观赏一带，拉网式向城内慢慢收缩集中。在查找纪小姐的侦察队也兵分两路，一路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把全市凡是四个女性人名全部找出来。不过初步排查，无发现可疑的线索。另外一路前去天津查汇款的侦察员，却真紧有了真大收获。经过对天津相关银行的调查，终于侦察员锁定了一张港币汇款单。这是汇款人伫个领走港币以后，转存入中国银行的一张存单。这顶面显示的是纪爱林，就是电报当中的领款人，也就是所谓的纪小姐。当时香港的银行还佫袂用甲北京直接通汇，只会当通过天津中转。你伫电报当中提到的中祥弥补庄加天元二记巷，警察也确实有这个所在，并且甲香港有电话关系。调查组当时并无惊动这两个所在，而是由天津市公安局对这两个地点进行严密的监视。而即摆第一大消息是，这位纪小姐伫个转船的时阵留了一个人的卡印，也就是收款人伫个北京的详细地点。北京市和平门外牛家巷东大院甲7号新体纪爱林收。有了地址，基地的侦察员并无凊彩拍惊因。1950年1月8号，张立派侦察员前往当时牛家巷所属的第10派出所调查户口对票。根据对票显示，牛家巷东大院甲7号拢共徛3户，其中确实有一位姓沈，户主名做沈德乾，36岁，浙江绍兴人，1938年来北京徛，1946年迁入这所在，职业生理人。即阵是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因家有7个人，继后继弟妹35岁，伊啊继彩兰29岁。以前教书，即阵永远无代志。因某侄女继雪玲15岁，还佮有3个囡仔，一男两女。身体有电话一部，号码是34-1580。那是无算囡仔来讲，一个姓纪女性只有3个人，毋过并无叫纪爱林的。情报组认为纪爱林这个名字可能是代号。咱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三个姓纪查某人。大生沈德乾因某沈弟妹已经35岁，是3个囡仔的老母，无可能叫伊做纪小姐，而且伊还佮有3个囡仔的拖腿，无外可能走从领款。因侄女纪雪玲只有15岁，年纪伤小，也无像电台当中叫的纪小姐。伫村落这个纪彩兰就显得非常可疑。调查发现，这个人交往前不结婚，不过伊红色情况却唔知影，甚至这个纪彩兰本人的身份也无明确。侦查员又出推断，这个人纪彩兰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领款人纪小姐。唔敢落海，要到鸟鱼。除了外线跟踪，侦查员开始寻找机会正面交锋。来人客时，就报告。毛主席放松活动，接近尾声，比电台的真面目愈来愈明朗。侦查范围正咧慢慢缩小。而经过查询，税政大队的花名册，侦查员找到了纪兆祥的登记照。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这个案件在当地时跟其他案件相关，都是对外线调查开始的。在把驾车男确定做怀疑目标以后，侦查员就对他展开了全面的监视跟跟踪。跟踪，这下所让人想到电影里面的画面，神秘、紧张、刺激。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这是一个既艰苦又真无趣味的工作。而且当整个世纪中期，也无现代通信设备发达，还佫无即阵侦察着看会到的手机、对讲、耳机等等，侦察员全靠体力。既袂用个把目标带无去，而佫袂用个互对方发现家己，安尼因是安怎做到的呢？咱来听一下，当时参加其中的侦察员李春杰是安怎回忆的。
1: 那防暴那个大衣，我们这些人他不是都弄出来的吗？看人家穿防暴大衣的，戴着什么皮帽子的，看挺新鲜的。他出来一般的，我们都三个人倒梯子。一般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登山轮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徒步的。因为那时候是辛苦着的，因为从早晨天一亮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回去以后还汇报工作。那时候人的责任心都比较强。
0: 因的确责任心真强，而且迄个时代人调直。根据李春杰回忆，当时有一个侦察小组组长，一摆伫个监视过程当中，因为长时间工作确实太忝啊，就拄一个眠。下昏倒去报告的时阵，伊就照实讲了，讲家己踮个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啊困去了，结果收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过这件代志，那是伊无讲，其实无人知影。唔敢落海，要倒敢抓着鱼。除了外线全面跟踪，侦察员开始准备进入大院，寻找机会甲计采男正面交锋。1950年1月12日，侦察员以成立治安小组的名义进入大院，因先见到沈德乾，啊，就甲伊讲。啊，讲起来啊，这里面的治安情况啦。当时沈德乾因某郭弟梅也伫现场，相比之下，郭弟梅显得真兴奋，伊神神秘秘地对侦察员讲：“哎，我感觉啊，隔壁迄家真可疑。”侦察员现煞顺风驶旁，表示希望郭弟梅带去隔壁去看一下情况。郭弟梅甚至来讲：“今日我着唔去啊，恁阿个是先去问一下郭彩兰啦。”伊经常去因家，这句话予侦察员听到啊，拄好正咧无借口。了后，郭弟梅带着侦察员见到郭彩兰，开讲淡薄久啊，讲的内容基本拢是治安问题。通过一摆正面交锋，侦察员对郭彩兰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个人中等身板，圆面，头毛是电击，皮毛大窟，看起来还阁真有钱的体。了后，侦破组阁以派出所民警的身份做掩护，以组织唐红等名义，几摆潜入大院。唐红就是黄慧、黄德、黄喜，安尼一来，真紧就有了发现。侦查员了解到，郭彩兰的姐夫沈德乾虽然是一个总经理，却经常要找郭彩兰借钱开，有一摆甚搞冤家，原因是沈德乾借郭彩兰的钱。因阿姊郭弟梅叫沈还钱给郭彩兰，沈德乾想要乱笑唔行，两个人就安尼冤起来。沈德乾当时憋着啊，讲出安尼一句话来：“恁家的钱是怎样来的？我敢唔知影？我若是去告啊，咱想拢免得话。”郭彩兰无职业，安尼又为甚物这样有钱呢？当同一个总经理，为甚物向一个无头路的查某人借钱？你气大大，心得甜，阁为甚物会讲？若是代志爆出来，代志拢卖我一句话。这一切拢证明郭彩兰这个人非常可疑。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0: 芥菜男，敢会就是迄个芥爱林小姐？佮或者伊，敢会就是迄个发电报的特务零四零九呢？伫这上时，公安部佮再查到一张北京发起台湾保密局的电报。这张电报基本上证实了侦破组的判断。电报当中写着，昨日有飞行人员伫芥小姐窗仔偷听，第二日你是调查户口的时阵，就问是毋是有人客来过，芥小姐无去承认。最后飞行人员讲，有人客来的时阵就报告。根据侦破组证实，去迄地查户口的时阵，临行的时阵确实对芥菜男讲过，来人客的时阵就报告这句话。并无偷听的代志，可能是派出所迷失伫咧巡逻的时阵，方讲做偷听的原因。既然调查的方向是对的，刷落来就加大侦查力度。了后，伫对段爷的调查当中，知影这个查某人捌有一个兄甲一个小弟，而这个芥菜男话讲，因兄去了台湾，名叫芥调东，因小弟已经死啊，名叫芥调雄。当听到芥调雄这个名字的时阵，警察科副科长张烈的心内突然颤了一下。警察官张烈伫个真侪年后，对这段是安尼回忆的，咱来听一下。
1: 脑子我就有个印象，就是国民党的潜伏组呢，潜伏特务呢，有一批呢，破了一大批，但这个没破，国防抗日我们研究以后。很可能这天府电台就是纪少兴。
0: 在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探秘材料当中提到，保密局在逃走台湾以前，在北平留了一个潜伏台，台长名作芥调雄，不任国民党国防部随前一大堆中尉保务员，一方合作万年潜伏台，也就是讲。这个电台的发布人、叶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务，拢是由这个名作芥调雄的一个人来做。而经过查询，随整大堆的花名册，检察官找到了芥调雄的登记照。根据对纽交行加七号的侦查结果，指挥者决定情报重点转向对芥菜男。啊，就是对芥小姐全面监控，进而挖出这个所谓的万年潜伏电台。在情报组紧张工作的时阵，毛主席在苏联的访问慢慢接近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大会，伊代表中国党甲政府以及五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贺词引起了全场那雷的破声。了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带领咱国政府代表团到底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签订。甲这同时，这个神秘的电台也一直毋捌停止甲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并且这期间毛林峰也和这个万宁电台的台长晋升做校教台长。毛林峰的电报中是安尼写的。因兴本局即阵需要收集军内苏中两国之间的活动，以及军事人员之布置等材料，希望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细举报违判。
2: 这个时阵啊，伊就积极啦，啊，伫咱军事单位啊，遮什么所在啊，伊就有活动啊，啊，对这方面去收集吧。啊，看来啊，当时。阿德林啊，是一个是啊，苏中之间，咱有进攻台湾的这款迹象无啊？沿海地区啦，苏中之间啊，有这活动啊，伊就说明啊，咱甲苏联啊，苏联是不是支援咱啊？啊，对这个方面啊，
0: 这外啊，佮有一路监听摄像组，即一个豆豆的缩小范围，四百侦察车进行交叉摄像。1950年1月24日。当摄像车进行到南迪亚普陀市东行时，发布声真正强烈。25号，摄像焦点 确定伫南迪亚废弃库南岔。当切用机开到废弃库南岔七号院门卡口时阵，强烈的电波声几乎予人分袂出来当地音信号。秘密电台浮出水面，到底这个电台是怎样收集情报，搁发出倒一挂重要信息呢？讲较好听淡薄，就叫做推理判断。一场约好发起台湾的电报，搁会予台湾当局造成甚么款的打击？计条上抓到啊！啊，这个代号零四零九的特务，搁是谁呢？伊搁会秘伫倒一位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讲述。神秘的电报，追捕计条上。毛主席回顾日子愈来愈近，离这万宁的电台也愈来愈连接的向台湾保密局发电报，伊不断提供情报，指挥台湾当局空投武装人员准备伫毛主席到来的路中实施暗杀计划。不过伊万万无想到，正是伊的情报引起了公安部门伫东北山区紧紧就调，抓到两名空投特务。这个万宁电台愈来愈连接的发布，也予侦查员提供了方便。基本上，这个电台位置会用的确定是废弃库南岔七号院，不过这院内有几户人家，怎有确定到底是倒一户呢？聪明的侦查员，佮想了一个既简单佮准确的办法。即个有当年的侦查员之一李春杰的回忆录音，听看卖，伊是安怎讲的？
3: 他还发现你那么多户在哪一户的？有的时候他发报的时候。咱们那个南部的那个电拉下闸，一拉闸，他那地方不发了，这是确定这个地方。
0: 另外，通过辖区派出所调查，发现这地住户确实姓计，不过不是叫做计条雄，而是叫做计孝。其实啊，这个时阵悬念已经无甚物咯。通过对相片的核对，基本上会用个确认。这个计孝就是计彩南所讲已经死的小弟，国民党万宁占福台电台的台长计条雄。帮吉平之时，继续严密侦查，才会发现新的线索，扩大证据，绝对不会让重大条目漏网。要抓就一网抓起来。这个时阵，毛泽东回顾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新老公的计条雄也愈来愈了解的跟台湾保密局联系，因准备在毛泽东回顾的时阵，设为一起较大的阴谋，为着对政治上打击敌人的气焰，配合毛主席封锁回顾的警卫工作，经过中央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回顾前的一礼拜逮捕计条雄顶罪犯。抓捕计条雄甲天顶的专款人相时进行，收网的时阵到啊！1950年2月26号透早7点，北京市公安局对计条雄实施抓捕。电话一声话落，带领侦查员冲到计条雄徛的房内。计条雄还阁未反应过来，因某吴兰叫做一个，侦查员叫伊穿好衫裤，甲伊扣上手铐，伫个沙发内。侦查员抽出米色礼盒周轮枪一丛，枪内还阁拄着枪支。伫床顶抽出计条雄发布用的密码簿。伫个厝内吊顶发现电台天线。这是计条雄的委任状。这间乌索索的房间是计条雄的暗室。在这个米桶内面，侦查员抽出了米色15瓦电台一部。这是电台顶的整流器。除此以外，侦查员还佫抽出真侪电台零件。这是计条雄小发布的对过两本，加通报统计一份。到这上时，侦查员在牛岗园加七号将计彩南等人逮捕归案。天津市公安局也上时配合行动， 对中小弥补庄甲天元二级行政档案犯实施抓捕。即摆行动，抓捕主犯郭兆祥、将犯郭彩兰等拢共十二人。郭兆祥被逮捕以后，交代了伊进行调查活动的详细过程。郭兆祥，北京人，1926年生，化名郭孝、郭杰，丁文忠，代号0942，电台台尾0531，捌伫国民党武山店训练班受训，捌任国民党24师一路女部电台中尉报务员。1948年，必受绥靖大队队长陈江树占赴北平之命，充任绥靖总队北平分站台分台长。北平解放以后，以花北国语学院学生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政务活动。对1949年离家开始，到1950年2月26日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前后发布215摆。修改报文告数字达到30000外，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郭兆祥的特务间谍犯罪活动，互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伊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7:30，国民党派空军6架 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这个机场，投弹30粒，炸毁咱飞机4架，死伤24个人。
2: 伊交代即个罪恶内面啊，比较突出来的，互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苑机场，机场的迄个情报是伊拍。阮迄个时阵伫中央社会部听了炸了南苑机场，阮拢真着惊。毛主席就徛伫个所在，到底安全无安全啊？后来听了伊报了即、這个，阮就对伊非常的受恨。
0: 安尼，郭兆祥到底是怎样收集情报的呢？其实啊，伊收集情报的方法无算水贵，一个是对报纸上收集情报，一个是利用社交活动试探情报，除此以外，就是靠摇路。讲得较好听的，就叫做推理判断。根据伊的强人，为着应付保密局的催问，郭兆祥也经常编做一挂假情报来应付。在审讯当中，郭兆祥对伊的职务罪行承认无大。而因大姐郭彩兰虽然为伊领款，不过对伊职务行为并不是非常了解。郭兆祥这个人比较较多疑，活动基本只限伫个亲戚甲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伊捌讲，国民党的名声伤歹啊，佮感觉共产党无民主，所以伊对人家己讲是民主自由党人士，一直到洪大伯啦，伊阿姊郭彩兰才知影，伊原来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就伫个郭兆祥交代的这一日的下昏时，也就是1950年的3月4日下昏，毛泽东主席的专列驶入了北京火车站。到这为止，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摆风骚画上了圆满的圆圈。立到伫咧这个时阵，国民党保密局的毛林峰目睭捏捏看的，硬望着郭兆祥家发电报咧。不过审讯结束以后无偌久，1950年的3月5日，就是毛主席对莫斯科顺利返回北京的第二日，毛林峰正是收到了郭兆祥发出的一张电报。这是倒一回事呢？不过这张电报是公安人员送予毛林峰的，由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机构经过上级批准，令郭兆祥停在驾驶好电台，按照原来发布方式发予毛林峰。毛惠林峰，李定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何李定欺骗利用，将是间谍破坏，危害国家民族，五定查立，为人民公安局保释，一切间谍行为一一摊平，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其李定马上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那么一定甲继续相款，前车之鉴，望李定三思，人民罪犯继续。这条电报显然是心理战术，毛林峰肯定是收到啊，只是唔知影 伊伫看到这张电报的时阵，会怎样感想呢？是一个什么款的心情？郁卒、尴尬、万分，还阁是陷伫一边。不过总的是一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毛泽东主席成功封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1945年甲苏联签订的条约。这甲蒋介石哼者真忝。伫个秘密战线顶面，北京节目台的破袭，阁予以毛人凤最头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一大打击。因为这案件涉及到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涉及到毛泽东主席封锁的，这是重要政治事件，所以这个案件意义重大，风和最是北京反敌第一案。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葛兆雄死刑，马上执行。同案犯葛彩兰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将犯根据情节和认罪态度，分别处以有期徒刑和罚金，有的免于刑事处罚，教育释放。6月3日，《人民日报》和《公民日报》拢刊登了这一消息。毛人凤极不好望的万宁节目台就安尼翘起啊！毛主席第一摆出访历时89日，平安倒来北京。代志那像是到这宣告完结，不过根据档案显示内容，这里面那像还阁蕴藏着一个让人未理解的细节。朱金才，1942年生，河北省警官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高级警官，从事北京市反间谍斗争史料研究工作多年，对1984年起接触到万宁占卜电台案的相关资料，并且伫个侪家刊物顶发表过相关文章，纪实文学出版过《谍战伫个黎明》《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等等书籍。朱金才伫个谈到伊翻阅这起案件总卷的时阵，老人为栏目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4: 有一条这个电报，毛泽东什么时出访苏联，沿路警戒森严，下边最后04:09。电报的这个材料里边，档案里边是这样的，我记得也比较清楚。这个电报肯定是从吉兆乡的电台发出来的。
0: 唔该，咱注意。罐装内的葛兆雄代号是0942，显然0409不是葛兆雄，不过电报阁确实是对葛兆雄的电台内面发出去的。换一句话讲，伫即地葛兆雄只是一个发报人，安尼，即个情报的提供者0409阁是谁呢？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内面，即个问题啊暂时无答案。钦差，伫个以后，咱阁会用个进一步探寻到即内面蕴藏的秘密。伫解放初期，亲像葛兆雄即款的国民党占卜特务，无伫个少数，伊唔甘失败，就调流离动，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狂，严重威胁到人民性命财产安全，甲新生政权的稳定。为着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马上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重点是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家。对1950年开始到1953年的顶半年，历时2年外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且清掉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慢慢走向了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秀他们来预祝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预祝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来王子闺女啊葵站到火壁站到雷啊
1: 对
0: 哎一岁跟你要一直得别个寂寞哦与子之外国大姑娘国开故事啊阿仁咋跟你准备国大姑娘国啊你啊
1: 跟你一起国大姑娘国一个子语让语
0: 啊
1: 有时哎
0: 啊你是
1: 有时过给一个子语让语你给当过大我比你一样给有的子语的行业爱语
0: 哎
1: 一直在一个词语多种也是你连你自个给有一个十三个子语语一直你给得当过子语总个但是你是白给抽上
0: 哦
1: 连人年年话在中国话的一个语感的五眼积极那种积极
0: 哦我呀接下来我们一趟趟给一个故事啊接下来我们一找到我那个那个奥语子子
2: 于九郎，于九郎，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于九郎，于九郎，有五七月第五。
2: 于九郎，于九郎，恭喜一月第五。
3: 奥宇子子，我于九郎，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呼空山都能发西发。
1: 自动你啊，蘑菇都这一网络，俺国呀，娘子的西北的传说。若你你年你自家来，我你宇宙的子语语，五百岁给个上扬的一直是扎根在子语言系，月亮闹屁股。这样呢，五百岁为中午预改总工外，由连人连六年预改五言乐动积极。给往用户的白药，作家给用普通的子语语的子语大豆囊的买一部的技巧。所以我们中间吃出地之差异有刚边的早的日子养人的买一部的口语王家作家一梦啊也是公益有你爱扩扎上得崩瓦的内子得没人啊扶崩瓦的臭上我们祝你腾腾啊子语语五百岁给个写几故事早的次年的泥湖中上一批国库的同套的都给崩上把工区呢没有养在那里五百岁的把工厂有在忙都必须找了地，忙子开拉开阴暗的地，要一起非一城市的把公主，一代呢，头几年是他永住的把公体呢，这过去一起行嘎达的基地的外泥主，该有这个把公技术的预部吧，行不熟，有过上比普通泥户上有的公务啊，一岁一岁，把公赛的忙娃主呢，一把把公务行正在把里呀，泥户上有呢预部啊，是他绝对在可本不忙意，可基本的生养。偷偷的生养，过在人行陌路的一个母鸡。五百岁的把工区多种统一诺你，至于公证时，这再入大雷克闹东西过，找来军人找来莽脏，还给总是火炉小头的工作行内上也是大嘎对，查嘎那的一年年啊过大过难。五百岁，
5: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了，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1: 马到工作的五百岁年的一生啊，繁琐的工作，没有自家大家子女让与得要的一种那赠与啊，可期许。但是你给你的该上街之路，五百岁给挂，你又是一门很普通的子女工人，给一句很普然的妇女啊，过去给多年之内凑上富给的一个绩效啊，高五学的药也是自然找些子女能中的人际的举者。2004年，上海别去大屋的我与的五百岁呢，给你可以过是带子女是非你爱的。海南家给古人我的宇宙我称一个慈母派慈女，认为一门自然的子女语，给一书啊，又是你连你自家。
5: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1: 五百岁白一过啊，给日的也脱去差，又在二组次年的初加林大概啊，学不给多的女人自家，由于人家刚家给让年年四处东北小给差棚，海南家呢，总该吃出差年啊，或者一个吃不给家头，吃出地址派件打多少，我是一颗长靠的，小到你啊，哪年遇上日雨时，给托可初给个次年演习日雨上雨的商人的起初，哈你是去到的五百岁的。发心那是无等沮丧，一等家上街之余，他此处地址派件能够在一年日子可控。给一道扎的出家多种，有设备电视、垂手玉带，都在别致的当丝绸公主奏词，大家都在你是发福的这大戏。碰见那的有古巴古爹的做职业做事业，一直的积德的吃头。
5: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这学的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1: 杂鬼演戏的那次多中啊，我们瑞士中的是正眼角症，复活骨让我一个微塞的劳动要变出家要一去遇上地址不及去以遇等生不正义。那么反复电视啊啊闹几个该这期养戏我没给过分都是计划是治愈于给你自动成样或此就没杂鬼意见。有谁知女来现场老人的垂手电视马上你就要的霸主你有啥内啥意买你只小谁啥事给觉得最终让家王的一个闺女要一个非议微塞的细流的技巧你基础符合将够整身户的电视用来给家具拿的
5: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0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来的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了对手机的一个笼子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1: 给往此刻内了攻击开那个一个讲的行不如你卡手的退养之去一步一步越治愈于人机有公正时在内部给将来这种早已治愈重大的过误你连你给自家多种中该吃醋你查你阿在意的哟你要出席上当女处理的口语有一拉上考的日子黏糊我们不得过
5: 现在给我们在卡斯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方便了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6: 自主研发
5: 对
1: 别人也猜你我们就开始你无大次你的整体黏糊工作大人对待人工的长在一个老夫一波还要大众帮子同约的当各队吃出口的这样的体系给基层的中改相当你处理一个举措王家你唱商催务的改查地址派遣约木火的日子错上的对铺大人对待太区的斗我与商差棚谁派该来自楼相当于的措辞王家在意的止于失去别人连你的你得五百岁工作的次你啊人工人一黑争取国业署自把古巴一日
5: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去攻破他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1: 你连你我不是娃子本子也是你护给你人上次你一人俩居住治愈男的一个这一本要不要不要可以给上去给上男女出招的几个给啊一出招你啊啊发达巨忙的大局查出贼控制系统一大乱忙治愈垂手露出招你娃的地上找吃啊当局设置你不要可以把些国给阿莲娜只要治愈给往可以把些个白药是带给以上一个奖牌
5: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1: 这我至于大动呢我不如你来自举波大过那个家长你连你是搞多种给一年按到八楼找方式给你讲你祈祷大计让这白衣退席大学即将连八浪给至于体重给这个答案多种要你抢给治愈语也是个句而要你护大斗囊所以此你护与上类里你啊我你白有连大配给让人公司我母松嘎约松吧
7: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董事长给大人对待上给上当女吃醋抵制冷语需要认当我结果是谁在公益上差棚欺负我母猜我结果是上差棚是在执法我母此在日子之谁差距在是我之中互梦举类要我这等这过对于别连我漏去差棚研发的结果是苦之于人格当之正事即将三年的时间，我们就该让你将吃的教我日子之水差距菜我在我上扬举类在了我女级之主局都我举类路的养育我谢蒙被我的当啊自楼出此的一个与上处养此你当局苦给苦及啊以具体给啊外你过教你呢我们就大人对待啊攻击中改改呢要一个上当女爸妈这边和无处养的当局你户给一去当局的子女别种非一个你干事业没主隔离的为养护财政户给业教我家在意智能国务我要争议你归类来能共党你户给哪都是这一道必须得过多日起正感觉到个阿里是非非道的 LED 过滤力度的控制我要杀你养护来能我是正改我你给做生那的
8: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 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一句的给我你活多中 LED 光源预生啊是不正义切别，我不是你有大人对待啊发自烈代表等级的活跃，买呢我走一包走一四年，那不是冷地也对给一个披萨，我家桌上找给自个孙女和隔壁四年女不了是吧，对待给增干日次年非也得路，我不是有接待大姑娘啊父母得次至于公家的老阿姨货币之旅可以找给买一笔给是吧，我是别是人工啊是讲一笔次，这种呢，对待旅游放弃不该独立女人的自家，公开领域上给哪的？擦棚呢？通过机车、树等等打，一句得。
8: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批漆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十二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时，有送八个玩意啊，要一笔，要一块与上部级赔的四色彩蛋糕。我不是呼吁你要一个赔次，所以人家非微赛的一个催收批查，是因为抚养系使用。老板户还依据个机车你身边，娃子啊，逻辑啊，又是懵人，一等啊等差腹肌。
7: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有松八国都是几行都能福利干，估计拿我毕业，那都也是能。但人不如给挂，碰在是吃你的三门戏。至于那个对戏是不能够碰的，这种呢对待腹肌。推出了一个富有家的设计，要护工人修了喷载的东西。那个中午预感中国外由2006年预感五月热动积极被忙得给人机的秘诀，同时又送朋友让我给挂遇上你人不如带帮着工作给你爱上要那个跟那个人有
7: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1: 嗯，不是给是啊让我挂在这里让我扎上。
6: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7: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自然我们这个人几年是你爱扩扎上的学习本分，王家是该让扩时代参与的脚本通胀。那么给约二零年的自家进修晋升中介商人女处的户籍，约在狗和参与日子户恭喜来来的。那家呢给娃子修在黑家行家大的办公室多种，可连班们对待人与你是节日喜词，买呢娃子要很多的资源找来你忙账。做朋友出人家，我是给我你的次次出资派几个人在家，给我人不带在你的车上用来的买一个本意的一个内置多种。过去呢，得一几日一辈子的大宅在给聚合，养多有日一梦，乐动者最长在的一个意志。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五层阿朵啥红果。
1: 把腰脖子竖我搓，
9: 弄到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9: 搓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9: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9: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0: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1: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12: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12: 鱼就能，
13: 哇哦，不错呀！
12: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3: 徐娘自由秀腾，美丽鱼酒。
14: 江乐斯果图。
13: 大哥呢哈，今年是大哥呢过过我呢宇宙人的称呼多种啊，老与老公，老公也能够母子里有结继父，这老公就是个结继父呢，这也来你那用过过呢啊，今年啊给一伙们来用其他国人做个家业。今年中北大国人也像是个倒霉啊，妹妹节奏是那五上正门推家合，哎，也五上出门推家符合么？那五上正门推家合，哎，给一五一买一句国货啊，做妹妹。再问你一五一买一句门字，一五一买一句门字，这门字呢是三个字啊，啊，门字三个字啊。哎，忙一个就虚无呢，本是结果给钱。那五上正门推家合做美女，才一五门是一句啥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下，老公就你是个结几分？本是三五多钟，我你称已将结虚吧的配偶啊，哎，老与老公，那么几分呢？啊，又是和老公同意的啊，是夫妻家。居住的一个称呼，很多那个国家自家个几个字啊，是那个谁，不晓得是老公个几多意思啊？是谁就你是给我称呼女生配偶的一个称呼呢？啊，是呀，这个要来可要加个国户，可你虚字一笔还有一句，要为做节奏一级之分给那个国户，该是责任。母系自由之外啊，那个许配偶在哪里为自在女火的对火，就你是个人是我只要能找你起床、啊、就等继续我把个那个呢加和女的脖子不能够切过一级的距离

0: 所以这是个季风，该风呢，是一季内，只是个带货，否则呢，那又不服了。那么若许是个一笔走来过呢，给甲骨王和将王多将个风是哪个养着呢？正每次那个不能给他的头脑一些。上一买个叶子，这个娘子，人你女子都一买个走，哎，过去啊。
1: 那个在人人那个是鸡，又是个泥屎那个是鸡，那个呀，豆腐叫包辣子，包辣子多种呢，一个走叉辣的，哎，走叉辣的啊，比我做个走啊，个走叉辣豆腐里叉辣了，该有称个也是个粉意思，啊，代表给你，给叫也是人人的女生。第一个人啊，最早是菜的名称，我你立个菜的名称，所以在徐王家是多种家对的。 韭菜呀，是以菠菜为菜，菜为一季。人家以菠菜称个叫一季的风，要一季个。韭菜的菠菜呢，还能够算出大概是1.5米，还是个1米不到5季个呢？啊，又是叫做是菠菜呢。在古代呀，要一米不到5的身高，该能是都该细吧。但是季风呢，最主要是指。
0: 开家开五的做的人民女子，啊，都是最早人家自己的古代课，人都给，脑壳给需要人家改的。而不是用人民的女的上人高头吃了鱼，人民的给他洗当我几分，慢慢是能一笔人，人称又是必生的几分，给个日年呢学习物，乐于带朋友的一种称呼。
1: 但是古人啊是国家富者为也，还是个季风作为一国之子，应该叫人大一国的责任，叫物质共同设计。所以个季风啊，在古代还有他那伙的国货，最开始富是老公的意思，而不是你生活妻子的另一半，老公呢也叫做季风。啊，恭喜大官人加入了啊，老公就你是个叫季风。 那么记录去啊，我给你大哥呢详细当每个每对七下。今天妹妹是叫做老武生正门推家河，这话你以武门是一句，叫你啊叫武吉科，武就的武，武吉科，跟那个吉科是武，武就的武啊，不是真正的推家河，是武吉科，给以武门是啊，要那句虚无。就你是个猜句是武吉科呢？ 万一差是二百万亿，就是老武生，武的生老老，哎，本来是武部的武，武的生老老，我们一称呼个武九的武。正门上呢，正门推家河，你又是吉科，推家河又是吉科，那武生又是武九的武，所以老武生正门推家河是武吉科。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府接。

0: 有人饿你，
1: 宇宙人；
0: 该有人饿你，
1: 宇宙人。
2: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界，歌在宇宙，
8: 中界赋予，有在上边，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界，北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孙。最东腾的中介沈阳，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沈阳。

0: 全家笑谈美丽与九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0: 这是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舅贵妇来嘞，王大贵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能嘞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几生。
1: 自我认识建设部认识管理加督促，实际上是我们宇宙是揭开自用城市化管理的台上外，台中台省认识城市化管理的师门。来友们，宇宙体长一代讲究，所以无论我在各样的当认识的过路将你走火，外面出去逛，台长自用城市化管理工作，一等将日历和一夜政府的政策局，既是统筹一点系统台长，既是养得整理防乱在事，既是上类事务立类事务，既是脚起脚细自一己我，也全网呼吁一无一把一本的一作用，可认识街上认识各类张社区的党工作的样式机遇，做在做和县委工作空间的改革，来加深我瓦江政治对生的党爱动，以热热热热的让据瓦江改革任务，摆对个长期让我们群众的瓦德局、A 副局和 U 域局。另外一个代表你把西药找得去的国同 SEI 西湖门路上的街舞空间，日正大街内侧的靠地公园，我们类似万户街区，在这座规模，也就是日用政策和管理工作的人说。宇宙市政府文娱运动工作委员会是乐人工作委员会具体扩大外年即将揭开，总体在市工作任务，你将布置在五在给你脚底上轮。宇宙市副市长日前解放区区内房产过户，万年通知市政府文娱要公务是乐人务工作的报告。至于日日中原五年将五栋要和正日建设，让你能举眼百计作为一个过路户呢？解放军全网抗争，与旧日文女五栋可乐人工作室的给一个扎在政务本车几点挂，也几乎要在无为作战打擂这日文女错伤错你会有你，太动自筹国有可要得在，予以一乐无为退席对生与人及一颗无为四本，给何一门主正让往后的视角。也估计脚底上用的波物结果嘎子的运动也是为女抗那乐你的当中腿好买给那无能够你被谁外亚遭预有的带队，也予以主业不及退席预类遭开物为女儿护主业预没估计为人一能不物期待估计乐你能的主业不及，也持续古国古风机设上古古灯王蒙机设予以古灯国有退席打类遭开其实要离古风，也挖去与人写非视角，即是以视角武器养你造养护脚仔，打来一户及他讲贼，运动讲贼，娘户讲贼，抽上脚仔和视角的理生用吧。

几乎太脏而累估计走在冷的外日古火累里用热牛熬给一个刺王让人热做脚骨给工作家住该股一百九浙江政策公布消费100比1在分地区的猛打，预计总额要100在交给统筹地区人去消费台长工作。玉米、布子、水利这份、一亩这份、移动这份、上药这份的当比一这份工作，预计人需集中给上药这份的是第一。除北极费的对接给力多，这个是一直太小带一乐将要给力多的养细呢。上课过来给在你的日本积累太小的对能够要给力发力多。这能够也得买给古人期待了耶，以后能你国家要用中不能成的一乐望的将要在宇宙要一个居民的嘎得能吧。这张自己有宇宙是让你在北极化的写色，宇宙是你已将生色区的，宇宙是日本居马自的是太阳机色染色活跃。芝麻的给你对白熊复写物一起四八门的日本巨马指的是台东日本五月被动奖巴是自动巨马巨笔跌同无梦侦查路的一个交易公类根据火语日本巨马指的是给让人可以来跌破上网的门卡有此你让日日本加上有你的一类语出日的摩嘎语日去巨色巨步让我摩地对巴语巨你自己西无巨类让语给老大中铁多种招牌语宇宙日通知用户不收集过给你个应该用你于是讲在永远你已有了总体本语与中的在与中有上难个联合的特色于是剧目意义公益上古者东北上级8%的列只有各客与早宇宙日三个收集给你女王宇宙日上当你付出100里打针8人步步得叫你动子给列8人脚步打幅度给上级8%给你也等女来自100里女王嘎子打的连起冷沙布西北交你动子的一起冷沙菜布即将你是发白来自东北政府各大90%的烟雷说他激烈上在台上可都做侦查雷和地谷给百姓之物与就相当于付出自己增量了一个百户岁的政绩直接用于就是西北主年往的写色给你这个相当于所上大色政的政色词物面向预热外在户部要及增在冷这个可以把的连马女给整个积累大三年日以借此上学费自外这未来无自得高级爱国杀国恩国爱遇上谁是个退席也有是巨把以及你各巨干的自动你色直接学费上你退上母色上机长给杀的遇上霸开这次具备日上智囊 iPad 讲这智囊鼓励要是动马的让恩改谁防谁的防谁巨把以及预立的一个子女带起来大些种植日啊早发举一配具要出上升养人生扔起生给一改伤血肺窝母或碰吧还有这日伤血肺碰吧外日出上让日以出上驱动血肺生解自己有预就东都累要你我得歇歇啊连冷连冷老师伢的黑衣血铁去过药一将生死吃龙吧该我心意之一老师得给东北部黑雨给女北巴萨给伢的无语上给给伢的永永就是你在二日等的太女萨在耶尔的那么我把预把给居奥伢生给七日给东腿冷物找跌整给居列嘎瓜伢的所在给黑雨你乐要先外家女户给子女很红的买你个母女的娇女啊要给妈的给伢你说个告你笑以娃子母以预测得给增改张生娘类多种改故业界脚底背部一些东外你要我只把路阔我说我改故列界脚底背部一些东外你包括了爸爸中看娘我要你大红豆一熬的当给你个上网西瓜刀困难放弃的高兴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0: 三国玉酒王乎，嘎子把圣贤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乌腾腾。三国玉酒，宣扬小堂妹来玉酒打工的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广播的姑娘要你是国酒国，湖南来往哪个一年可以赚到货币赚哪来啊？
1: 嗯哼。
0: 啊，既然如果你三国玉酒啊。 应该乐教一个五多的学生，咋能要上一个谁梦来呢？啊，第二这个能给子女庇护是啊，这能给子女庇护啥呢？还要上一个月子呢？陪着过你本一月的二哥长啊，啊，香龙再去啊，要该啊，为种上个要去上到北五，那工作的啊，这大概来子女啊。第一说啊，把我呢即将三十多来年，要么给个三女啊，啊，修高那上个登报的乐教的养爸啊，这个月活命给找正业一个给着生计啊，人工找。
2: 主要认为个别种户都供能给啊，居住一乐屋，建立终身啊。这个生计生老一些啊。要不，个我长香龙社区啊，是第一样一个乐吧，一个乐教一个社区，给个区多种的乐教的社区呢啊，礼品啊，在种那几种一个啊，你的啊是嘛教育吧，派特给谁是你啊乐教啊，人口的人口一个几高呢啊，人一区一个乐冷户一个特征啊，居住一个。
0: 通知啊，这个呀啊啊，许多种啊，啊，热尼能一个能考啊，基本的即将杀人，哎呦，
1: 百分之三十，
0: 都住啊个人啊，这个热能一个手里呢是嘛，都能一，那上我还个行到个子女啊，都取得工是吧，都住一个热能的嘛嘛，那买牛长谷子，那上住同一个固定的娱乐功能，不断的找雅虎。 啊，那啊，去给个热你能啊，啊，米能给个米能给个，又是个热你一热能给个忘掉啊，是慢慢能退退去是吧？那是我香龙再去了，只有闹一个啊，固定的啊，一热给屋给个脏的啊，啊，去到中一走热给嘞，屋里机子屋是一个啊个碎片化的，就是说啊，今天可能要你屋。
2: 今天要给互动，忘记要给互动，是哪一桌？是帮伊，是帮伊哪个他在这去的，当我只帮做个互动，我是当过生。
0: 但是跟认识的，该是在是找去步骤，打过那找送茶吧，找那把一忙包吧，几在一个啊五万吧，小娃五六吧，那个来回，又不是啊客给个在去的工作人员，可是女子也是护照开机的。
1: 嗯嗯。
0: 那上过给是啊，给去一个固定一个啊技术，还要举那个来设备，还要一台户的用用一个资金，那上过。
2: 那你屋对半年任务给个啊去啊，那你总得啊那屋那屋屋呀，那个一楼的个房的给我给个咋弄的？像龙在去，
1: 那张得那屋屋呀，一楼的空间。
0: 但是那上过给了哎，要过哎，我你可不可以去搞要了你啊个阿子大爷的工作的来这货的给杜拉来来月子呢是吧？在接着给我挂去多种一个阿子的工作的子女，不如找来月子，挖去给来肉来给子女的个骨子。那上过，
2: 但是两个对方的空大又是空大，是吧？如果能够这个月子给学。
0: 那多也是个最好也是个。对对对，这个会议啊，给了会议，这个啊，许多种啊，要一个即将杀来到了你，把我类似一个老板给养吧，啊，养我一个人丈夫给户籍，谁能给五栋啊，三女的是慢慢的家小，在种的是啊，等子把我吧，那上过这个五多。
2: 小三亚河，整个五多河，有几只的啊，又是个哈子大个一个状态啊啊去啊，这群呢又住了几个蒙些盖着几个池子啊，地上帮给找白屋，整栋啊，这大个一个养把的一个五多小三啊，这栋一个一楼屋正的盖着地上啊，正的啊盖着地上工程啊工程，
1: 嗯
2: 啊
0: 盖着一个。
1: 古城多种的社区啊，只有给个人你能给个三五个来在家吧，可以一个私交吧，也同意嘞，在地吧，啊，盖子给，但是要不给了呀？谁能户给个盖子么？另外一个，我要给个那伙的表示啊，你要给本身是个五多，五多给小人给当要卧室是大把的，给空间呢，在你要盖子是需要你付弄出来，
2: 对对对对，
1: 要过啥呀？记得呀，老的，我这个要把买开给，让我养把多种，我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火面的水冷乎的个给热那是个发生的自筹的水湿摇乎的个空间的瓦将做不热的功能的对吧
2: 对是
0: 那么一吐的个雨伞

0: 给着这个技术呢，给了巨蟒人力那个啊，博到了那个那个服务的一闸啊，正中的带这个啊，去到中的人力那个古着的那个视角啊，可以要给博到，让张国哈哈在打斗你的这个养法的这个卧室呢啊，有隔壁的这个空大的那个弱体呢
1: 啊，只空噶只那能弱上来哟，跟现在是杭州那里乌日达破港的往的，
0: 是
1: 我你几亩多种各个杭州的配置过几亩空。这我是啥子空的？哎呀，你当过江姑娘比杭州的街上啊，你靠得公寓吧？可是上个街户，真是过又是过你过到赶没个杭州的哈，大个得火那个钥匙，
0: 那个钥匙呢？
1: 一对一小女是火的，弄啊给你当个娃子，你能空大个么子？你该怨你恨你知道吧？
0: 嗯，
1: 日财不多我，你下得个，因为那扩大扩大越扩越碍事，有这招有火那钥
0: 的，那上过给你说给着多种啊，要杭州上市扩的，陪着我去工厂买酒得买啊。中上亚裔老年，佮又在接到佮个老年人佮在一个自筹的小屋和小娃私交，如果提早点子别中户佮个老年人佮个人多
1: 啊，佮也讲。
0: 对，给你这个阿当啊，或者说你帮着这个阿当，给是谁派了你能给他注意
1: 是的
0: 啊，我要买那招得做这个用于中均衡
1: 中啊
0: 中啊嘎还该有的给你可以吃给你没事或者行业给非女友给你
1: 有的我该没事一等还遇不遇见人家的先我来干
0: 人家能吃给你然后可以家具给人家能做哇那干没吃哇有蒙吃吃是吧要给你吃你超可吃有能力就鬼鼓
1: 对呀那我给你公国给当过行都不注意啊你们说阿当啊住你发吃给阿当住人家一个做路货币给吃货币
0: 给吃货币给
1: 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
0: 给吃
1: 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给吃货币等那么那个，
0: 对，
1: 娃也来等你。
0: 是，娃要你都共同去给来互动赛啊，可以红飞给来给了你一个小舞。娃要你让我杭州一个个人一个热闹啊，要么都能让上过幺来还给。给午休，
1: 有这个吧？
0: 啊，对对对，给你午休啊！你们那桌子呢？
1: 嗯，你要领我多个学你给那把壶呢？
0: 对，到老一到老五，五几年给那个通的，这次都是都。
1: 该是给。
0: 啊，你来可以货币给找到老一啊，找到老五，那给娃。
1: 该你空我，你屋里做小连一个，杭州谁只是个学个，谁只要的空干，你给屋里上次。
0: 对。
1: 如果该么子反正吃大些，俺吃的都也东那桌桌，西桌桌，
0: 对。
1: 啊，该么子五福谁有了你呢？
0: 那是西格
1: 的。你屋里大不家杭州早已走龙井过，
0: 打
1: 谁空我有很了多事。
0: 对，那上过长在这个了你那个给啥子费一直抖音，那上过这个得活你可以既然路外走五杭州得谁给你的功能啊？给我杭州空家的个房价房区呢？可以要你上楼一个自雄赛吧。供你给雷虎雷豆虎给那个雷豆火
1: 爆不要
0: 雷豆呀反正这个以太虎给到 KG 自筹一个扩一个雷列吧上雷的四德吧还有工业的雷豆虎吧还有大姑娘找的小碎吧都以虎一个乌龟数给雷火
1: 带戏
0: 帮一个恶国账给雷火给上龙雷区所以该那个日鬼还给到一个亚区多种的人呢还有上一个去此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宴。
0: 和阿斯卡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带洗玉酒节目张合同四四四四四四四。
0: 玉酒这个对火药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边。
1: 忙接这边。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头乌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面我们来关注木雕，它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 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目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2006年的5月20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呢一项体现黄杨木之美嘅非遗文化啦。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非常之坚硬，非常适合于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似象牙一般，欣赏性极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节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最近高公博正在忙着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4: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
13: 这个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的木头，每个国家一个，利用这些国家的材料刻画这个国家的故事，入边还与我们一带一路的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我准备搞一个展示，在一个场所里边可以看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的木头，主要是了解黄杨木雕这种技艺在不同木材上的刻画和它的结构特点。从现在搜集的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在宋元时期初露端倪。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与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纯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每年几乎都会在各大的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4: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那一种。
13: 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的是那种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很重要，我们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守工序的变化，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日，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最精细的雕琢，凹凸面肌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袖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 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雕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的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话：
14: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风格。
13: 黄杨木雕因为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它的风格、特点乃至造型方式与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敲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敲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有这个不一样的特点。第二个呢，不像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我们的切入方式呢，是由粗到细，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雕刻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只重复过去，而应该创造未来。经过五十几年的继承创新，他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意雕，体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4: 我知道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给我带来一种启迪。
13: 高公博话：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们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会将黄杨木当成是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什么。从中我想到了根雕艺术，还想到了劈雕艺术，想到了意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柳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着修改。见他一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他的妈妈亦是木雕艺人。从小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

0: 雕作品获得无数个奖项。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50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余金纯说，
1: 2013年开始到2017年，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0: 从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这个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了原材料的美，让其他人看到不好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反而非常之靓，充分展示了材质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纯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啊，还是
0: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大活动。我这一套作品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纯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
2: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校传啊。
0: 他说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利用技校开一些培训班，招收一些木雕班，我们还有一些个人的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的学生做一些普通的产品来适应市场。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得到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的艺人都在这为这一门独特技艺的传承而努力着。高公博也经常往返上海、宁波等地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助力这一项乐清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3: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杨木雕重点的产区。
0: 高公博说，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个全国黄杨木雕的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这么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让大家的作品都拿出去永远地展示在那里，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黄杨木雕走过的历史，曾经走过的故事，让这些美好永远留在社会上，让它定格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八百里米粮村展现天赋魅力，全球小麦黄金产区，原麦飘香，面粉、蜜瓜、乳业、葵花各类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天赋河套已经成为巴彦淖尔一张响亮的名片，品牌产值达到17亿人民币。如今的巴彦淖尔生态优美，乡村文明，产业振兴，百姓富裕，塞上江南红颜故乡，邂逅草原水城，品味河套文化，体验民族风情，万享田园风光。这里就是巴彦淖尔，带你聆听内蒙古美好声音，尽览祖国北疆的壮美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巴彦淖尔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湖泊，黄河流经巴彦淖尔，造就了富裕的河套平原。在中国的农民丰收节期间，河套大地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讲起巴彦淖尔，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套丰富的农畜产品和风味独特的河套美食，面条、羊皮、焖面，单是讲这些特色面食就已经让人回味无穷了。而这些美食都是源自优质的河套小麦。
2: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这个我们耍庙镇。
1: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双庙镇。我对三农是有情怀有感情的。我从2015年就开始种植有机小麦了。周延志今年63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套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在他

0: 儿时的记忆里面，小麦成熟的时候散发出来的独特麦香一直让它念念不忘。为了寻回天然的麦香味，2015年周延智退休之后拿起锄头开始种植小麦，并创办了抗棉后期双苗镇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
1: 核桃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
0: 核桃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河套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化肥的。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施化肥的，不打农药，通过几年的化肥运用，产量提高了，使我们农民从吃不饱到吃得饱，但是我们吃不上我们小的时候的面香味了。怎样才可以从吃得饱变为吃得好呢？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种植有机小麦。在种植有机小麦的过程当中，周延智采用古法耕种，专用有机质火粒为底肥，生长期人工除草，按时灌溉，使小麦在生长过程当中不施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从而在源头上确保了原料没有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
1: 在施控方面，我们控肥我们是不上化肥，控药我们是人工除草。
0: 我们控肥控药，我们是不想化肥的，而且我们是人工除草，不打农药，还有控水控魔。我们500亩小麦确实做到了四控，种出来的小麦又有了过去小麦的那种麦香的味道。种出来优质的小麦才会有好吃的面粉，有了好吃的面粉才会有美味的面食。如今巴彦淖尔的美食已经遍布各地，饺子特别爽滑筋道，馒头面包则麦香扑鼻。不同的面食是需要不同的面粉的，譬如说雪花粉、高筋粉、全麦粉等等，就是用于制作不同的面食，而这些面粉的加工呢亦是有独门秘诀的。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睇睇面粉嘅加工有咩独到之处。喺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嘅生产车间里边，正在加工面粉。呢度有一条现代石碾冷制粉生产线，呢条生产线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小麦当中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同埋麦香味。兆丰河套面业执行董事李国强介绍，公司经过八年上百次的试验，先至研发出了这个制粉技术。
2: 这个核桃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上，现在就是说，随着机械化程度
0: 将小麦转换成成粉，从制粉工艺上，小麦在加工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温度，全球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高温之后，面粉的蛋白就烫伤了，淀粉亦损伤了，因而很多的芳香和味道就会挥发掉。在加工工艺方面，我们是用石碾，我们在石碾的重力上再加上其他的力，将它制成粉，这样既解决了高温问题，亦解决了灰分含沙超标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了10项专利，已经获批了4项。在食品安全上，兆丰公司从小麦品种研发、推广、种植、收储、加工等环节上，实现了52道工序的质量管控，建立了全程可追溯体系，保障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可控、可追溯，确保了生产的面粉安全、营养、健康。而这些全过程都可以从一部手机上边轻松搞定。
2: 就是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这个数字是我目前修改的。
0: 李国强介绍，这个是我的手机，大家在上边可以看到我们有机基地依家的情况。如果你想买我们的产品的话，数码就可以实时查到它春天播种的时候是怎样的，哪一个阶段又是怎样管控的，都可以一清二楚。这些数字是我们改不到的。我们知道巴彦淖尔除了小麦，还有很多非常好的美食，譬如蜜瓜、番茄、羊牛肉等等。怎样来提高这些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得到这些优质的产品呢？ 在过去我们经常讲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好嘢亦都要经常吆喝。呢几年巴彦淖尔全力打造天富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战略，助推当地名优特农畜产品走向品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不单止面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巴彦淖尔的其他农副产品，譬如酒、肉、葵花籽、梦中药材等等，亦都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农副产品走出去，就是因为去年巴彦淖尔打出了一张响亮的名片《天富河套》。短短一年的时间，天富河套的品牌价值就达到了17亿，在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天富河套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杨正茂介绍，
3: 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还有市场营销体系。
0: 我们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量输出体系、市场营销体系、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云层物流体系，还有大数据体系。从这七个业务轨道去全力推进品牌发展，我们主要的定位是帮扶我们授权企业做大做强。三年品牌价值实现300亿，农产品溢价30%，想将天富河套这种运作模式作为一个全国的标杆和样板，然后再将天富河套区域品牌操盘标准与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塞上江南，红颜故乡，天下黄河，为富一套，果然是名副其实。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创新奋进的巴彦淖尔，不只是巴彦淖尔的骄傲，亦是内蒙古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
4: 我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富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
0: 巴彦淖尔市市委书记常志刚话：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富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出种类丰富、优质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享誉全国，远销93个国家与地区，出口额连续10年居全区的首位。天富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全面打响，红颜故乡孕育住绿色的希望，天富河套吸引住世界的目光。我们真诚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聚巴彦淖尔，体验800里河套的田园风光与乌拉特草原的独特魅力，共享发展机遇，共同谱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新疆的民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活泼鲜明，结构规整对称，情绪热烈欢快，有着非常强的异域风格，令人过耳难忘。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动听的音乐中邂逅异域新疆风情。

达品城的姑娘是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亦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维吾尔族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里有着丰富的音乐和歌曲传统，民歌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坂城的姑娘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达坂城的热爱和对那里姑娘的赞美。

而为什么这样红，是由中国电影音乐人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歌曲，亦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词曲作者雷振邦为了能够收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多个位于新疆克拉昆仑山上的哨所，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个爱情故事。雷振邦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他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于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一个不眠的晚黑诞生了。这首歌写作上生命别致，加强了乐句结构，增强了抒情性，突出了民族色彩，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的特色，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加俄丽泰是一首哈萨克族民歌，由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黎英海改编并配钢琴伴奏。歌词所表达的是洪荒的游牧时代，当两个部族在广漠之野偶遇，青年男女得以欢会，但最终遭遇离别之苦。歌曲由重复的两个乐段外加一个补充乐句构成，每一段结束时都有一句副歌，曲调流畅抒情，温婉动听。

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商人歌舞曲，亦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这首歌舞曲以商人边歌边舞的形式，全曲采用一问一答，使得歌曲的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频繁地运用切分节奏，使乐曲轻快活泼的效果更加突出，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之欲舞。

掀起你的盖头来，是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采集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改编而成的。最初由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十路仔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很多新疆人都识唱以掀起盖头为内容的原生态民歌，但是他们所唱的和王洛宾改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经过王洛宾改编之后的歌曲，无论是从歌词的口语化，定是在旋律上，都更加便于人们传唱。

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嘅节目又接近尾声啦。愿大家喺充满异族风情嘅新疆音乐中度过一段愉快嘅。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曾道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众，处群臣之右，泽射敝薄，之才无余；泽室无妾色之涉，后庭无声乐之余。衣服随公，与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言者，非以激贪利作，益情自觉也。即谓如是为足，不再多求。凡人之谈，常欲成委败，扶高益下，咸以姜维投躁无所，身死终面，以是贬削，不复聊剔，亦乎春秋褒贬之意矣。如姜维之恶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出自《三国志·姜维传》。人生有好多嘅可能性，唔同嘅选择决定咗唔同嘅命运。喺风云变幻嘅三国时代，生命嘅价值已经难以讲得清，就连是非失败亦不过转头成空。但系翻睇三国历史，我哋唔难发现，嗰啲被载入史册嘅人，虽然有胜败之分、立场之别，但他们却都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了独有的风采。看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一句出自后出师表的经典口号，不只代表着诸葛亮克服中原的决心，也成为了蜀汉政权屹立数十年不倒的精神支柱。葛亮虽逝，信念犹存，而这个信念的继承者就是蜀汉后期的定海神针姜维了。久伐中原，不胜不休，姜维毫无犹豫地接过了诸葛亮手中的火炬，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耗尽自己一生的热血来奉行一种信念，坚守一颗初心。他就如同一个热血青年，时刻怀揣着梦想，并准备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先帝之托，武侯之志，数十年来片刻未亡。姜维的父亲叫做姜炯，原先是天水郡的一个小官。由于天水郡位于边塞要地，所以经常发生动乱。姜炯就在一次镇压叛乱的战争中牺牲了。挺身为国，战死沙场，姜炯牺牲的那一年，姜维才12岁。由于姜维是烈士家属，所以上级领导就提拔他做了天水郡的参军。虽然有了官职，有了俸禄，但是对于心气极高的姜维来讲，

依然是不满意。姜维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养家糊口，得过且过。提三尺长剑，立不世之功，才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可能是老天爷听到了姜维内心执着的呼唤，于是才使他遇到了诸葛亮这个人生伯乐。公元228年，诸葛亮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在蜀军神兵天降出其不意的攻势下，曹魏沿途各郡县纷纷望风而降。当时姜维等人正跟从天水太守在各地巡查，这个太守为人怯懦，在得知蜀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之后，即刻抛落了姜维等等下属，连夜逃往上邽避难。等到姜维察觉之后，已经追之不及了。于是姜维逃回了自己的家乡冀县，但这个时候的冀县更是城门紧闭，点都不肯给他入城。前有蜀军，后无退路，无奈之下，姜维只好选择归降诸葛亮。这个对于姜维来讲，既是无奈，亦是幸运。这一年，诸葛亮48岁，姜维27岁，两人一见如故，演绎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交。睇住眼前这一位名动天下的卧龙先生，姜维心中不由得一震。因为他知道从此刻开始，他将迎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姜维绝非是普通的行将，而是一个可以传授毕生所学的好学生。姜维跟随诸葛亮返回成都之后，就担任了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而且诸葛亮还多次写信给朝廷宠臣蒋琬、张睿，信中称姜维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是凉州上士，此等高度赞美出自一向对品评人物十分之谨慎的诸葛亮之口，是极为罕见的。鲁迅曾经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姜维不只是诸葛亮的知己学生，更是诸葛亮精神与理想的寄托。诸葛亮欣赏姜维，不只是因为他有着高出他人的军事才能，可以煽动凉州江湖的号召能力，更是因为他身上有着一种立功立事的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蜀汉最需要的。曾几何时，在天地肃杀的白帝城，奄奄一息的刘备给了诸葛亮信心、信任和权力，让他只能够尽心尽力尽忠地用生命作为回报。而如今在这个秋风瑟瑟的五丈原，诸葛亮的惜才、爱才、用才，更让姜维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承诺。北伐是诸葛亮和姜维两个人后半生共同的主题。在诸葛亮指定的三个继任者之中，费祎是不思进取的保守派，蒋琬属于无可无不可的中间派，只有姜维是立功立事的进取派。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上下对于北伐已经不再狂热，但姜维却没有就此放弃北伐的念头，哪怕每一次只是给他几千人的兵力，他亦会尽其所能打好每一仗。蒋琬、费祎只守不攻，举国上下无心北伐，只有姜维一人还在默默地操练兵马，囤积粮草，为日后继续北伐做准备。这一准备就是20年之久。这个时候的姜维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和诸葛亮出兵岐山的时候相仿的年纪了。而这个时候蒋琬和费祎已死，军权彻底落在了姜维的手中，他终于可以挥师北上，大干一场了。纵然姜维立志建功，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上天为姜维安排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邓艾，段高一役，姜维大败而归，之后数次出兵亦终究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姜维前后9次北伐，虽然在

次数上已经超过了诸葛亮，但成就却远远不及。姜维的北伐不止没能够为他建立功勋，反而使蜀汉的国力日益衰弱，这样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宦官王浩更是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说姜维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姜维本身是一个外来户，又没有诸葛亮的威望和才能，面对政敌的勾陷，他无力反击，只能够前往踏中屯田以避锋芒。其实在诸葛亮辅政时期，蜀汉实行军政一体的军、朝、公、府四为一体的组织原则。这种极度专权的制度，将整个蜀汉的方方面面都集中到了诸葛亮一个人的手中。一般来说，这样的安排对皇权已经构成了极大威胁，甚至可以说蜀汉的皇权已经不存在了。但正如后世所说的这样，周公和王莽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忠字。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是又一个周公，亦正因为如此，刘备放心他专权，刘禅任由他专权。军、朝、公、府的高度统一运作，不单止使诸葛亮可以放开手脚一心北伐，亦使到后方稳定，朝政清明。但是到了姜维这里，四项大权当中亦就只剩下军权了，而且这个军权亦是不完整的，还有一部分的军权把持在与王浩狼狈为奸的严羽的手中。外有强敌，内有政敌，姜维的呕心沥血换来的不过是穷兵黩武的责难和猜疑，但他仍然不曾有一刻的动摇与后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就在姜维还在等待时机北伐的时候，曹魏率先开始了反击。公元263年，曹魏主动对蜀汉发起进攻，魏将邓艾、诸葛水、钟会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而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还处于醉生梦死之中。当此国难之际，姜维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住风雨飘摇的蜀汉江山。门前拒虎，后门进狼。正当姜维让钟会数十万大军寸步难行之时，邓艾以骑兵偷袭阴平，直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在大惊之余，选择了出城投降。当后主投降的消息传到军前的时候，蜀汉的热血将士愤怒异常，以至于拔刀斩石。而直到后主的投降诏书传遍三军之时，姜维心中的火焰依然都没有熄灭，他要借钟会之手使伏即魏而伏安，日月休而伏明，可惜最后没能够如愿，只落得一个身死国破的下场。伏蜀计划败露，姜维这位企图改写历史的末路英雄，带着深深的惆怅与无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兴衰谁人定，胜败岂无凭。一心想通过立功立事扶摇而上的姜维，没有扶起大汉江山，亦没有扶起刘阿斗，甚至都没有扶起他自己。蜀汉一州之地，人才凋敝，后继无人，终究难逃覆灭。姜维的一生努力付诸流水，但他仍然无愧于心，因为他带着复兴汉室的信念，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于刘禅出城投降的刹那，而是姜维悲壮死去的瞬间。在姜维身上，人生的风起云涌不再是评判成败的标准，而只是他一生执着的装点。黎东方曾经赞姜维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位烈士，他不只继承了诸葛亮的理想信念，同时也继承了儒家那份求而不得的悲情。姜维一生活过了两个末世，一个东汉，一个蜀汉，一个是他文才武略的起点，一个是他尽忠效死的终点。

0: 结。在四川剑阁县姜公祠上，有一副对联诠释了姜维的一生：鸿关高阁壮英风，捧出丹心披开大胆，盛水残山如落日，虚怀远志空寄当归。得如伯乐人生所幸，无力回天人生所命。姜维选择为蜀汉守过最后一个夜晚，最终无愧天地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坚毅受命，投节如归，求人得人，何惧何怨。姜伯若壮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江河。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长江。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的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比黄河长了800多公里。在世界大河当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尼罗河流域跨非洲9个，亚马逊河流域横跨南美洲7个，而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几百条支流辐射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9个省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流域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而淮河大部分水量也是通过大运河汇入长江的。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直门达至宜宾称金沙江，长3464公里。宜宾至宜昌河段习惯称为川江，长1040公里。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938公里，流域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下面我们来看看长江的历史变迁。古长江形成于远古时代，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被海水所淹没。距离现在2亿年前的3叠几的时候，长江流域部分仍然被古地中海所占据。当时西藏、青海部分、云南西部以及中部、贵州西部都是茫茫大海。湖北西部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片广阔的海湾，海湾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长江三峡的中部。长江中下游的南半部亦浸没在海底，中下游的北部与华北、西北、亚欧古陆的东部地势较高。发生于距离现在1至8亿年前的3叠几末期的认知造山运动，开始出现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秦岭。长江中游南半部隆起成为陆地，云贵高原开始呈现。在横断山脉、秦岭与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槽状的凹地。同时云梦泽、西昌湖、滇湖等相互串联，从东向西经云南西部的南赣海峡流入地中海，与今日的长江流向相反。如今长江的形成是始于距离现在1.4亿年前的侏罗纪时的燕山运动，在长江形成了唐古拉山脉，青藏高原慢慢抬高，形成很多高山深谷、洼地和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与川岳间的巫山等山脉隆起，四川盆地凹陷，古地中海进一步向西部退缩。 距离现在一亿年前的白垩纪的时候，四川盆地缓慢上升，而平作用不断发展，云梦洞庭盆地继续下沉。距离现在3000到4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发生强烈的喜马拉雅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古地中海消失，长江流域普遍间歇上升。其上升程度，东部和缓，西部急剧，金沙江两岸高山突起，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显著抬升，同时形成了一些断陷的盆地。河流的强烈下切作用，出现了很多深邃险峻的峡谷。原来自北向南流的水系相互归并，顺节向东流。长江中下游上升幅度较细，形成了中低山和幽灵。低洼地带下沉为平原。到了距离现在300万年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长江流域西部进一步抬升，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加快，切穿了巫山，使到东西古长江贯通一起。下面再来看长江的流域分段。沱沱河是长江的发源地，山高岸险，终年积雪数十米之深，全长374公里。当曲口以下自青海玉树县境内的巴抗河口称通天河，全长815公里，水势平缓，河谷宽阔而多沼泽，日照充足，草滩密茂，两岸风高雪深，景色壮丽宜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畜牧区。而巴抗河口至四川宜宾的闽江口称金沙江，全长2308公里，因产黄金而得名。明末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当中记载，金沙江古名丽水，回环500余公里，出金有数载。金沙江河段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水面比降大，总落约3000米。险峻的虎跳峡河段只有16公里长，而水面落差达200米，平均落差为12.5%。可见蕴藏的水利资源是何等丰富。咁宜宾的闽江至长江的吴淞口，全长2803公里。其中宜宾至湖北的宜昌全长1040公里，又称为川江。湖北的资江至湖南的成陵矶全长340公里，称之为荆江。荆江又有上下荆江之分。上荆江是指资江至藕池口全长160公里。下荆江则是藕池口至湖南的成陵矶全长180公里。江苏以下的江段称之为扬子江，江阴以下河段江面逐渐开阔，向入海口呈现喇叭状开展。江阴附近的水面阔仅有1公里，而到了入海口的附近，江面阔达80公里。有些学者认为，在距离现在6000年以前，长江大致是在扬州、镇江一带入海的。由于江面宽阔，波道平缓，江流海潮交合，使大量的泥沙因流速缓慢和海水盐分凝聚而成集。江口内外悬崖质日日地向下沉淀，河底推移质年年向外推动，以致发育成了长江三角洲。江口的崇明岛就是由长江的泥沙堆集而成的。这个岛的出现距离现在只有1000多年的历史。崇明岛南端的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下面来看长江的水系构成。首先看源头。长江的正源是一个宽阔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昆仑山至唐古拉山之间的广阔地域。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阔大约300公里，总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公里。区内地形起伏和缓，平均海拔是4400至4700米， 年均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

0: 以下，气温低，植皮稀疏，常年冻土广泛分布，动物种类简单，多为高原特有的种类，包括野驴、白唇鹿、野牦牛、雪豹、藏羚羊、棕熊、狼以及岩羊等等。长江源由北源楚马尔河、南河当曲和正源沱沱河组成。楚马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深处的可可西里湖，藏语的意思是洪水河，全长大约是515公里，流量比较细，夏季经常断源，最后流入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干流方面，正为我们介绍过分上中下游，上游是以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占长江全长的 70.4%， 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宜宾以上称金沙江，落差大约有5100米，约占全江落差的 95%。 河床比江大，滩多流急，加入的主要支流有雅龙江。宜宾至宜昌长大约是1040公里，加入的主要支流北岸有闽江、嘉陵江，而南岸有乌江。咁宜昌至到湖口就是中游了，长是955公里，流域面积68平方公里。本段加入的主要支流南岸有清江以及洞庭湖水系的湘、支、苑、礼四水，和鄱阳湖水系的贡、抚、顺、修、饶五水。北岸有汉江，本段自支城至城陵矶为著名的京江。南岸有松枝、太平、藕池、三口分水和洞庭湖，中游的水道最为复杂。而湖口以下就是长江的下游了，长938公里，面积12万平方公里。加入来的主要支流有南岸的青衣江、水阳江水系、太湖水系以及北岸的巢湖水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长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啊连环用计，唔单止就害咗吕红同管中邪，而且亦都大大咁打击咗吕不韦嘅气焰，同时呢亦都喺群臣面前啊英明果敢嘅形象。项少龙翻到去，将事情嘅经过同藤野经中你一讲，几个人呢都又好笑时又高兴。但系呢个时候，那个娇娇女盈盈同埋陆丹儿呢，又揾上门嚟缠住项少龙，要佢去城外同佢哋继续比试。项少龙心谂无论如何都要应酬下呢两个娇娇女，同时呢亦都睇佢哋帮自己做人证斗到咗吕红嘅呢一件事上，无论点都要氹下佢哋开心。于是三个人一齐跑到城外，盈盈啊非常兴奋，佢话。项统领准备好点样同我哋一齐比试啦嘛？唉，金云呢？你哋话点就点啦。盈盈听得即时指住喺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小山岗话：嗱，嗰树就系著名嘅歇马坡。山上面呢有一棵参天嘅古柏树，旁边系一道清泉。我哋就以呢棵古柏为目标，边个先去到呢就算边个赢。以后见面，输嗰个就要向赢嗰个行下属之礼，为期三月。喺旁边嘅陆丹儿话：，不过同你事先声明一下，梗系唔止比赛匹马嘅脚力咁简单啦。咁又点算斗智斗勇啫？嗱，比赛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用任何嘅办法阻止对手得胜，但呢又唔能够伤害对手或者佢匹马嘅噃，明唔明？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喂，大家比赛跑马跑得咁快，从边度得闲对付其他人呢？盈盈睇咗佢一眼，怯咁笑一笑，面容好古怪咁话：，哼，咁我哋就唔知啦。跟住一边匹马跑咗出去，陆丹儿呢亦都跟住佢飞驰而出。项少龙啊知道呢班刁蛮女啊，一定有好多古怪精灵嘅法宝嘅。亦都冇时间嚟计较佢哋偷步啦，双脚一夹匹马，疾风呢都好似箭咁向前啊飙咗出去。不过讲到骑术呢，项少龙属于半途出家，比起好似王翦咁几乎可以喺马背上面食饭瞓觉嘅人嚟讲，当然啊比唔上啦。但系如果净系比

速度，凭疾风嘅脚力咧，应该就唔会输俾任何人嘅。问题系佢谂住，既然呢两个女仔喺吕红呢件事上，我帮咗自己嘅大忙，今次咧好应该让下佢哋，赢翻一仗，咁都可以氹到佢两个开心啊嘛。喺靓女面前认下低威，亦都系一种乐趣啊。既然咁谂啦，亦都冇谂住再同佢哋咩争强斗胜，只系呢摆个样出嚟，远远吊住佢哋两个嘅马尾，向住目的地轻松咁跑去。一路上神清气爽，好快匹马跑咗入树林里边。两个女仔嘅背影呢就喺树林前边度时隐时现。喺呢个时代，女子系出奇咁早熟，或者系因为。在这个时代14岁就已经可以嫁人了，风气是这样，所以呢好像盈盈和陆丹儿才得15、16岁就已经好像一朵盛放的鲜花一样，更加是因为他们至少学习骑术，体态健美，比其他国家的美女就多了一份矫健轻盈的味道。如果说他们的美貌是不能令人心动，那就是掩着良心讲大话的。不过项少龙一啲都唔想招惹佢哋，一嚟因为而家唔得闲，亦都无心于搞新嘅男女关系，尤其系陆丹儿，仲系楚飞嘅人选之一。如果佢黐上手，咁即系话要同小盘啊争风呷醋嘅啫，佢就绝对唔会咁做嘅。而且呢，而家就唔系21世纪噃，大家一夜情之后就要各散东西，特别系呢啲有身份嘅贵女啊。如果你同佢哋有咩关系嘅话，就要负上责任。而项少龙而家呢，最怕就系对美女负责任，净系一个琴青就已经使佢手足无措，都唔知如何自处啦。就喺度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嗰种战士天生嘅直觉，使佢感到周围有啲唔妥。就喺呢个时候，眼角见到黑影一闪，项少龙马上警觉，定眼一望，只见一张城网啊迎头罩过嚟。杀出呢张网嘅人显然系匿喺树后嘅，项少龙马上拔出宝剑，一剑向前一劈，点知嗰张网突然间一收紧，将嗰把宝剑一爪爪住，跟住向外一扯。项少龙嘅心暗暗偷笑，知道咧成呢两个刁蛮女啊又出暗箭，但系如果俾到力气啊，就算个两个女仔夹埋，亦都好难敌过自己嘅神力，所以谂都唔谂啊！就用力将剑向后一抽，仲使咗下巧力，顺势呢要将呢个特制嘅怪网割断。点知佢就喺一发力嘅时候，对面渔网嗰度亦都传嚟一股大力，哇！简直无可抗拒啊！项少龙正觉得奇怪嘅时候，因住连人带马俾佢劈啪一声，就拉咗落马，跌到四脚朝天，疾风向前连跑咗10几步，咁先停低。另转个码头啊，好奇怪咁蹬实佢，对方喺渔网上面传过嚟嗰股力度啊，大都系非比寻常。项少龙呢，嗰只手啊几乎俾佢拉得咁滞，冇办法，就一晃放松把血浪宝剑啊，任由对方将呢把宝剑一扯扯走。跟住项少龙呢就听到喺旁边嘅草丛嗰度传嚟几声嘅娇笑，佢而家明白啦，原来对方呢。是将匹渔网的两角绑在两匹马度，向外一抛个渔网之后，顺势两个人呢就碌咗落旁边嘅树丛。咁求先呢，自己一周周住个渔网，原来对方喺一前实佢把宝剑之后，就已经呢将渔网嘅两边喺两匹马上面绑到实一实。咁所以呢呢边项少龙用力咁向后一扯，嗰边嗰两匹马呢？受到个力量嘅牵引，一齐向后拉，一下子就变咗项少龙一个人要敌两匹骏马嘅力度，咁啊梗系比唔上啦。项少龙一下子估唔到自己啊，居然大意失荆州，俾两个女仔呢，居然就咁糊里糊涂啊抢咗自己把宝剑，嘿嬲到个乜嘢咁，索性啊瞓喺草地上面，睇住树顶嘅蓝天白云就唔睬佢哋啦。嗰一阵。盈盈同陆丹儿两个行埋嚟，耷低头睇住佢呢个手下败将，笑到咔咔声，嘿啊得意洋洋啊！盈盈就话：哼，原来啊，你都咁唔中用噶，以后呢，我哋都冇兴趣再。

0: 理你啦！
1: 项少龙呢个时候都唔知好嬲定好笑，佢微笑就话：喂，系咪真系唔理我啊？咁啊真系求之不得咯噃！
0: 陆丹儿一听我咁讲，有啲嬲啦，将抢到个血囊，插一声插佢身边话：哼，臭男人，人哋鬼稀罕你啊！真系唔明白，纪嫣儿点解要嫁俾你嘅？连配剑都保唔住。
1: 盈盈亦都被项少龙嗰句说话激亲，
0: 哈！你居然话我哋唔理你求之不得，好似你缠实佢咁咯噃。丹儿，费事同佢讲嘢啊！你系咪耳聋噶？听唔到佢话恨不得我哋唔睬佢咩？走啦，以后我都唔见佢啦。
1: 陆丹儿仲想犹豫，点知呢就俾盈盈夹硬啊扯住走咗啦。项少龙啊，估唔到自己无心一句说话。啊！呢两个女仔呢，居然啊嬲起上嚟添。佢苦笑住坐起身，心谂咁都好，就惊呢两个刁蛮女啊，仲系唔肯放过自己啫。盈盈呢，睇嚟咁受唔得佢讲笑嘅说话，正系因为亦都好睇重佢稀罕佢，所以呢先分外落唔到呢啖气。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已经跑翻嚟佢嘅身边，啱啱呢想用个嘴。担住佢衣袖，将佢扯身，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啊忽然间双耳一竖，好似发现咗咩咁。项少龙亦都马上醒觉，佢只觉得一股凉气，突然间喺自己背脊度直涌上心头。哎呀，知道弊啦呢文，原来真系嚟咗敌人啊！佢即时一掌拍喺疾风嘅马屁股上，可惜话走。疾风啊，同佢心意相通嘅。放开四蹄向前直奔而去，同一时间，项少龙侧身一碌，碌到啱啱头先两个女仔藏身嘅矮树丛之中，佢人啱啱碌起啫，正喺嚓嚓嚓一阵弓弦响处，十几支弩箭啊射咗入树丛里边。好彩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喺另一边碌咗出嚟，一移就移到一棵大树后边，顺势腰间啊掹出两枚飞针，睇嚟。对方应该一直都跟在他们身后，等到两个女仔离开，咁先现身偷袭。咁一来，项少龙谂住同两个女仔出嚟，就应该冇咩事噶啦，冇到咩防范之心。呢、这个亦都系因为佢估住吕不韦应该唔喺呢个微妙时刻嚟袭击自己噶。因为如果佢遇袭身亡，咁最大嘅凶手呢就一定系吕不韦啦。就喺呢阵时，风声一响。一支弩箭一由左后侧嘅树上面电射而至，项少龙只一转身，嚓一声，嗰支箭贴面而过，插咗身后嘅树干上面。哎呀，真系险啊！佢即时一个翻身，向住箭发出嚟嘅地方啊直碌过去。树后面嘅蒙面人正要装上第二支弩箭，项少龙手揸血囊，已经嚓一声喺个肚腩度直吉而入啦。跟住。只觉得旁边人影急闪，项少龙睇都冇睇啊！跟住一挥手，转到啲嚓嚓两声，两支飞针就报销咗两个敌人。项少龙知道呢次自己中埋伏啦，敌人原来有心喺呢度要截杀自己嘅，千祈唔可以停低啊！趁势一碌，又碌咗另一堆嘅草丛里边，马上呢就见到自己头先企住嘅地方啊，飞过嚟四支弩箭，睇嚟。金云呢啲敌人一定要将自己置诸死地噶啦！只听得脚步声喺后边响起，项少龙默默一数，哇，系跑过嚟嘅有成廿几人。佢即时收起长剑，左右手啊各揸住两枚飞针，听风便气，向后边连放咗几下，出出出出出，哎呀哎呀，连声凄厉嘅惨叫喺佢身后传过嚟，直到而家。敌人都只是用弓箭来对付他，好彩敌人对他的飞针亦都非常顾忌，唔敢夹硬强攻。如果唔系，他一早就冇命啦。不过呢、这个都唔系办法，因为而家敌众我寡，只要敌人完全完成咗包围网，他就一定必死无疑啦。好彩头先啊，疾风爆开咗，而家仲有唯一嘅希望，就系敌人同自己呢都系徒步喺树林里边。只要能够翻上马背，咁就可以逃生。项少龙谂清楚呢一点啊，马上向前再一碌，点知就嚟要碌到另一棵大树嘅时候， 自己的大腿嗰度一阵火辣辣嘅剧痛，一支脑箭啊擦腿而过，连埋条裤啊带走一大片血肉，鲜血啊马上叭叭声咁流落嚟。佢一声移到树后，突然间脚步声响，项少龙探个头向后一望，只见一个蒙面大汉正系攞住老公向佢直扑过嚟。佢于是两支飞针掟出，戳戳两下，嗰个人面门中针，跟住向后一昂，噼啪一声，支脑箭啊射向半空。但系跟住另外三支箭已经喺树后面疾射而至，好彩项少龙亦都缩得快，咁先勉强避过。不过就喺呢个时候，大髀俾支箭射过嘅地方啊，叭叭声流血，佢直到一阵头晕，知道失血过多啊，即时趁住匿开树后嘅时候，割得一副衣袖，包扎翻好大腿嘅伤口。就系跟住敌人嗰处传过嚟，四周围都响起咗沙沙沙沙沙咁移动脚步嘅时候，踩到树叶嘅声音，嗰啲脚步声越嚟越近。项少龙嘅心暗暗忧急，而家呢因为脚伤，所以佢行动力就大打折扣，更加冇办法偷袭者完成呢个包围网之前，冲出同疾风汇合啦。就喺呢阵时，佢突然间喺到前边两棵树之间连咗条绊马索，点解呢？项少龙仔细一谂，哦，明白啦。呢条绊马索呢，就系嗰两个娇娇女盈盈同陆丹儿布置好对付佢嘅第二重机关。再向四周围一数，吓、啊，另外呢喺旁边咧仲有两条嘅绊马索嘅噃，将前方嘅去路拦住。脚步声啊再次逼过嚟，项少龙睇咗呢几条绊马索呢，真系又好嬲时啊，又好笑，但系暗叫好彩啊！好彩头先疾风都冇经过呢一度，如果唔系嘅话，疾风到时候俾条绊马索一棘，棘伤马脚啊，咁自己而家想走都唔得啦。但系呢几条绊马索而家呢，亦都成为自己唯一嘅逃生机会，于是精神一振，跳起身向前啊狂奔而去，同时 fit 咁吹一声口哨。召唤疾风向住呢边跑过嚟，只听到风声劲起，项少龙知道后面嘅敌人已经向佢直扑而至啦。佢马上飞身跳过条绊马索，向前一碌，唰唰唰唰唰，连续十几支箭喺自己头顶度呼啸而过。当佢再弹起身嘅时候，已经听到疾风嘅马蹄声向呢边越跑越近。后面嘅敌人咧显然亦都听到马蹄声啦，一声呼啸。嗰班人再亦唔顾得隐蔽身形啦，好似把线咁样散开晒，向呢边狂追而至。项少龙喺树丛之间左穿右插，盘尽自己力气搏命狂奔，引敌人喺佢后边不断咁发出弩箭。因为呢弩弓装弓箭咧系非常费力，亦都好嘥时间嘅事。好多时呢你要扳开把弩弓啊，仲要借助脚力。所以一板弩弓射完一支箭之后，敌人如果唔想佢溜走呢，就要暂时放弃装上弩箭，咁先可以全力咁追赶佢。一少咗啲弩箭嘅威胁，咁比赛嘅咧就系脚力噶啦。呢、这个时候，疾风已经出现喺前边百零丈嘅地方，全速咁向佢奔跑过嚟。项少龙呢，由于脚受咗伤，行路啊一块一块咁，越行越慢。好彩。呢、这个时候亦都系不出所料，弩箭呢，因为敌人把把弩弓都射完啦，咁又惊住佢走啊，终于停落嚟，即系喺后边啊急速咁奔跑住向佢追过嚟。因为嗰班人跑得急啊，所以根本都见唔到，拦喺项少龙后边，佢哋前边嘅嗰依条绊马索，只听得哎呀哎呀哎呀，噼啪噼啪噼啪，连续几声响，已经有十零个人呢，俾几条绊马索啊棘惯咗啦。项少龙就趁机大叫：敌人中咗埋伏啦！快啲喐手！哇！呢声大喝一传出嚟，嗰啲埋伏嘅敌人以为真系中咗项少龙圈套，一时间就唔敢再追过嚟，反而抱成阵势，睇下敌人嘅伏兵喺边度出现啦。咁样，项少龙趁势向前一冲，呢、这个时候疾风亦都疾冲而至啦。项少龙马上啊翻身上马，啱啱跳到上马啫。顺势拧转头一睇，只见嗰啲蒙面嘅敌人已经跌低咗十一二个，未跌低嘅仲有六七个人。 其中有个人的身形非常熟悉的，一见到他跳了上马，那个人即时掟出手中长剑，嚓一声向着疾风的直插而来，手力准成啊，都是无懈可击的。项少龙即时挥剑一拣，同时大声笑着话：但楚将军不愧是田上手下的第一猛将啊！双脚一夹疾风，就好似一片云咁，飞快咁离开咗呢笪险境。当佢翻到乌府嘅时候，藤亦见到受到咁重嘅伤，亲自为佢包扎伤口。睇一睇，佢都忍唔住话：哎呀，呢支箭只要歪上一两寸，三弟啊咪使之走得翻嚟啊！京俊呢个时候亦都探听消息翻嚟啦，佢话：我已经查过晒啦，但楚佢哋仲未翻嚟。那两个刁蛮女呢早就回了家了。项少龙皱皱眉头说：看来一定在参加朝会的人之中有人和田丹暗通消息，如果不是他怎会把握到这么好的机会呢？陶芳亦都点头说：如果少龙遇害，人人都会以为是吕不韦下的手，那阵时呢秦国就有难了。京俊亦都忍不住插口说：咁又会唔会真系吕不韦通过田丹向三哥落毒手呢？到时系人哋踩上嚟，佢可以话系人哋陷害佢噶。藤亦谂一谂就话：应该唔会嘅，对方摆明连刑警同陆丹儿都唔放过，但佢因为佢哋走早咗一步，咁先冇遇上弹楚同佢嘅人啫嘛。项少龙谂翻阿头先嘅情形，都暗暗唞咗一口凉气。哎呀，真系凶险啊！如果不是盈盈和陆丹儿一早布下了几条绊马绳，搞到敌人阵脚大乱，而家呢自己恐怕已经瞓在一个树林里面，永远都起不到身。陶芳就话：好彩之箭呢冇涂上毒药，可能是士气闯喘，但楚佢哋准备不足。如果不是，哎呀，咁啊真系危险，要找出系边个大神同田丹暗通消息亦都唔难，只要睇下边个人离开咗二阵艇之后，马上去揾田丹，就知道边个同佢暗中勾结。揾唔出呢个人啊，始终都系心腹之患啊！项少龙拧拧头话：我睇唔会咁容易揾得出嚟，为咗掩人耳目，佢哋一定会有一套好秘密嘅联络方式，唔会俾人睇穿。藤亦亦都话。只是凭他能够估到盈盈和陆丹儿会缠着你在城外较量，这个人不单止熟悉咸阳城的事，还要和盈盈他们几接近下的。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吕不韦无敖呢都和这件事无关。这个时候乌书走进来说：牧场有信到了。项少龙非常高兴，知道呢纪嫣然叫人伪造春申君写俾李元嗰封信已经做好，飞鸽传书啊传咗过嚟啦。大家打开嚟睇下，哇，真系惟妙惟肖，边个都睇唔出其中破绽啊！因住人人都叹为观止。陶芳就问：少龙，你准备点样将呢封信交去李元手上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有办法，今次就等你哋。扶去见六公啦！当项少龙入到六公嘅大厅嘅时候，佢先知道自己伤势嘅严重。哎呀，只系行一阵啫，伤口嗰度又有血水渗出。一过咗一阵，突然间一团黄影喺内厅嗰度直冲入嚟，嚟到面前得意洋洋咁望实佢。原来呢系听到消息嚟睇下呢一个准备向佢行下属之礼嘅陆丹儿。陆丹儿望下佢。嘴仔一扁，好神气咁话：哈，估唔到堂堂嘅刀骑大统领，搭咗一跤啫，就搭到我脚都断埋啦，真系笑死晒人啦！好羞家你。项少龙睇住佢个样，苦笑住话：唉，你哋唔系打定主意唔睬我呢个冇用嘅手下败将嘅咩？点解丹儿小姐而家对我又咁有兴趣呢？陆丹儿微微一愕然。跟住呢，即时就话：哼，边个睬你啫？系你摸上门啫嘛，仲讲啲咁嘅说话添。唉，咁算我唔好啦，丹儿小姐唔好嬲啦，好嘛？ 陆丹人嬲爆话咁望实佢，向旁边咧揞住嘴偷笑嘅嗰个婢女话：你睇乜嘢啊？同我躝翻入去！嗰个婢女咧吓到即刻就撩开咗。呢一下呢，搞到个气氛都唔知几咁微妙，大家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呢个刁蛮女亦都系进退两难。项少龙见到心中一软，睇佢解围话：后日就系田猎大典，丹儿小姐做好准备未呢？
0: 哼，使乜理我啊？你呢个人啊，最不识抬举噶啦！你以为你系咩新丝萝卜皮啊？搞到盈盈姐喊晒，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噶！
1: 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啦，咩话？陆丹儿越谂越嬲，
0: 咩话咩话、啊？你以为自己系边个啊？我哋要嚟欺你求你咩？我哋真系恨不得啊，一剑杀咗你啊！
1: 项少龙听到暗自心惊，呢、这个陆丹儿呢喺咸阳系琴青以外绝对啲人啊掂唔得嘅美女，因为佢正系楚妃嘅人选之一。但系睇嚟，佢对自己啊喺心里边一定亦都有浓浓情意嘅。但系爱嘅反面就系恨。好似盈盈同陆丹儿呢啲心高气傲嘅贵女，系分外受唔起人哋嘅冷淡。尤其呢个人呢，正系佢哋睇得上眼嘅。哎呀，咁呢云呢，自己真系要小心处理盈盈、陆丹儿对自己嘅感情啦。这呢个时候，陆公已经嚟到，陆丹儿细细声好嬲咁对佢话：
0: 项少龙，我哋同你等住你，
1: 跟住一阵风咁溜走啦。陆公坐低之后叹一啖气话：唉，我都知道我的孙女好难服侍，我自己都冇佢手啊。系啦，你只脚系咩回事啊？唔系俾丹儿整伤啊嘛？项少龙马上细细声将自己遇到袭击嘅情形讲咗出嚟。陆公一听勃然大怒：田丹真系好胆，喺咸阳城都仲敢行凶。唔通佢恰我秦国冇人咩？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行爹中国， 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物节目》。今天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来收听由《新的动物》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开学之旅，独忙未来。节目的最后请来收听由《新的动物》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独忙事，就是《新的动物》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吉林吉山的夏天，来自中国吉林省各地的小百名高中生走进了吉林省的多所高校，参加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这个届十六七岁的懵懂少年，怀着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求、加对未来的希冀，开启了一次独门的旅程，并见识天阳大学生活和龙高界科研氛围。嫦娥开学实验树立人生理想，而帮伊跟随新的动物吉林台记者，一起走进前街塔奔波的开学梦。到中国青少年高考学影吉林大学红影，吉林省白石市对同学界很紧张，接到为参加未来交通干股创意大赛前进准备。很紧张，介绍下。
7: 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工具应该是竞速赛车。我们首先是把它那个零件逐一拆开，但是除了点小意外，电池上。
6: 我现在
7: 设计的
6: 这个工具应该是竞速组的直径竞速赛车。我首先把伊个零件都拆开，当意外就是组装好了，电池将组网开爆了。马只比赛之中需要再调整一下。初次走进大学校园。很紧张，甲小伙伴得了倍感新奇，更是被大学校园内龙高个科研氛围深深个吸引。很紧张，甲小达。
7: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极速车队，他们的燃油方程式，当时在那边试驾了，车一发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声。
6: 最印象深刻个是极速车队，伊能个将油帮天塞塞车，当时都好个气概了。车在活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声是吸引到我。可以答每一个男孩的梦想，是将我感觉好意思。郭苏涵介绍答：
8: 我是来自通化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葛舒涵。来到吉大之前，首先我们都知道吉大是一个985高校。
6: 我是通化
8: 市的
6: 同学
8: 的
6: 郭苏涵，来自吉大之中，我能知道吉大是一个高百五高校，依据龙高界学术知识。到了之后，是我参观了一场美丽科学实验室，确实感觉学术氛围和浓厚。当时驾车到校园来穿梭，无边感受到极大的景观景，非常优美，让我感到放松和喜爱。走进基础科学实验室，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考古博物馆，到石墨科学学院学习手工艺术。到五大年纪念馆感受科学的精神，邀请学术专家专家面对面精彩讲座。吉林大学青少年科学影负责人杜阳伟表示，伊能真心参加了此次科学影各项活动，只是为了激发高中生的好奇心、学习力、探求欲，甚至不亚具备科学的强者，愿意向新科学研究室一届青少年群体。杜阳伟介绍。
9: 有的同学跟我说，以前我看物理和化学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感觉，那就是实验加公式，就是书本上的写与算。
6: 为大学搞方向，现在推美丽的科学，只是爱关注实验加公式，资本界写写算算。当经过几个届科研实验室的参观，听到老师讲过之后，伊突然感觉美丽科学自从物件，人类的生活开始学根。科技和未来并不遥远，希望这次科学影的活动将伊能体验到生活内部的科学，也能体验到科学等的奥秘。中国青少年高考科学影由中国科学和教育部共同主办，自2021年起， 模拟图书机用来制造海角亮眼。

0: 吉冈奥地区，这方面对开发有浓厚兴趣的优秀高中生，走进重点高校经验，欢迎你所实践体验。过去在你来办，吉林省所有上博出了2650名高中生，走进了各地弘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吉林省开发合作社莫有丹介绍。
1: 高校科学营呢，不是简单的出去走一走啊、看一看的问题。孩子们首先呢写一篇观感，还有呢得动手实践，是做什么车模啊。
0: 高考扩音不是刚多改，出去走一走，拖一拖。老家们需要写一篇观后感体会，或动手实践，制作车模、组模，包括计算机、机器呢，每年都有各件这个比赛。通过学习，明显的感觉到老家们的好奇心、探求欲被激发出来。我家对去一所学校或者是某一专业就产生兴趣，可能到高三报考时候就会往这方面去选择。当时伊人花参观了一所特别有趣味的开学实验，引起了伊人对开学的兴趣。王帅可能有我家是考经济学、文科类，也对科学有所兴趣之后，而因伊人对这方面的了解进行报考。为了将更加青少年走进了高考扩音，吉林市三所县、吉林省科学、吉林省教育厅参接当局高考扩音模式，就此开展三期高考扩音活动。6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生，分赴吉林农业大学及迎宾大学，体验高考扩音的独特魅力。吉林农业大学团委副主席童兴介绍道。
2: 吉林农业大学立足吉农特色，围绕科学梦、青春梦、中国梦主题，安排红色党史教育。
0: 吉林农业大学立足于吉农特色，完成冬叶移植制作、动植物标本制作、青家修车制作三项探索实验，开展数字特点学术交流、参观实践本体活动，各项社会集体的扩音活动体系。杨平大学科学院负责人严国德介绍
3: 的。我们杨平大学在这次活动中给同学们安排了四堂科普教育课，医学领域、药学领域还有化学。
0: 往杨平大学的大学门外摆了四堂科普教育课，微学、医学、化学都是往学校到吉林省来办独特的优秀学科。外摆了一个山甲融合创新基地，该大学梦认识了一撮机器人的功能，操作机器人多年大学梦去野外采集野生食物并做标本，大学体育馆甲团队学习的形式进行了故思想赛、挑战赛的趣味赛比赛，大学梦拢感觉满意。伊人轰轰表示，活动好丰富，将伊人学到了好嘅知识，开拓了伊人嘅视野。大学是在三年呢，资本知识如何应用于实践？到参了高考扩音之后，青少年们找到了各自的答案。很有会介绍答。
4: 我是来自白山市第二中学的王耀辉。大学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学习的高中生来说，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一个事情。
0: 我是来自白山市独立中学的邢耀辉。大学生活对于往自再到学习的高中生来谈，是从到以前写当的一件事。即使到网络自学习时，直接自零了解到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或是有直接不切实际。只有亲切的体会之后，往就去了解以真正是真正在生活的感觉。自错到资本界，学学学的物件。渴望这个了学习目标，往往在基本级的学习是没有动力，关键学好，希望有病早点出个网，考试考好成绩，让爸妈开心。只要感觉现在是找到这个更好的目标的方向，目标明确，就努力的方向的动力，到目标当推来，组织三期高考扩音，不应该只是到青少年心里进行科技报告的政治。更应该将伊人了解吉林省高考界优势学科，吸引青少年留省求学、留省就业。莫秀丹介绍答：
1: 好多孩子可能如果不来到这个大学，可能根本不了解咱们大学的特点和优势。那么我们既然自己办了，又立足于我们本省。
0: 学嘅老家祖国北来，可能更步步了解咱大学嘅特点嘅优势，也能即将家己培养有力

0: 读研能本事，尽量选择能够将阿姐接所大学，或者将来报考时候能志向接所大学，将来立足于能社来就业。所以立足于建设家己嘅县，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爱比国家科学院范围更广，更有普遍意义。木秀堂表示，经过2023年探索嘅学习，本来到条件综合情况下，希望能够扩大社区教好科学院界覆盖面，将更加多嘅接触到更加广阔视野，大啲科学院嘅力量嘅收获，继续扬攀扬攀。木秀堂介绍，
1: 地方高校，比如我们西部的白城实院，我们通化实院，它都有一些综合性的特色学科，还有就这个理工大学。
0: 地方高校做过南西部的白城实验、通化实验、罗织厂综合性的特色学科，后理工大学到全国是好特点的。一直部做过经费综合、高校文艺成派、社会欢迎比较这一个往杂分文艺做好执行工作。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地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开学之旅，读万本来。好，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新地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读万事，这是新地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中国节目。北京甲秦西南相隔2500公里，自2010年以来，为帮助贵州省秦西南州巩固特定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教育进行，北京市广吉从创始连上了南派跟石棉古足球英国特青的民警保护秦西南，确定为期3年之久工作。自此，金石洞摆甲大山少年的对梦故事多着演绎，之家即将正式播写。足球界诺金梦带来了什么改变呢？下播咱就来了解。清新五点到贵州省兴义市敦国东学界足球点阵，申请红色球学界秦西南州男子足球队队员总司职格孟涛。这5:00太阳将将接日，破完贵对东学界录音点灯，后向足球队男女队员接到各自家庭的锻炼鞋，增加训练。5:00，落课的铃声一响，兴义市立光小学的学生们和光之处。随手抛弃摆放到球垫边头的足球，抛向球垫，三五成群的望了起来。老家们的花钱声、踢球声响彻校园。几个所学校拢有来共同点，亦是漂亮专业的足球垫，加一群来自北方口音的足球家亮。几群家亮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警察。幸更是小派自家民警组织。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邱英红局，自2010年3月，伊家另外17名民警到达了贵州，被分配到了兴义市破案局等7所学校开展指甲工作。对此，走进山区，标准的足球垫崭新的绿草皮，将指甲民警眼在直亮。当接下来的电影又将伊人靠前不敌。北京市广吉和秦西南州自家团成员现更介绍
3: 打。你说刚来的时候，基本小学的操场就是爬球门、追逐打闹的一个地儿，他们不会说，哎呀，这么好场地。
0: 大家来时候，基本接小学的草垫就是白球门、追逐打闹的地方。伊人被打接生好的地，我来去踢球。伊人莫有接生意识，高中基本前爹地拢是愿意晒太阳的。球垫修了一些好，北京只有一些大地方安尼标准的垫地。其实有好的小学拢是无过去利用。王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什么缺失点，将伊人喜欢进入这项运动界。自家民警展示了各种球赛的精彩集锦，给学生播放世界杯比赛视频。慢慢的，诺基亚们对足球产生了兴趣。 几个民警开始顶撞奔跑，双胞就强调青山南州对其男子足球队。很跟贪安一开始诺江某个休息该江某个不可理解将组队工作各部队工。
3: 一个叫杨鱼，他们家是在一个山里边的一个山寨子里边，他这个孩子呢条件非常好，我就三番两次去做工作，我说我带你出去。
0: 这个叫严鹤，一人该来是到山来半个山寨，见到见条件回事后，我撒谎两次去做工作，我就向伊介绍下，我带了出来踢球，有病将乐到其他地方集合。一旦教练我不接到就要踢，我会等去。我答为什么呢？我答乐不接到大城市吗？到海宁、到贵阳，哪怕到全国界前北京、吉林的大城市，去考杯退一退，只要到考杯城市见识了，将来眼界更开阔，机会就变更大。伊拉家良，我觉得盲目学学个，我有学有接学开心。但是我不知道怎尼去回答伊。因足球为诺加梦拍开了一扇门，让伊人也了解了更广阔世界，这成为了自家民警的目标。从大电诺加梦推对电球赛开始启蒙，到该人踏出第一卡团球，锻炼伊人对此走出了大山参加比赛。祖来祖嘅老囝开始加入了足球这项运动内部，体会到好当奔跑就用爱挥过来痛快，接身跑拉伸技巧练习帮助对抗，每一个训练好辛苦，但老囝们只学直接将体留落来。白家齿攻击和青山南州自家汤成王的红包介绍下。
4: 我们带队参加去年的贵州省全省那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员在比赛当中拼抢啊，非常激烈。
0: 王带队参加吉林吉吉尼贵州省全省的这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王期待有这个队员到比赛当，并且会是激烈较受先流。渴望感觉到当地的学生队员会是顽强，不过但因为受这点限，就放弃足球这项运动。表现非常乐观、积极向上，让我感到好感动。白家齿攻击和青山南州自家汤神王传说介绍下。
5: 两年多的时间，他们这个无论是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从这个学习成绩，还有这个
0: 经过两年多时间，伊人无论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学习成绩方面，足球技术拢有好大转变。伊人而能搞了人呢，也特别帮得开，甚至有时爱抱着错家己理想，这是算为人带来思想的启蒙吧。到伊人的心里种下了种子，现在慢慢发芽。家自家民警们大家来时候的甜蜜不安不安，现在诺家们乐一眼我一个，这项感受足球带来改变。记者提问伊人。
6: 那你觉得足球带给你的是什么呀？
7: 快乐吧。
0: 青山南州男子足球有十位代表队队员严鹤表示：
8: 快乐。
0: 行政处立光小学学生郑快表示：
8: 快乐。
0: 浦安一栋男子足球队队员吴小友介绍下：
9: 团结吧，精神上那边的享受吧，可以带我们出去踢比赛，然后就见识
0: 团结。
9: 到
0: 精神方面，爱感受到好享受。家良可以带我们去参加比赛，见识北平的风景。两年过时间过去，现今靠当和一个不愿意理解的男孩也好，如今已是青山南州男子足球U18代表队的主力队员，成为了国家级的运动员。当初一声不吭，但话拢讲不够这两个白老妹，可以对着镜头大大的表达心声。曾经自卑来向个浦安一栋校队队员吴小勇，现在更是模样千勇。
9: 感谢他们一年半的陪伴，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目标。
0: 感谢伊人这半年的陪伴，让我有了更大的目标、更准确的动力，我永远记得。不管诺亚梦大改变，自家民警心底也有背脊变化。到地顶不过硬切的现金价量，时代爱可以为诺亚梦所以才做加汤。 有一个当头的家庭家有家的传说家庭对着诺亚梦二流家中家贵州

0: 老年馆内来自北京市广吉的老派跟石名字的民警到青山南州七所高校跟组建了十九支校园足球队，三支青山南州青少年足球队代表队，为当地培养出了三十八名国家级级运动员，两名国家一级运动员。目前青山南州有足球教师913名，足球教练员968名，男女足球队453支，足球特色学校113所。自2013年6月，青山南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会正式跨牌成立，创造青少年球员训练集训挂出比赛获了金牌宝奖。
1: 七月初，
0: 2013年七月初，三十四名青山南足球小将带着足球梦走出了大山，前往首都北京参加2013年北京市公安局定点办赴芝加哥州县青山南州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足球之火驾乘流氓之势，见识东北加对梦少年梦的故事，倍棒台塑。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芝加哥声望很更大。
2: 不管你们以后会怎么样，从不从新从事这项运动，但是你们在足球场上奔跑这段经历，永远会像
0: 不管能以后爱在三年从不从事这项运动，但是能到足球跌顶崩跑的这段经历，永远爱且这束光扮演借两乐南山以后没这步道路，
2: 以后的每一步道路
0: 追赶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芝加哥声望孙一塔介绍道：“
3: 看到那帮孩子那种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是那是藏不住的，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0: 提到和这帮老囝，足球带给伊拉个快乐是藏不住的，伊拉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感觉这初衷就已经达到了。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芝加哥声望唐吉祥介绍道。
4: 在你生命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来，我们不会一直陪伴你们。从心里肯定是希望你们
0: 到了身边，但可能爱学的人，包括我，也不会直接陪伴着你，希望能够从我心顶学到这些物件，变成你们的动力，始终去努力，仰天落去，将家己能够到未来生活中变得更精彩。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芝加哥声望聂建南表示：“
5: 跟我的孩子们有一个约定。”随时去找张老师，我们永远在北京等他们。
0: 甲我的诺基梦有这个约定，随时好去找丁老师，我们永远到北京等他一忙。好，听众朋友，你昨下收听是由新天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落梦时，这是新天动国感谢你收听，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这期来了解传统组织组合活动的红本里。中国传统组织和电红里音乐下由来已久，当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组织来办。光灯、大车、灵柩、仙骨等习俗，我家习惯有其活动相关量。宋代光灯多，王明界灵柩投票多。明向宗、王修、姜乐多等拢形象的别为了不当组织界习惯有其点名。传统组织界在庆习俗花往往蝴蝶到古铁的红景光景。做北京街鹅顶江岳边，刀声黄边，白红光融化景，拢有滴加特定习俗相隔下界分开景观。下摆做到当各方研究来摆，感受传统组织加电影本里相隔下门落。

光组，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林九姐、张子昂凭空出现到各地的本地公众号，包四川冷淡加冷干。白昼更多硬端午电影活动，停留成都游客光线，成为了高山旅游界新名片。北京当地多家博物馆将宝藏寺、平湖财神、雄鹰画业等传统习俗和博物馆相关文物藏品相结合，推出了部天然尴尬特色光电活动，至少我就传统做客的新鲜气，不跟创造三个团生了地方民俗文化，而为当地的文化旅游组织了新活动。

清晰和国电影传统组织来行是做成互联网理解基本功。德克最多面的很细数，以家族家随葬，来是讲得清楚，而往往有的向台法国代理人的部分王数。例如，就是在会来帮提醒了我国农家部分对用家传统习俗，到现代社会正发挥重要作用。各地更不乏围绕在另一历史景观加传统民俗。浙江宁波拍照界就是在开龙的文化系列活动，北京平治界就是在其主队旅游上路道，前外在宁文化来拜界奉礼王所，并将创作神山画画为旅游项目。

今年最受大型关注的最近是宿登宿第一山地区的英国部当地较好的青年群体不跟参加交流高部表演来办也结合了自信业务也找了新的收获热点也获了英国部主队定古自强以及第一色老爷的拿铁五陪狗美食大张拿铁等餐饮大饼第三历史文化拍那东西各陪了海英国自然之时山头本场酒所乐形成了直配有甜香特色有世界比有文化参与的新界本场刷饼请求后生小会吃车来将传统最近食宿的文化价值养熟到了甜香本里直线来搬

最近传统组织家庭园崩坏的意外程度融合，不光是对东华优秀传统崩坏团生的弘扬，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崩坏自身的动摇基础。通过外国和外汇组织崩坏来行，将传统习俗和现代生活相连接，将古老崩坏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高，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第一山风情的那么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家唐芬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形态甲特色，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地球戏班本身的故事。铁怪星真是可怜，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个叠加桥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妈，我是恒杰。今次嘅张妈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嘅叠州音乐。到今日起嘅张妈做单，咱是甲听众朋友聊，什么嘅是叠州音乐，伊到国内外嘅影响，我们呢叠州音乐伊嘅特色，伊对咱叠州文化嘅影响等等。叠州音乐主要嘅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也伊嘅乐器呢，只对有诙谐作业，作业就是二胡、二弦，还有扬琴、甲锣鼓，即错拍嘅乐器。这叠州音乐只对个戏曲乐，伊是直正要过个咱组合营造个音乐，遐直正音乐个曲调轻快，而且抒情，旋律呢非常华海热热，具有南派音乐个韵味，也是咱叠州农村最流行、最普及个直正乐种。遐只个戏曲乐伊有啥物新嘢个特色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的叠州音乐个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2: 当初叫了戏曲乐，伊就是。高时是各个音乐舞蹈有关系个，咱个性拉琴叫做个性，伊只要着甲高度有关系，传达成个戏琴吧。过去高琴呢，伊是用笛片来隔起个形式，发出声音，所以叫做个嘛，叫个性。那现在在爱乐个性个袂，穿咱大个个性，那营造个个性。
1: 这叠州水乐，这就是咱叠州戏曲乐的变证，伊是直证以沙戏、琵琶、古筝为主要乐器组合演奏的乐证，皆以比较清新随者，极具抒情韵味。佛教叠州音乐，因还有个直证乃是笛头音乐，笛头音乐可以分为笛头锣鼓甲笛头音乐类。伊呢也是属于景听音乐的直证，伊个风格呢比较正统，比较古朴。香火嘅直正是别等音乐，即就是直正从事服饰活动嘅时候营造嘅曲。呢一只嘅曲呢，亦是比较响亮典雅嘅。加嘅别等营造嘅呢，就是直正乐曲。所以叠州音乐应该但是一个比较庞大，就要为这个音乐体系。也佛教之嘅叠州音乐，只对呢还有之嘅二弦、还有琵琶、甲丝摆等等。
2: 诶，那个二弦啊，二弦过去呢，那现在有只过去唱嘅是早班歌。又只又脚倒回来，又脚坐向天，现只脚大拇指来使只耳。只个姿势呢，从耳钦啦，就是唐伯应该来做步子，啊，就做下姿势。那个琵琶呢，过去琵琶是下坡个，啊，应该转改为叫下坡。哎，那个从东方个表个，一支琵琶就是下坡个，唐伯应该一支琵琶下坡个。来个泉州同南音，南音也是同个东国歌话做只。南音个琵琶呢，也是甲东方个琵琶很似来个下坡个，啊，这是个国个物件。因为我有只个，咱个叠州大锣鼓个好大个营造形式，伊个乞拜一大都是到宋氏要失败，因为说呢是按只刚刚干哪几个，只要。其实呢，伊是好来唱个，伊不管无啥大难咪，但是伊只石板那只曲，又能够伊就爱刻起来上墙，伊有伊个平只红绿，所以那现在呢，只要刻不就都是保留大难之代，第一音乐之代，啊，什么落幽灵啊，挂地方啊，西凤子啊，朱飞英啊，啊，咩点钢钟啊，孙安子啊，马刚安啊，五灵公啊，这大东啊，都是作高代，直到都唱来个。我呀，超级形式，唐朝啊，演到唐大剧，大剧就是大头啊，演到大头演到是直剧、直剧、直剧、直剧，连续之声，那现在就是多流传。要上短剧个呢，那现在自己叠字大锣鼓个传统剧目，补充是十八头锣鼓，十八头锣鼓呢，全部就是从戏剧正搬来个，就是当演在个戏剧，最后脱离了舞台。把这个音乐变作戏乐，因为我是完整的去分享伊每一个故事，那会大前牛头山、秦腔大唐剧啊，一个关公、关公啊，这些都是这么样。
1: 配到蝶金角伊个曲目也非常丰富，虽然带五大类各有家己个名曲，但是最著名个就是称为蝶角十大头个曲目，伊呢就是蝶金音乐乐队最具代表作个精品。一支十大头个名称呢，分别就是《周公永》《行阿喜醉》《小桃庵》《平沙落眼》《红桥湾》，还有《月之交》啊、《玉莲花》啊、《黄鹂诗》啊、《大八棒》啊、《金蛇添花》之十大头。一支十大头多少呢都是高谱，即声格局也比较严峻，顶落红面，红落高谱妖媚，永者代表现了高定的味道。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蝶州音乐《月之交》。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学的邓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形态和特色。下面我们来进入主持开幕浪漫，请听邓慧良先生跟我们拍地球希望本身的故事。提关心真是可怜，
1: 提点直立车，你的开主持
2: 主持不开吗？
3: 地域特色，
4: 统统好听。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说，
7: 有一色树龙。
5: 主持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主持开幕，名声响。今日咱就来拍梦想。陪到1943年，第一山大基乡通过乡亲派好做戏班导演，引往事业。直到第一个人为了过我，就组织了另外成立一个戏班，不管人少做有人。有一撮，这个戏班去一个乡里个演出，戏才卖开始，所在当地个乡里老大就提议，但为了讨个好彩头，结出咱伫山内扮相，也是无听伊话摆戏，今就无爱嗨，遐个扮相。摸出地做四出亮，头出是百相庆笑。这个戏班比遐十排公家好唔到这个去，虽然但有十外人，不过正跟戏出爱开始，大部分人戏服穿得庄严火吼，勉强可以独到正太个扮相个，粗粗摆只七人定，做个铁拐李唔知做你摆比，是得无病做做粗人临时交代了卖阿的哎，做咱参详到死的。啊！但黄朝几个乡人起个电工会的科目班一个，就算作完成任务，搭石头来堵。这个戏出开始，河头在搬油滴金箔，几股台色就念：众乡下山来，乡花满地开。是古话念不完，台下就叹气个，同了，做你不乡只正七街尔，出卖白脸我日常朋友也讲得些来没晓。特别人本地人就相机会吃这个小字，有人登顶去到遐开窗唔离，这个袂喜欢有人错眉对台顶错说说。特别是昨天个乡里老大，如今去到通心党，赶出来四个吹气棒，当你个做戏做个事，不想做你做个铁拐李啊！你自家生个贪玩个猴子。这个时候，戏棒负责打扮住乡人，无穿衫为着一。无打打分对后太过来，听着错人都讲，就无大家因地面说。错人解答不相做个铁拐李无变话摆，伊对新官头转来转到太话来。伊清早到伫改位，定做事也无注意，对顶头盔揭溜住，地后露住鼻，将伊落打分机的腿就转做拐将，行半个抢啊抢，冲到台座大大一声，铁拐李来呀！哎呀，同意个，当天我去啊！地瓜里做你这个偶像，无穿衫我为着会，我一脱你就爱逃。在做老阿唔解偷点伊，哎呀，叫偷下苦。啊，地瓜上行件衫我穿大波，真实是可怜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戏班本身的故事。铁拐星真是可怜，下摆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这个唱段，心底独人魂。

0: 哈喽听朋友，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

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上班。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家唱灯宣布，下播唱些由黄子勇演唱的第一家唱灯。心怀是中书硬命

0: 爱帮伊抢些油，老小李用抢家己个抢灯。山明海市金河仔。
1: 请地

帮伊强些，得个强登，冒险寸同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有一个东篱窝峰草编工坊，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工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是草编工艺培训、产品销售、安好议题的草编产业，让村民们用进口松树编织精彩人生，鼓励乡村振兴新途径。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最近，记者来到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东篱窝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看到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传承人杨建。正带领各家富人家忙等编织作品，杨建只能一旁几件编织好的作品发本给家的。
7: 像这一类就是叫嘎都，也就是说嘎都年，这个年是对所有的妇女的一个统称。然后呢，嘎都年本身就是会编织的这些人，我们就统称一个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号，就是嘎都年。这个是我们申请了我们的品牌。嘎都年作为我们的草编的品牌，
6: 而东篱窝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杨建祥记者已带上一排排技艺完工的书底包，在摆摊收纳合格的草编作品，精致小巧的泥嘴、时尚漂亮的水桶包、可爱俏皮的迷你猫儿、 两人他们爱盆栽，给到连浪漫木嘅编织作品，都系村民用口述编织而成。
7: 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有它一定的编织技法跟编织要求，包括扇子呀、帽子呀、耳环呐、包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格数跟色彩搭配，我们都已经是做好设计图，然后由我这边呢尝试着去做打版，然后给到我们这边这些宝妈们呢，就是他们就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他就能够做出来了。
6: 根据了解，东山草编工艺有吃力不倒，深水不了，当然不能给一生。王白家家户户以草编为业，草编制品款式多样，有草席、草篮、草帽、草衣各种，工艺精湛，繁包朴实，轻盈偏细，实用心疼。今下草编制品从农耕生活细门到精密商品，功能更加多样，还是用个金丝行同化为装饰性，也更加具有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7: 像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草编包，你看这个席子就是用我们采割出来的这个厂的做的这样一张席子，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我们海南的一些黎族的图腾，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打样，然后染色，包括它的一些工艺都跟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改进。
6: 人杰话本记者第一人二零人其同光明村委汕头寨村返乡创业青年听论员交流之后，发现彼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成立了东里和风草编工坊。之后草编工坊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举办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制作草编工艺品，希望能够带动村民增收。
7: 我是跟邓总，我们两个人共同出资来招募这些村民来上课，我们每一节课给他们发这个误工补贴，然后材料费也是由我们提供，免费教学，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姐妹啊，就是村民能够靠着这个本土的一个手艺，就能够在家就能够创业赚钱嘛。
6: 在东山镇参与草拟编程的妇女家，把草编散业意味点草成金，变废为宝的正数致富好善人。以东山镇的街团富人家当中，人中的意见接受时，肯心传授东山草编废为编织工艺，也有人堂的富人家一心学习编织工艺，还草编工坊多啊。参与草拟编织的72岁成人娃，还经过编、扎、插、剪的经验之后，就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草编艺术品。今年我发文给大家，结合东山草编工艺，已经有60年了。
8: 我现在这边这个集体的业绩啊，这个草编啊，从12岁就练出来做了，我感觉到也很好的，做的卖有点钱嘞。
6: 南昌的陈建柱发文给大家。其中2021年4月份开始学习草编，最开始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亲手编织出自家喜欢的包包。于是，人见识的伊就停顿研究学习，今日竟是一名优秀的编织技师。陈彦祖话：2019年自从有了三年的以后，他就不得不辞别原来的工作，回家照顾三年的学习草编之后。唔带新人嚟嘅时候，佢就到草编工坊上班。家度嘅钥匙一时走唔开嘅时候，就接单开家度嘅做。佢哋唔单止编织出嚟自家喜欢嘅包包，还能够靠到那个编织技术，开家门口赚钱，用自家嘅双手编织出幸福生活。
9: 在家带娃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工作嘛。工作的话，就顾不上孩子。草编。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带娃的同时，又可以有一份收入嘛，所以觉得挺好的。
6: 根据人的介绍，目前东山镇平均的村民已经超过70名，有不少村民都出钱成为的合格的编织技师，掌握五台门类30多种草编制品的制造，每三年能够有500到2000块钱不等的收入。在培训过程中，人杰更加注重将艺术元素融入到草编工艺中，不断创新摸索， 让东山草编作品更加细腻精巧，更加受人们的喜爱。
7: 我们东山草编主要还是想着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编织技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就能创业。因为毕竟有一些宝妈她不方便出去，没办法照顾孩子，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培养我们当地的编织技师，就是让她能够在家不用出门，在农忙之外以及空闲的时间内，就能够通过这个草编的技艺获得一份收入，甚至是未来我们可以培养出更高级的一些编织的设计师呀、编织能手，能够往工匠以及大师的层次去走。
6: 有皮靴路诶，还有小丑路诶，人杰画面的杂志，视频期进行打造诶，开口数个 BV 东山草编人才工作站。人才工作站成立之后，视频期通过官方面络账号给了几套大力推荐，给大家提示呢东山草编的知名度，居民呢太平有行慕名前往。
7: 附近有一些人来这里来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他喜欢，他就直接买走。还有一部分就是给我们定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团建活动，或者是做一些亲子活动作为礼品，他就来采购我们看上的哪个样式的话，就下订单来做。
6: 东山草编产品同他工艺品，除了满足当地市场之外，还居民呢深爱众多订单，有效带动村民经济增速。
7: 我们在谈的上海那边还有浙江那边我们也有合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发往那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往上海广东那边有一定的销售渠道。
6: 对未来迎接深度的苗飞后的新蓝图，等实现两山之后，就要开阔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看到东山草编的魅力，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7: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培训，就是让更多的村民来接受我们专业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力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新，就是设计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作品，就是能够带着我们海南，带着我们东山的这个印记的。
6: 杨杰吧，接下来将努力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拓展草编产品产销链条，开发更多草编作品，探索一条以草编文化传承带动文创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刚刚过排了一则动机。本色鸟火炮水坛是在两江上边落雪，成为中国南方游客冬季旅游的首选。靠那边更是成为热门打卡城市，让这座城市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不断刷新纪录。但是本色美景被称为消失的艺术，而本色消融以后，这部热潮还会继续吗？好吧，我们一同记者一同探访在后本色时代，你能够用让自然持续散发出热能量。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因为家里有亲属在江苏那边，今年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来玩，但是今年出的这款冰箱贴特别吸引人，没能够亲自到哈尔滨来旅游嘛，然后通过购买这冰箱贴来弥补一下这方面的遗憾。
0: 刚刚过百的本色季，王生的人气泡盘的热度，让中国名媛的话来讲，给靠那边黑龙江带来的拍天的富贵。曾经少年门前的本色旅游文创产品一图发出来谈，和中国太嘅这款四四技术赋能嘅本色新意 AR 本相贴，更系一贴难求。龙岩文化线下

0: 啊，门店附近人一定会吵吧？
1: 现在基本上是每四五个游客就会有一个人问我们的产品。
0: 事实其实为原本普通的冰箱条赋予的新法令，首批一万套上市五年内就卖不来。你说完以后，紧急加单的十万只也会短时间内卖不来。今天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5万。公司总经理王清华，公司的项目考察同合作跟到一直安排，已经排满了整个四月同五月。
2: 全国很多同行业的这些上下游链条的这些企业注意到了我们，成都、义乌、这个重庆、上海都有他们的这个设计工作室，还有数字化赋能的工作室，还有一些工厂来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去考察、去对接、去合作。每年都是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大家希望今年提升到5月份，能早一点的回来，发现家乡的这种发展的商机。
0: 同样发现家乡商机耶。还有豪宅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批企业传承人曹同发，还有企业工作室图诶，做工人技师们正埋头忙碌。虽然本些利用金已经过不来，但给那个订单依然不断。
3: 现在我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做了一些鱼皮的这些文创产品。看现在我们有鱼皮纹理的这种的一个冰箱贴，这种福袋，这种的是一个蔬菜类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的适合小朋友回去动手制作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晚上有一些荧光的这种的雪花和雪人，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热销款。
0: 接下来，走遍冬季旅游市场。赵同发还将传统技艺同私人定制、传统技艺、时尚潮流相结合，把文创业持续延伸。
3: 希望把这个赫哲族的非遗的文创产品与现代社会的这个人群的审美观呢相结合，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呢，能够把这个产品和非遗这个事情呢做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然后同时这个冰雪热呢也为我们这个销售渠道拓宽了市场，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这个趁着这个热度的延续性呢，能够把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销路能够打开，让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手工艺品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爱它。
0: 文创产业发出了新势头，今年呢，顺着后生的留下创意的种的开发结果。同样，黑龙江的其他行业也会抢占势头。今年的三月份，李博摄影师李颖先是从私募用到靠那边工作，春八号风格各异的服装，搭配靠那边土天的旗舰店。用其体验的一把从出片到出摊。
4: 今年哈尔滨冬天的话成为了一个爆火的旅游城市，然后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哈尔滨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有潜力，它有很多就是其他城市没有的风格建筑，像文庙啊，就巴洛克啊，都是一些比较多元化的建筑，也能启发我们去拍一些不同的主题。夏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教堂去拍一些，像伏尔加庄园呐，还有薰衣草庄园呐，我们可以拍一些轻纱呀，拍一些小裙子。
0: 王八盖的季节正在北方上市，春寒料峭，强王不加的时候也是入人入最他的时期，但是本世纪所延续带来的离谱难，因为嘅人们冷静嘅季节托放一起来，靠那边索菲亚广场嘅呢成为公众们拍照必打卡之地，精致嘅装修、争分夺秒嘅庙铺、天子饭嘅香气、人人不断嘅客流，托赢得几乎零差评嘅顾客体验。顾客总体口吧，
5: 在哈尔滨拍照这次感觉非常的值得，又能拍到俄罗斯公主的风格，又能拍到汉服马面裙，刚才看了一下摄影师拍的原图，感觉不修都挺出片的，挺好看的。
0: 当卡里边索菲亚广场一步之遥的金太阳商场，曾经的后生的也时尚启蒙地，以小处服装同各种百货为主，跟他创意的火花开的缤纷，多家离谱机构从超前设计、前期铺垫、后期修图到平台宣传，一条行业的前三业链和它蓬勃向前。本届离谱也将走向四季离谱。黑龙江金太阳离谱集体总经理张伟华：
6: 打造这个俄罗斯公主这个品牌效应，把这个俄罗斯公主呢作为一个品牌的传承，我们要做得更加精细、更加精致。 我们也在做这个黑龙江下域的一些景点，包括这个鄂伦春族的这个特色，包括这个横道河子，包括这个黑河等等，让旅拍作为新型的消费形式，能够在黑龙江四季运营，从一地到多地，实现这个拓展和延伸。
0: 为了将本届利用该良好势头延续下去，康乐斌本届台时代新机本届项目及金龙美国街进入到数米阶段，项目用地面积超过80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包括孟方本色馆、新纪游乐馆、本色美食馆等等，是本色娱乐、本色胡同、本色文创一体。到时候，一人四季都可以充安本色。今天开放的本色美食馆内有意义证，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够看到充满异味风情的表演，让游客们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7: 刚开始来的时候一看闭园了嘛，没觉得里边会有什么人，一进来之后哎挺意外的，对人气还是挺火爆的，我们明年一定还会来。
8: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各方面都有发展的它的空间，然后所以让我扎根。然后我妈妈这次也来了，我爸爸这一次也跟我妈妈表态的意思就是说想在哈尔滨这边开个小店儿。有句话说得很好，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感觉，不想回去。
0: 寒冷季节出现天气，为了将游客们的热情留下，黑龙江为了四处行游购物前三十年，禁不住不断办客游市，将本色旅游产品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的多方面发展，开通了靠转链提升沿途线路康养旅游产品的，让全球慕名而来的游客透过火热的康乐斌感受活力满满的壮观。黑龙江文旅推介官杜博娃：
9: 今年我们加快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持续开展夏季避暑旅游和冬季冰雪旅游两个百日行动，延续冰雪旅游火爆的势头，不断扩大溢出效应，推进四季全域旅游。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最近我上听一下小众的歌曲，发现其中有关到小女生的歌曲，听起来也有特别记忆点，有点抒情浪漫，一听就入脑入心。本期我人生，我带同大家来分享一条一听就关难忘的小女生歌曲。就算结束翻译次印度歌曲的《Give Me Love》吧。结束各位国内演唱者的李林玉，跟着完整的民族、流行、戏曲等多种风格。世界上最浪漫的女人是马爱，相信很多人都会话是法尼。的确，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土，向下抬头，普罗旺斯的花田，枫桥边的摇椅和塞纳河两岸的风光旖旎，安尼浪漫的地方自然有浪漫的音乐。

唐嘅雕塑抒情嘅歌曲。头当我哋听到一只节奏感、感染力十分强嘅作品呢，系印度歌曲《唔要加盐，先浪唔变矮》，因为传唱度唔会输过上一首《吉米来吧》。佢哋会音拍就怪有意思，只是唔懂印度嘅人，弹嘅时候又会跟定歌曲节奏一下摇摆。

当然作为国外的各类景点开拓，我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又有十分多吸引感染力的开拓，比如中国台湾五个是陈小云演唱的《闽南语》开拓，爱情的片段爱问两块糖的意思就欲罢不能，好笑又好糖的单曲，这在循环糖右边。

巴西乡村音乐歌手 Bernard Wheeler 这位经典之作轻松欢快朗朗上口，所以普尼的朋友们可以听一下。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心思，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心思。
6: 客家要结态，学堂关闭，迈做电台客家学堂。
7: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源》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时机，四方名人皆富丰，无锡典当旧贫穷，如何不因台湾江双压前梅而受穷？意思啊，是以前梅族山上有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乡。因时局转变，以食家嘅时事变更，既然电当行业面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以家都冇撇咧。当时捞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冇当点可以压，求神父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书前辈书卖求物嘅点度诶，书神父点诶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陷梅山，生意浓郁多为食。时局平定以后，梅上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义隆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生意覆盖半个梅上。义隆号在1876年改名为义隆泰。义隆泰生意遍及各地，在梅上享有盛名。梅上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义隆泰生意兴隆，事业丰盈，大超的花岗岩

0: 咪杀死诶宋本殷牙父，而杀死基础空剧要王一龙太监阿尼使用，即系放喺放喺抢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八十年代拆毁抢人文化中之后，杀死移到金山党诶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一龙台，梅山以前比较台当铺还有十几米南当铺。老街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近五年能够记得店名的典当行，以后往北当铺不止开三度的，就在三百只的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肉水村有六百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东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两百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在肉水村的西边上，一摊由沙块和乱沙铺成的盐商古套，绵延几公里。在沙块夹成的古套两侧，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八楼。穷八楼摊开四十年，位置几模糊当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剃头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辨认。剃头为康熙威威人门下等使用。据查，康熙威威人应该就是一七零三人。由此推算，这家当铺竟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初留的虽然很值的盐商当铺，虽然建在摊壁残人，但是目前建有三四百平方米台，在商间跟如此大规模的当铺。肉水村当然作为渗透繁华，从一栋穷百楼当铺就依稀可见。
1: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今日嘅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八楼飞第一集，欢迎收听。

前面便是北楼，书房内主管。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碧流飞天意线》。欢迎

0: 睡，深更半夜在我床下逼醒。
1: 狗问句呀，狗问句。
0: 住口！你是何人？竟敢直呼本官姓名？
1: 狗问句呀，狗问句，我就是你发妻王真正斗郎。
0: 啊！是真正贤妻来到，为父开门来了，为父开门来了。哎呀，且慢！真正贤妻真的半夜从天而降，定是闻经识迹骗我开门而来的。这个也罢，待我问个明白。你那窗外妇人，既是母亲王氏到来，你且将家中

进行数个名簿，下官自会开门与你相见的。

0: 看齐哟，
1: 你是何人？
0: 齐呀，我是你父高文举。
1: 怎么说？你就是高文举吗？
0: 俺是为父啊，
1: 冤家，我好恨。

燕姬别哭，你是如何上京来的？岳父岳母怎么样了？

0: 臣写过什么休书？此话你从何说起啊？
1: 白字黑字，难道真的不是你前辈所说吗？
0: 可是书童正遣送回家中的母，
1: 是以棺材送来的。
0: 那可趁将那休书带来。

冬天哪、啊。

Chad.

千辛万苦，上进心腹，你何止此言呐？

0: 离此不远便是南野开封府，包青天包大人亲自领命执法如山，岂可前去讨状命冤？
1: 状告何人？
0: 状告高文玉。
1: 狗你何来？
0: 状告文玉不忠不孝不义，
1: 这可是大怒。
0: 是的是的，如若告准了，包大人必定传我前往，那是为父自有法说了。
1: 这状是如何写法？
0: 啊，待我来写。
1: 你快写呀。

0: 你快睡意啊。
1: 哦，来来来，带我来洗。这情急之中如何泄气？如何泄气呀？妻呀，为父此时心烦手乱，账数来不及写了，你就拿上这张白纸去包大人台前告状吧。
0: 白纸无字，怎么个告法？
1: 这啊，待为父教你。

咱们夫妻还有团圆之日。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

0: 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日的节目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跟在祖国人民楷模王文教的传奇人生。2019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其中原国家羽毛球队的总教练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中国体育界唯一的入选人士，也是福建省唯一的入选人士。
7: 亲爱的爸爸，5月6日是你值得纪念的回国的日子，多少振奋人心的时刻，多少幸福难忘的回忆，又有多少难以言诉的痛楚，像自然界的七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
6: 这个是一个女海妮多年前写给父亲王文教的一封书信，只字片语却让人浮想联翩。如今已经是86岁高龄的王文教，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5月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那个时候是1954年的5月6日，一艘巨轮拉响了汽笛，慢慢地驶离印尼雅加达海港。那个时候的他年仅20岁，风华正茂。一路上他迎着海风，好像听到了这个来自故乡的使者正不停地催促他加快脚步回到家乡的怀抱。王文教的父母是福建南安洪濑大洋村人，上个世纪20年代移民到印尼。1933年，王文教在印尼出生。在印尼，羽毛球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体育运动。王文教11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打羽毛球了。虽然年纪轻轻就入选印尼国家队，但是祖籍福建的王文教自幼受母亲的教诲，不可以忘本。
8: 要利用钱的时候不讲闽南话，我妈妈就不给利用钱，她讲你的根是在中国，不能忘记这个根。
6: 1953年，当时百废俱兴的新中国举办了全国4项球类运动会。 老华侨方定芬先生积极组织了一支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光团，王文教亦在其中。周恩来总理特登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友谊赛，王文教和队友被安排与当时刚刚产生的羽毛球冠军过招。
9: 男子单打冠军是上海人，我跟一回来跟他打，他拿15-0，15-6。
6: 悬殊的比分让王文教发现，祖国的羽坛就好像是一片万方之地。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提高祖国的羽毛球水平。
9: 我感觉到我有这个长处，应该效忠于祖国。
6: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教父自己不好忘本的母亲在得知个仔要回到祖国的时候，却是坚决反对。
9: 我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所以我母亲
6: 她说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我妈妈就说，如果你回国你就要受苦。而我跟她说，现在有了变化了，新中国与旧中国不一样了。结果我的妈妈还是不信。尽管困难重重，但王文教回到祖国效忠祖国的决心却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周密的计划之下，他和队友陈福寿、王世明等人决定瞒住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去办理离境签证。
9: 如果要回国，这个路上 很麻烦，印尼政府不一定那个。
6: 那个时候如果要回国是很麻烦的，印尼政府不一定愿意，因为我是印尼的羽毛球国手，当时的政策也是人才不外流，所以我们就偷偷过来，用的是闽南话的名字王文教。到了我做护照的时候就叫做王文教，用普通话发音，所以他们不知道。1954年的5月6日，带着让祖国羽毛球名扬世界梦想的王文教，终于登上了开往新中国的轮船，开始书写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新篇章。

0: 讲起羽毛球运动，相信好多人都可以随口讲出一大串家喻户晓嘅名字，林丹、傅海峰、鲍春来、蔡云等等。但系好多人可能唔会知道嘅系，今日喺国际上被称为王者之师嘅中国羽毛球队，从起步到辉煌，只用咗二三十年嘅时间，而背后不得不提黄文教呢个名字。但边个又会谂到1954年，当黄文教与其他三位归国嘅印尼华侨，带住满腔热情，克服重重困难，翻到祖国怀抱，准备大干一场嘅时候，百废待兴嘅新中国，竟然连一个羽毛球嘅训练场地同设备都冇呢？
1: 在北京没有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才盖好，没有场地怎么办呢？
0: 黄文教话：喺北京冇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先至起好，冇场地咁点算呢？天津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嘅礼堂，佢可以划两块羽毛球场地。我哋要坐两趟车，一趟系公共汽车，然后再坐有轨电车到基督教青年会去。除了训练条件的艰苦，北京的寒冬亦让黄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为了更好地发挥归国球员的火种作用，1956年11月，黄文教和队员来到福建，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省级的羽毛球队。先进的技术打法加上超高强度的训练，让黄文教带领的福建羽毛球队取得了初步成绩。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当中，福建羽毛球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但是历史的齿轮却还是会有羁绊的。正当黄文教在羽坛辛勤耕耘点滴收获的时候，新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年代。福建羽毛球

0: 球队原总教练黄文教的徒弟林建成说，
1: 当时伙食就是拿一点饭吃大锅汤，就这样。
0: 当时大家的伙食就是拿一些饭喝大锅汤，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一边训练还一边开荒种地，自己种一些东西来吃。我们那个年代都得过水肿，因为营养不够而运动量又大。远在印尼的母亲得知国内的情况之后心痛不已，特地从印尼带回2000公斤的食品到福建去看望个仔和队员。
1: 但是60到62是非常困难，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
0: 黄明教回忆说，当时60年到62年是非常困难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所以我妈妈因为听到我浮肿了，就来看我，带来了2000公斤的食品，有黄油、饼干、糖果，还有奶粉、香肠、午餐肉，这些都是吃的。母亲的理解和认可更加增强了黄文教克服困难留在中国的决心。
1: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那样落后，肯定会。
0: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这么落后，肯定会强大的。因为我感觉到既然回国了，就应该和国家同甘共苦。我是非常有决心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动摇。1965年，黄文教带领国家羽毛球队出访欧洲丹麦和瑞典，以快速打法与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34场全胜的骄人战绩，中国也因此被誉为无冕之王。
1: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
0: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某一晚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懂打羽毛球吗？当时我们非常气愤，结果拿过6次世界冠军的科普斯被汤先虎打了15-0和15-5，所以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在世界羽坛，有一个男子团体赛的最高荣誉杯赛——汤姆斯羽毛球赛。1982年，刚刚加入国际羽联的中国队第一次参赛汤姆斯杯，对手就是黄文教以前的老东家印尼国家队。当时的印尼队是名副其实的羽坛劲旅，已经连获6届冠军。比赛第一日，印尼队取得了3-1的战果。巨大的压力面前，黄文教紧急召集教练班子开会讨论，认真总结失利的原因，研究第二日的比赛对策。第二日，中国队的小伙子以总分5-4实现大逆转，首夺汤姆斯杯，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2: 是啊，能转败为胜，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旅馆，
0: 当时全场都乱了，啲观众都企起身了，仲未打完，结果乱哄哄。当时英国的观众敬佩到不得了，他哋话从来未见过在决赛3-1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转败为胜。所以当时我哋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到旅馆。结果英国的观众知道了，就在我哋嘅旅馆等到3点钟。将汤姆斯杯的盖打开，香槟酒倒在入边，倒了之后叫我们的队员一个一个来喝，拿这个大杯来喝香槟酒。那个情景我们特别激动，感觉到确实是有实力，人家才会真正尊重你。从此之后，在黄文教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后来又相继获得了第14、15、16届汤姆斯杯，实现了历史上的3连冠。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时代就此开启。在执掌中国羽毛球队教鞭的21年间，他带领中国羽坛获得过56个世界单项冠军、9个世界团体冠军，还培养出了侯家昌、汤先虎、韩健、陈昌杰、李永波等一批世界冠军。1985年，国家体委授予黄文教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2014年，黄文教荣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黄文

0: 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1: 我给我很高的荣誉，我特别感激，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应该的，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进步，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了。林立在大街小巷里边的建筑背后承载住好多记忆，蕴含住精彩纷呈的故事。那些地标性的建筑在斗转星移之间倾诉着岁月往事，彰显着城市的性格。那下边我们一起来寻找墓石地标背后的故事，感受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脉动。坐落在无锡市江阴长江边的长江大保护展示馆，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而建造的。这样的展示馆在国内极其罕见，这个亦展示了江阴人为长江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走进展示馆，墙面上一幅幅长江展示图展示了长江的浩瀚气派，一个个具体的数据亦让参观者对于长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馆内一条长160米的艺术化长江飘带贯穿全厅，将江阴的故事串联起来，同时它亦是长江大保护的一种精神符号。讲起设计这条长江飘带的原因，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设计师刘家辉总是娓娓道来。
3: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展馆名称叫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我们的策划人员提出。
0: 他说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名称就叫做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策划人员提出，为什么不能够将长江放到展厅里面呢？因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平常充满想象力的一个词汇长江，能够通过一个立体的形式，一个三维的形式来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个视觉的冲击力与震撼是相当之精彩的。滨江而明，因江而兴，凭借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江阴自古就是经济繁荣的滨江名城。随着沿江企业扩张，化工围江成势，河湖湿地曾经一度萎缩，部分珍稀特有物种濒临灭绝。从那个时候起，江阴就开始寻找长江的治病良方，归纳出了三进三退的江阴路径，即是让生态进，生产退，建设滨水空间；治理进，污染退，定调高质量发展美丽底色；高端进，低端退，让长江江阴段黄金岸线释放黄金效益。这些变化被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的工作人员赵梦一一睇在眼里。
4: 就是我们以前江阴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的这个长江边上都是这个船厂，还有这个码头等等。
0: 他说我们以前江阴的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长江边上都是船厂和码头，灰尘比较大。现在已经改造成了生态公园，好像公园的市民可以去跑步和休闲娱乐。背后的变化是共渣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决心与行动。现在江阴主动将港口规划岸线由原来的 23.4 公里调减至 17.48 公里，将湖光山色打造成滨江公园，造船厂留下的吊机轨道、韭菜港遗留的气道成为了公园里面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而描绘出一幅全新的长江岸景。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无锡宜兴，一起走进宜兴的一处网红打卡地龙背山森林公园。龙背山森林公园位于宜兴城区的南侧，是沪宁杭地区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 呢度幽灵起伏，绿意盎然。

0: 桂花园、蔷薇园镶嵌喺青松翠竹之间，文峰塔、历史名人馆、文艺名人馆等等人文景观，吸引住各地嘅游客纷至沓来驻足留念。作为地地道道嘅宜兴人，徐建亚对本地嘅民族文化有住浓厚嘅兴趣。回忆起十几年前呢度嘅模样，佢如数家珍。
1: 森林公园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
0: 森林公园的建设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所谓山在城中，人在画中，这种生态的理念就形成了生态发展的特点，就是宜人、宜居、宜创业。三山两水五分田，宜兴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还拥有另外一个金字招牌，就是中国陶都。徐建亚认为，对于拥有七千年制陶史的宜兴来讲，文化是这座城市最深厚的自信。文化加生态将成为这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1: 宜兴呢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
0: 宜兴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宜兴这几十年生态立市的理念，将这么好的自然山水保护下来，发展起来，合乎规律地将它发展起来。实际上这两样才是我们宜兴最宝贵的资源和最亮的亮点。再回到无锡市中心，作为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无锡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以清明桥为中心，古运河为轴线，百墙黛瓦的民居高低错落，运河水串连起一座座古桥，留下了最江南的风貌，亦留下了老无锡朱兰芬的记忆。
2: 今年80岁，我就生在这里。我小时候呢，这个清明桥呢，
0: 我今年80岁，我是生在这里。我小个嗰时候，清明桥就好热闹了，有几十家店铺、理发店、裁缝店等等。嗰个时候缺乜嘢，就到桥下边买，一定是可以买得到的。宝镬掌、修鞋掌、磨剪刀、老虎灶，这些朱阿姨记忆里边的老行当已经远去，街边各式小铺仔几经更换，老街现在注入了当下的元素。从以前的酒吧街到现在运河风情浓郁的特色街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将文化底蕴融入建设当中。沿运河的南长街蜿蜒回转，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在这里，诗业博物馆、姚群遗址博物馆、祝大春故居等一大批历史遗存，让我们看到了无锡民族工商业的辉煌。太湖船点、泥人、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无锡经典的民间艺术。在这个历史街区里面，静态的建筑展现的是江南水乡的生活图景，而动态的民谣诗歌、石剧评弹、古运河灯会、风情夜游等活动，则让运河风景更加鲜活。夜幕下的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人来人往，让老街充满活力。依湖而建的城市，其湖泊足以聚合城市资源。作为里湖地区的核心，里湖新城的规划、设计、建设紧扣这一次湖水，从最早的小渔村到如今的水陆双城，通过建设多个开放公园，提升居住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无锡的最美湖岸客厅。最近一年一度的里湖之夜灯光节如约而至，漫步里湖中央公园，形态各异的灯饰组成了白色城墙、时空隧道、星光舞台等各种造型。灯组设计与里湖中央公园的自然景观形成有机搭配，五彩斑斓

0: 唯美梦幻，让唔少前嚟赏灯嘅游客惊叹不已。
1: 我就觉得这个灯光节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种灯光，觉得
0: 我就觉得灯光节系非常唔错嘅，之前喺其他嘅地方冇睇见过。最好玩嘅就系用脚踩嘅钢琴，用脚踩嘅时候咧会有灯光打喺天幕上，配合起嚟互动性非常强，细路仔都比较中意玩。经过精心规划建设，水陆双城的规划理念在鲤湖新城得到了非常好的实践。摩天轮、百米高喷等建筑拔地而起，地铁将实现南北贯通。但是在半个几世纪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农田。1958年，荷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斯曾经来到鲤湖岸边的清奇村拍摄纪录片《早春》，入边就记录了当时这里的人民风貌。我们联系到了当时纪录片里边唱《双推磨》的姑娘仔，虽然她现在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但是却非常乐意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 以前嘛，这里都是田埂，
3: 没有这个高楼大厦，也没有这个饭店，
4: 湖滨饭店也没有。
0: 这里之前都是田埂，并没有高楼大厦，亦冇饭店，连湖滨饭店都未有，佢亦系后边先至建造嘅。所以讲呢个60年起咗翻天覆地嘅变化。当然，70年嚟发生巨变嘅无锡地标远远唔止呢啲，但我哋可以通过寻找其背后嘅故事，深切咁感受得到城市变化嘅勃勃生机。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为大家介绍嘅就系、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黄文教的传奇人生，以及无锡地标背后的故事，一起感受了城市的变迁与时代的脉动。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的朋友，在福建广东一带，荔枝是夏天的代名词。从初夏的妃子笑开始，依次有糯米糍、桂尾、兰竹等，一直到大暑过后，荔枝才会退出火热的江湖。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夏日的歌单中寻觅荔枝的美妙。

荔枝成熟时，果农会在果园里边临时搭建小木屋或者小棕屋，铺上凉席，摇住葵扇，满屋都是荔枝味的清风。放暑假的细路仔从城镇回到乡下，和村里边的小伙伴能够在荔枝果园里边踎上一日。为了方便采摘果实，高大的荔枝树架上小木梯，成了小男孩们的天然游乐场。他们爬上爬落，寻找荔枝树上的各种小昆虫，最常见的是会放臭屁的荔枝春。黄褐色的盾形身材，假寐一般趴在红色的荔枝果皮上，伸手捉摸，这些小家伙就喷出臭液进行自我防卫，惹得大家先是惊叫，再是嬉笑。

特于荔枝春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金龟子和威风凛凛长着两根大触角的天牛，才是男孩子们寻找的目标。这些都是危害荔枝的昆虫，所以大人们并不阻挠，反而在劳作之余亦会饶有兴致地陪着捉虫。

佢一齐爬到树上或贴喺地面，发现目标，双手拱住一罩，迅速放入准备好嘅玻璃樽里边。昆虫张皇失措，人们手舞足蹈。

在浓浓的荔枝树荫下，小女孩们轻轻撕开荔枝皮，保留果肉膜，上下翻转，整成了一盏荔枝灯笼。明代广东番禺人黎延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荔枝灯笼，变作明珠掌上看，对童趣不遗余力地赞许。在果园玩闹的孩童知道采摘荔枝是有讲究的，他们熟练地将条杆剪断，带着枝叶一起摘低成串，轻轻地放入竹筐中。偶有调皮捣蛋的，直接从果实蒂头处就搣断了，大人即刻追过来说：哎哟，这样荔枝很快就不新鲜了。

荔枝不易保存，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西汉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写道：隐夫傲帝踏踏荔枝，荔枝即荔枝，指出了这种水果不能够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长。一记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吃货克服了古时物流的不发达，用荔枝之味抵换了思乡之愁。而宋代老饕的凡尔赛糖吃至今无人敢挑战。

荔枝食多咗好容易上火。九百几年前，广东人用方言苦口婆心咁劝说初来乍到嘅苏东坡，一啖荔枝三把火啊！诗人岌头大赞，好词好句，即刻写入簿里边，因此就有咗荔枝名句：一啖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作为盛夏嘅果实，荔枝大概系充满热情与乐趣嘅水果。在荔枝园里边，玩攰咗嘅小伙伴瞓上竹席，伴住蝉鸣，好快进入咗午觉。梦里边食到咗一粒荔枝，舐下嘴角嘅口水，甜甜咁笑咗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曾道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姜伯约据丞相之重，处群臣之右，责射跛薄，知才无余，责失无妾色之舌，后庭无声乐之余，衣服随公，与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言者，非以激贪利作，益情自觉也。职位如是为足，不再多求。凡人之谈，常欲成委败，扶高益下。咸以姜维投躁无所，身死终面，以是贬削，不复聊剔，亦乎春秋褒贬之意矣。如姜维之恶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出自《三国志·姜维传》。人生有好多的可能性，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在风云变幻的三国时代，生命的价值已经难以说得清，就连是非失败也不过转头成空。但是翻看三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载入史册的人，虽然有胜败之分，立场之别，但他们却都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了独有的风采。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 这句出自后出师表的经典口号，不只代表着诸葛亮克服中原的决心，也成为了蜀汉政权屹立数十年不倒的精神支柱。葛亮虽逝，信念犹存，而这个信念的继承者就是蜀汉后期的定海神针姜维了。久伐中原，不胜不休，姜维毫无犹豫地接过了诸葛亮手中的火炬，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耗尽自己一生的热血来奉行一种信念，坚守一颗初心。他就如同一个热血青年，时刻怀揣着梦想，并准备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先帝之托，武侯之志，数十年来片刻未亡。姜维的父亲叫做姜炯，原先是天水郡的一个小官，由于天水郡位于边塞要地，所以经常发生动乱，

0: 姜炯就在一次镇压叛乱的战争中牺牲了。挺身为国，战死沙场，姜炯牺牲的那一年，姜维才12岁。由于姜维是烈士家属，所以上级领导就提拔他做了天水郡的参军。虽然有了官职，有了俸禄，但是对于心气极高的姜维来说，依然是不满意。姜维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养家糊口，得过且过，提三尺长剑，立不世之功，才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可能是老天爷听到了姜维内心执着的呼唤，于是才使他遇到了诸葛亮这个人生伯乐。公元228年，诸葛亮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在蜀军神兵天降出其不意的攻势下，曹魏沿途各郡县纷纷望风而降。当时姜维等人正跟从天水太守在各地巡查，这个太守为人怯懦，在得知蜀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之后，即刻抛落了姜维等下属，连夜逃往上邽避难。等到姜维察觉之后，已经追之不及了。于是姜维逃回了自己的家乡冀县，但这个时候的冀县更是城门紧闭，点都不肯给他入城。前有蜀军，后无退路，无奈之下，姜维只好选择归降诸葛亮。这个对于姜维来讲，既是无奈，亦是幸运。这一年，诸葛亮48岁，姜维27岁，两人一见如故，演绎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交。看着眼前这位名动天下的卧龙先生，姜维心中不由得一震，因为他知道从此刻开始，他将迎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姜维绝非是普通的行将，而是一个可以传授毕生所学的好学生。姜维跟随诸葛亮返回成都之后，就担任了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而且诸葛亮还多次写信给朝廷宠臣蒋琬、张睿，信中称姜维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是凉州上士。此等高度赞美，出自一向对品评人物十分之谨慎的诸葛亮之口，是极为罕见的。鲁迅曾经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姜维不只是诸葛亮的知己学生，更是诸葛亮精神与理想的寄托。诸葛亮欣赏姜维，不只是因为他有着高出他人的军事才能，可以煽动凉州江湖的号召能力，更是因为他身上有着一种立功立事的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蜀汉最需要的。曾几何时，在天地肃杀的白帝城，奄奄一息的刘备给了诸葛亮信心、信任和权力，让他只能够尽心尽力尽忠地用生命作为回报。而如今在这个秋风瑟瑟的五丈原，诸葛亮的惜才、爱才、用才，更让姜维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承诺。北伐是诸葛亮和姜维两个人后半生共同的主题。在诸葛亮指定的三个继任者之中，费祎是不思进取的保守派，蒋琬属于无可无不可的中间派，只有姜维是立功立事的进取派。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上下对于北伐已经不再狂热，但姜维却没有就此放弃北伐的念头。哪怕每一次只是给他几千人的兵力，他亦会尽其所能打好每一仗。蒋琬、费祎只守不攻，举国上下无心北伐，只有姜维一人还在默默地操练兵马，囤积粮草，为日后继续北伐做准备。这一准备就是20年之久。这个时候的姜维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和诸葛亮出兵岐山的时候相仿的年纪了。而这个时候蒋琬和费祎已死，军权彻底落在了姜维的手中， 他终于可以挥师北上，大干一场了。纵然姜维立志建功，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上天为姜维安排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邓艾，段高一役姜维大败而归，之后数次出兵亦终究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姜维前后九次北伐，虽然在次数上已经超过了诸葛亮，但成就却远远不及。姜维的北伐不止没能够为他建立功勋，反而使蜀汉的国力日益衰弱，这样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宦官王浩更是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说姜维勇兵自重，图谋不轨。姜维本身是一个外来户，又没有诸葛亮的威望和才能，面对政敌的勾陷，他无力反击，只能够前往踏中屯田以避锋芒。其实在诸葛亮辅政时期，蜀汉实行军政一体的军朝公府四为一体的组织原则，这种极度专权的制度将整个蜀汉的方方面面都集中到了诸葛亮一个人的手中。一般来说，这样的安排对皇权已经构成了极大威胁，甚至可以说蜀汉的皇权已经不存在了。但正如后世所说的，这样周公和王莽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忠字。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是又一个周公，亦正因为如此，刘备放心他专权，刘禅任由他专权。军、朝、公、府的高度统一运作，不单止使诸葛亮可以放开手脚，一心北伐，亦使到后方稳定，朝政清明。但是到了姜维这里，四项大权当中，亦就只剩下军权了。而且这个军权亦是不完整的，还有一部分的军权把持在与王浩狼狈为奸的严羽的手中。外有强敌，内有政敌，姜维的呕心沥血换来的不过是穷兵黩武的责难和猜疑，但他仍然不曾有一刻的动摇与后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就在姜维还在等待时机北伐的时候，曹魏率先开始了反击。公元263年，曹魏主动对蜀汉发起进攻，魏将邓艾、诸葛水、钟会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而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还处于醉生梦死之中。当此国难之际，姜维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住风雨飘摇的蜀汉江山。门前拒虎，后门进狼。正当姜维让钟会数十万大军寸步难行之时，邓艾以骑兵偷袭阴平，直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在大惊之余，选择了出城投降。当后主投降的消息传到军前的时候，蜀汉的热血将士愤怒异常，以至于拔刀斩石。而直到后主的投降诏书传遍三军之时，姜维心中的火焰依然都没有熄灭。他要借钟会之手，使伏即危而伏安，日月休而伏明。可惜最后没能够如愿，只落得一个身死国破的下场。伏蜀计划败露，姜维这位企图改写历史的末路英雄，带着深深的惆怅与无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兴衰谁人定，胜败岂无凭。一心想通过立功立事扶摇而上的姜维，没有扶起大汉江山，亦没有扶起刘阿斗，甚至都没有扶起他自己。蜀汉一州之地，人才凋敝，后继无人，终究难逃覆灭。姜维的一生努力付诸流水，但他仍然无愧于心，因为他带着复兴汉室的信念，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于刘禅出城投降的刹那，而是姜维悲壮死去的瞬间。 在姜维身上，人生的风起云涌不再是评判成败的标准，而只是他一生执着的装点。黎东方曾经赞姜维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位烈士，他不止继承了诸葛亮的理想信念，同时也继承了儒家那份求而不得的悲情。姜维一生活过了两个末世，一个东汉，一个蜀汉，一个是他文才武略的起点，一个是他尽忠效死的终结。在四川剑阁县姜公祠上有一副对联诠释了姜维的一生：鸿关高阁壮英风，捧出丹心披开大胆，盛水残山如落日，虚怀远志空寄当归。得如伯乐人生所幸，无力回天人生所命。姜维选择为蜀汉守过最后一个夜晚，最终无愧天地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坚毅受命，投节如归，求人得人，何惧何怨。姜伯若壮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江河。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长江。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的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比黄河长了800多公里。在世界大河当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尼罗河流域跨非洲九国，亚马逊河流域横跨南美洲七国，而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几百条支流辐射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九个省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流域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而淮河大部分水量也是通过大运河汇入长江的。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直门达至宜宾称金沙江，长3464公里。宜宾至宜昌河段习惯称为川江，长1040公里。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938公里，流域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下面我们来看看长江的历史变迁。古长江形成于远古时代，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被海水所淹没。距离现在两亿年前的三叠纪的时候，长江流域部分仍然被古地中海所占据。当时西藏、青海部分、云南西部以及中部、贵州西部都是茫茫大海。湖北西部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片广阔的海湾，海湾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长江三峡的中部。长江中下游的南半部亦浸没在海底，中下游的北部与华北、西北、亚欧古陆的东部地势较高。发生于距离现在1-8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的印支造山运动，开始出现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秦岭。长江中游南半部隆起成为陆地，云贵高原开始呈现。在横断山脉、秦岭与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槽状的凹地。同时云梦泽、西昌湖、 滇湖等相互串连，从东向西经云南西部的南赣海峡流入地中海，与今日的长江流向相反。如今长江的形成是始于

与距离现在1.4亿年前的侏罗纪时的燕山运动，在长江形成了唐古拉山脉、青藏高原慢慢抬高，形成很多高山深谷、洼地和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与川鄂间的巫山等山脉隆起，四川盆地凹陷，古地中海进一步向西部退缩。 距离现在1亿年前的白垩纪的时候，四川盆地缓慢上升，而平作用不断发展，云梦、洞庭盆地继续下沉。距离现在3000到4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发生强烈的喜马拉雅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古地中海消失，长江流域普遍间歇上升，其上升程度东部和缓，西部急剧，金沙江两岸高山突起。 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显著抬升，同时形成咗一啲断陷嘅盆地，河流嘅强烈下切作用，出现咗好多深邃险峻嘅峡谷。原来自北向南流嘅水系相互归并，顺节向东流。长江中下游上升幅度较细，形成咗中低山同幽灵，低洼地带下沉为平原。 到咗距离现在300万年嘅时候，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长江流域西部进一步抬升，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嘅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加快，切穿咗巫山，使到东西古长江贯通一起。 下面再嚟睇长江嘅流域分段。沱沱河系长江嘅泛源地，山高岸险，终年积雪数十米之深，全长374公里。荡曲口以下，自青海玉树县境内嘅巴亢河口，称通天河，全长815公里，水势平缓，河谷宽阔而多沼泽，日照充足，草滩密茂。 两岸风高雪深，景色壮丽宜人，系长江流域重要嘅畜牧区。而巴亢河口自四川宜宾嘅闽江口，称金沙江，全长2308公里，因产黄金而得名。明末宋应星著嘅《天工开物》一书当中记载：金沙江古名丽水，回环500余公里，出金有数载。 金沙江河段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水面比降大，总落约3000米。险峻嘅虎跳峡河段只有16公里长，而水面落差达200米，平均落差为百分之12.5。可见蕴藏嘅水利资源系何等丰富。咁宜宾嘅闽江至长江嘅吴淞口全长2803公里。 其中宜宾至湖北嘅宜昌全长1040公里，又称为川江；湖北嘅资江至湖南嘅成陵矶全长340公里，称之为京江。京江又有上下京江之分，上京江系指资江至藕池口全长160公里，下京江则系藕池口至湖南嘅成陵矶全长180公里。 江苏以下嘅江段称之为扬子江，江音以下河段江面逐渐开阔，向入海口呈现喇叭状开展。江音附近嘅水面阔仅有1公里，而到咗入海口嘅附近，江面阔达80公里。有啲学者认为喺距离依家6000年以前，长江大致系喺扬州、镇江一带入海嘅。由于江面宽阔，波道平缓。 江流海潮交合，使大量嘅泥沙因流速缓慢同海水盐分凝聚而成集。江口内外，原移质日日咁向下沉淀，河底推移质年年向外推动，以致发育成咗长江三角洲。江口嘅崇明岛就系由长江嘅泥沙堆集而成嘅。呢个岛嘅出现，距离依家只有1000几年嘅历史。崇明岛南端嘅黄浦江。 系长江嘅最后一条支流。下面嚟睇长江嘅水系构成，首先睇。

0: 源头。长江的正源是一个宽阔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昆仑山至唐古拉山之间的广阔地域，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阔大约300公里，总面积达到10万几平方公里。区内地形起伏和缓，平均海拔是4400至4700米，年均气温是-4摄氏度以下。气温低，植皮稀疏，常年冻土广泛分布，动物种类简单，多为高原特有的种类，包括野驴、白唇鹿、野牦牛、雪豹、藏羚羊、棕熊、狼以及岩羊等等。长江源由北源楚马尔河、南河当曲和正源沱沱河组成。楚马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深处的可可西里湖，藏语的意思是洪水河，全长大约是515公里，流量比较细，夏季经常断源，最后流入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干流方面，正为我们介绍过分上中下游，上游是以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占长江全长的 70.4%， 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宜宾以上称金沙江，落差大约有5100米，约占全江落差的 95%。 河床比江大，滩多流急，加入的主要支流有雅龙江。宜宾至宜昌长大约是1040公里，加入的主要支流北岸有闽江、嘉陵江，而南岸有乌江。咁宜昌至到湖口就是中游了，长是955公里，流域面积68平方公里。本段加入的主要支流南岸有清江以及洞庭湖水系的湘、支、皖、礼四水，和鄱阳湖水系的贡、抚、顺、修、饶五水。北岸有汉江，本段自支城至城陵矶为著名的京江。南岸有松枝、太平、藕池、三口分水和洞庭湖，中游的水道最为复杂。而湖口以下就是长江的下游了，长938公里，面积12万平方公里。加入来的主要支流有南岸的青衣江、水阳江水系、太湖水系以及北岸的巢湖水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长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啊连环用计，唔单止就害咗吕红同管中邪，而且亦都大大咁打击咗吕不韦嘅气焰，同时呢亦都喺群臣面前啊英明果敢嘅形象。项少龙翻到去，将事情嘅经过同藤野经仲你一讲，几个人呢都又好笑时又高兴。但系呢个时候，嗰、那个娇娇女盈盈同埋陆丹儿呢，又揾上门嚟缠住项少龙，要佢去城外同佢哋继续比试。项少龙心谂无论如何都要应酬下呢两个娇娇女，同时呢亦都睇佢哋帮自己做人证斗到咗吕红嘅呢一件事上，无论点都要氹下佢哋开心。于是三个人一齐跑到城外，盈盈啊非常兴奋，
3: 佢话：项统领准备好点样同我哋一齐比试啦嘛？
2: 唉，金云呢？你哋话点就点啦。盈盈听得即时指住喺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小山岗话：
3: 嗱，嗰树就系著名嘅血马坡，山上面呢有一棵参天嘅古柏树，旁边系一道清泉，我哋就以呢棵古柏为目标，边个先去到呢就算边个赢。以后见面，输嗰个就要向赢嗰个行下属之礼。

0: 你亦都跟住佢飞驰而出。
1: 项少龙啊，知道呢班刁蛮女啊，一定有好多古怪精灵嘅法宝嘅，亦都冇时间啊计较佢哋偷步啦。双脚一夹匹马，疾风咧好似箭咁向前啊飙咗出去。不过讲到骑术呢，项少龙属于半途出家，比起好似黄展咁几乎可以喺马背上面食饭瞓觉嘅人嚟讲，当然啊比唔上啦。但系如果净系比速度，凭疾风嘅脚力呢，应该就唔会输俾任何人嘅。问题系佢谂住，既然呢两个女仔喺女红呢件事上帮咗自己嘅大忙，今次咧好应该让下佢哋赢翻一仗，咁都可以氹到佢两个开心啊嘛。喺靓女面前认下低威，亦都系一种乐趣啊。既然咁谂啦，亦都冇谂住再同佢哋咩争强斗胜，只系呢摆个样出嚟，远远吊住佢哋两个嘅马尾，向住目的地轻松咁跑去。一路上神清气爽，好快匹马跑咗入树林里边。两个女仔嘅背影呢，就喺树林前边度时隐时现。喺呢个时代，女子啊出奇咁早熟，或者系因为喺呢个时代14岁就已经可以嫁人啦。风气系咁，所以呢，好似盈盈同陆丹儿先至得15、16岁，就已经好似一朵盛放嘅鲜花一样。更加系因为佢哋至少学习骑术，体态健美，比其他国家嘅美女就多咗份矫健轻盈嘅味道。如果话佢哋嘅美貌系唔能够令人心动，咁即系揞住良心讲大话嘅。不过项少龙一啲都唔想招惹佢哋，一嚟因为而家唔得闲，亦都无心于搞新嘅男女关系，尤其系陆丹儿，仲系楚飞嘅人选之一。如果佢黐上手，咁即系话要同小盘啊争风呷醋嘅啫，佢就绝对唔会咁做嘅。而且呢，而家就唔系21世纪噃，大家一夜情之后就要各散东西，特别系呢啲有身份嘅贵女啊。如果你同佢哋有咩关系嘅话，就要负上责任。而项少龙而家呢，最怕就系对美女负责任，净系一个琴青就已经使佢手足无措，都唔知如何自处啦。就喺度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嗰种战士天生嘅直觉，使佢感到周围有啲唔妥。就喺呢个时候，眼角见到黑影一闪，项少龙马上警觉，定眼一望，只见一张城网啊迎头罩过嚟。杀出呢张网嘅人显然系匿喺树后嘅，项少龙马上拔出宝剑，一剑向前一劈，点知嗰张网突然间一收紧，将嗰把宝剑一爪爪住，跟住向外一扯。项少龙嘅心暗暗偷笑，知道咧成呢两个刁蛮女啊又出暗箭，但系如果俾到力气啊，就算个两个女仔夹埋，亦都好难敌过自己嘅神力，所以谂都唔谂啊！就用力将剑向后一抽，仲使咗下巧力，顺势呢要将呢个特制嘅怪网割断。点知佢就喺一发力嘅时候，对面渔网嗰度亦都传嚟一股大力，哇！简直无可抗拒啊！项少龙只系觉得奇怪嘅时候，因住连人带马俾佢劈啪一声，就拉咗落马，跌到四脚朝天。疾风向前连跑咗10几步，咁先停低。另转个码头啊，好奇怪咁蹬实佢，对方喺渔网上面传过嚟嗰股力度啊，大到啊非比寻常。项少龙呢，嗰只手啊几乎俾佢拉甩咁滞，冇办法，就一晃放松把血浪宝剑啊，任由对方将把宝剑一扯扯走。跟住项少龙呢，就听到喺旁边嘅草丛嗰度传嚟几声嘅娇笑，佢而家明白啦，原来对方呢，系将匹渔网嘅两角啊，绑喺嗰两匹马度，向外一抛个渔网之后，顺势两个人呢就碌咗落旁边嘅树丛。咁求先呢，自己一周周住个渔网，原来对方喺一前实佢把宝剑之后，就已经呢将渔网嘅两边喺两匹马上面绑到实一实。咁所以呢呢边项少龙用力咁向后一扯，嗰边嗰两匹马呢，受到个力量嘅牵引，一齐向后拉，一下子就变咗项少龙一个人要敌两匹骏马嘅力度，咁啊梗系比唔上啦。项少龙一下子估唔到， 自己居然大意。

0: 一失荆州，俾两个女仔呢，居然就咁糊里糊涂啊抢咗自己把宝剑，嘿嬲到个乜嘢咁，索性啊瞓喺草地上面，睇住树顶嘅蓝天白云就唔睬佢哋啦。嗰阵，盈盈同陆丹儿两个行埋嚟，耷低头睇住佢呢个手下败将，笑到咔咔声，嘿啊得意洋洋啊！盈盈就话：哼，原来啊，你都咁唔中用噶，以后呢，我哋都冇兴趣再理你啦。项少龙呢个时候都唔知好嬲定好笑，佢微笑就话：喂，系咪真系唔理我啊？咁啊真系求之不得咯噃！陆丹儿一听我咁讲，有啲嬲啦，将抢到个血浪，插一声插佢身边话：哼，臭男人，人哋鬼稀罕你啊！真系唔明白，纪嫣儿点解要嫁俾你嘅？连配剑都保唔住。盈盈亦都俾项少龙嗰句说话激亲，哈！你居然话我哋唔理你求之不得，好似你缠实佢咁咯噃。丹儿，费事同佢讲嘢啊！你系咪耳聋噶？听唔到佢话，恨不得我哋唔睬佢咩？走啦，以后我都唔见佢啦。陆丹儿仲想犹豫，点知呢就俾盈盈夹硬啊扯住走咗啦。项少龙啊，估唔到自己无心一句说话，哈！呢两个女仔呢，居然啊嬲起上嚟添。佢苦笑住坐起身，心谂咁都好，就惊呢两个刁蛮女啊，仲系唔肯放过自己啫。盈盈呢，睇嚟咁受唔得佢讲笑嘅说话，正系因为亦都好睇重佢、稀罕佢，所以呢先分外落唔到呢啖气。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已经跑翻嚟佢嘅身边，啱啱呢想用个嘴担住佢衣袖将佢扯起身，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啊忽然间双耳一竖，好似发现咗咩咁。项少龙亦都马上醒觉，佢只觉得一股凉气，突然间喺自己背脊度直涌上心头。哎呀，知道弊啦呢文，原来真系嚟咗敌人啊！佢即时一掌拍喺疾风嘅马屁股上，可惜话走。疾风啊同佢心意相通嘅，放开四蹄向前啊直奔而去。同一时间，项少龙侧身一碌，碌到啱啱头先两个女仔藏身嘅矮树丛之中。佢人啱啱碌起啫，正喺唰唰唰一阵公然响处，十几支弩箭啊射咗入树丛里边。好彩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喺另一边碌咗出嚟，一移就移到一棵大树后边，顺势腰间啊掹出两枚飞针。睇嚟对方应该系一直都跟喺佢哋身后，等到两个女仔离开，咁先现身偷袭。咁一嚟，项少龙谂住同两个女仔出嚟，就应该冇咩事噶啦，冇到咩防范之心。呢、这个亦都系因为佢估住吕不韦应该唔喺呢个微妙时刻嚟袭击自己噶。因为如果佢遇袭身亡，咁最大嘅凶手呢就一定系吕不韦啦。就喺呢阵时，风声一响，一支弩箭一由左后侧嘅树上面电射而至。项少龙即刻一转身，唰一声，嗰支箭贴面而过，插咗身后嘅树干上面。哎呀，真系险啊！佢即时一个翻身，向住箭发出嚟嘅地方啊直碌过去。树后面嘅蒙面人正要装上第二支弩箭，项少龙手揸血浪，已经唰一声喺佢肚腩度直吉而入啦。跟住，只觉得旁边人影急闪，项少龙睇都冇睇啊！跟住一挥手，转咗啲插插两声，两支飞针就报销咗两个敌人。项少龙知道呢次自己中埋伏啦，敌人原来有心喺呢度要截杀自己嘅，千祈唔可以停低啊！趁势一碌，又碌咗另一堆嘅草丛里边，马上呢就见到自己头先企住嘅地方啊，飞过嚟四支弩箭，睇嚟金云呢啲敌人一定要将自己置诸死地噶啦！只听得脚步声喺后边响起，项少龙默默一数，哇，系跑过嚟嘅有成廿几人。佢即时收起长剑，左右手啊各揸住两枚飞针，听风变气，向后边连放咗几下，唰唰唰唰唰，哎呀哎呀，连声凄厉嘅惨叫喺佢身后传过嚟，直到而家。敌人都净系用弓箭嚟对付佢，好彩敌人对佢嘅飞针亦都非常顾忌，唔敢夹硬强攻。 如果唔系，佢一早就冇命啦。不过呢、这个都唔系办法，因为而家敌众我寡，只要敌人完全完成咗包围网，佢就一定必死无疑啦。好在头先啊，疾风爆开咗，而家仲有唯一嘅希望，就系敌人同自己呢都系徒步喺树林里边，只要能够翻上马背，咁就可以逃生。项少龙谂清楚呢一点啊，马上向前再一碌。点知就嚟要碌到另一棵大树嘅时候，自己大腿嗰度一阵火辣辣嘅剧痛，一支脑箭啊擦腿而过，连埋条裤啊带走一大片血肉，鲜血啊马上叭叭声咁流落嚟。佢嗯一声移到树后，突然间脚步声响，项少龙探个头向后一望，只见一个蒙面大汉正系攞住弩弓向佢直扑过嚟。佢于是两支飞针掟出，戳戳两下。嗰个人面门中针，跟住向后一昂，噼啪一声，支弩箭啊射向半空。但系跟住另外三支箭已经喺树入面疾射而至，好彩项少龙亦都缩得快，咁先勉强避过。不过就喺呢个时候，大髀俾支箭射过嘅地方啊，叭叭声流血，佢直到一阵头晕，知道失血过多啊，即时趁住匿开树后嘅时候，割低咗一副衣袖。包扎翻好大腿嘅伤口，就系跟住敌人嗰处传过嚟，四周围都响起咗沙沙沙沙沙咁移动脚步嘅时候，踩到树叶嘅声音，嗰啲脚步声越嚟越近。项少龙嘅心暗暗忧急，而家呢因为脚伤，所以佢行动力嘅大打折扣，更加冇办法偷袭者完成呢个包围网之前，冲出同疾风汇合啦。就喺呢阵时。他突然间喺到前边两棵树之间连咗条绊马索，诶，点解呢？项少龙仔细一谂，哦，明白啦，呢条绊马索呢就系嗰两个娇娇女盈盈同陆丹儿布置好对付佢嘅第二重机关，再向四周围一数，吓、啊，另外呢喺旁边咧仲有两条嘅绊马索嘅噃，将前方嘅去路拦住，脚步声啊再次逼过嚟。项少龙睇咗呢几条绊马索呢，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但系暗叫好彩啊！好彩头先疾风都冇经过呢一度，如果唔系嘅话，疾风到时候俾条绊马索一棘，棘伤马脚啊！咁自己而家想走都唔得啦。但系呢几条绊马索而家呢，亦都成为自己唯一嘅逃生机会，于是精神一振，跳起身向前啊狂奔而去。同时 fit 咁吹一声口哨，召唤疾风向住呢边跑过嚟，只听到风声劲起，项少龙知道后面嘅敌人已经向佢直扑而至啦，佢马上飞身跳过条绊马索，向前一碌，唰唰唰唰唰，连续十几支箭喺自己头顶度呼啸而过。当佢再弹起身嘅时候，已经听到疾风嘅马蹄声向呢边越跑越近。后面的敌人显然也都听到马蹄声，一声呼啸，那班人再也不顾得隐蔽身形了，好像把线一样散开了，向这边狂追而至。项少龙在树丛之间左穿右插，盘尽自己的力气搏命狂奔，引敌人在他后面不断发出弩箭。因为弩弓装弓箭是非常费力，也都很浪费时间的事，很多时候你要扳嗰班弩弓啊，仲要借助脚力，所以一扳弩弓射完一支箭之后，敌人如果唔想佢溜走呢，就要暂时放弃装上弩箭，咁先可以全力咁追赶佢。一少咗啲弩箭嘅威胁，咁比赛嘅咧就系脚力噶啦。呢、这个时候，疾风已经出现喺前边百零丈嘅地方，全速咁向佢奔跑过嚟。项少龙呢，由于脚受咗伤。行路一块一块咁，越行越慢。好彩呢个时候亦都系不出所料，弩箭呢，因为敌人把把弩弓都射完啦，咁又惊住佢走啊，终于停落嚟，即系喺后边啊急速咁奔跑住向佢追过嚟。因为嗰班人跑得急啊，所以根本都见唔到拦喺项少龙后边，佢哋前边嘅嗰条绊马索，即系哎呀哎呀哎呀，噼啪噼啪噼啪，连续几声响。已经有十零个人呢，被几条绊马索啊棘惯咗啦。项少龙就趁机大叫：敌人中咗埋伏啦，快啲喐手！ 哇，呢声大喝一传出嚟，嗰啲埋伏嘅敌人以为真系中咗项少龙圈套，一时间就唔敢再追过嚟，反而报成阵势，睇下敌人嘅伏兵喺边度出现啦。咁样，项少龙趁势向前一冲，呢、这个时候疾风亦都疾冲而至啦。项少龙马上啊翻身上马，啱啱跳到上马啫，顺势拧转头一睇，只见嗰啲蒙面嘅敌人已经跌低咗十一二个，未跌低嘅仲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个人嘅身形系非常熟悉嘅，一见到佢跳咗上马啫，个人即时掟出手中长剑，嚓一声向住疾风嘅直插而嚟，手力准成啊，都系无懈可击嘅。项少龙即时挥剑一格，同时大声笑住话：但楚将军不愧系田上手下嘅第一猛将啊！双脚一夹疾风，就好似一片云咁，飞快咁离开咗呢笪险境。当佢翻到乌府嘅时候，藤亦见到受到咁重嘅伤，亲自为佢包扎伤口。睇一睇，佢都忍唔住话：哎呀，呢支箭只要歪上一两寸，三弟啊咪使之走得翻嚟啊！京俊呢个时候亦都探听消息翻嚟啦，佢话：我已经查过晒啦，但楚佢哋仲未翻嚟。嗰两个刁蛮女呢，早就翻咗屋企啦。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睇嚟一定喺参加词会嘅人之中，有人同田丹暗通消息。如果唔系，佢点会把握到咁好嘅机会呢？陶芳亦都点头话：如果少龙遇海，人人都会以为系吕不韦落嘅手，嗰阵时呢，秦国就有难啦。京俊亦都忍唔住插口话：咁又会唔会真系吕不韦通过田丹向三哥落毒手呢？到时系人哋踩上嚟，佢可以话系人哋陷害佢噶。藤亦谂一谂就话：应该唔会嘅，颓风摆明连刑警同陆丹儿都唔放过，不过因为佢哋走早咗一步，咁先冇遇上弹楚同佢嘅人啫嘛。项少龙谂翻阿头先嘅情形，都暗暗唞咗一口凉气。哎呀，真系凶险啊！如果唔系刑警同陆丹儿一早布下咗几条绊马索，搞到敌人阵脚大乱，而家呢自己恐怕已经瞓喺个树林里边，永远都起唔到身。陶芳就话：好彩支箭呢冇涂上毒药，可能系士气闯喘，但草佢哋准备不足。如果唔系，哎呀，咁啊真系危险，要揾出嚟边个大神同田滩暗通消息亦都唔难。只要睇下边个人离开咗二正艇，就马上去揾田丹，就知道边个同佢暗中勾结。揾唔出呢个人啊，始终都系心腹之患啊！项少龙拧拧头话：我睇唔会咁容易揾得出嚟。为咗掩人耳目，佢哋一定会有一套好秘密嘅联络方式，唔会俾人睇穿。藤亦亦都话：净系凭佢能够估到刑警同陆丹儿会缠住你喺城外较量，呢个人唔单止熟悉咸阳城嘅事，仲要同刑警佢哋几接近下嘅。咁睇嚟，如果系咁嘅话，可能吕不韦蒙敖呢都同呢件事无关。呢个时候，乌书行入嚟话：牧场有信到啦！项少龙啊，非常高兴，知道呢纪嫣然叫人伪造春申君写俾李元嗰封信已经做好飞鸽传书啊，传咗过嚟啦。大家打开嚟睇下，哇，真系惟妙惟肖，边个都睇唔出其中破绽啊！因住人人都叹为观止。陶芳就问：少龙，你准备点样将呢封信交去李元手上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有办法，今次就等你哋扶我去见六公啦。当项少龙入到六公嘅大厅嘅时候，佢先知道自己伤势嘅严重。哎呀，只系行一阵啫，伤口嗰度又有血水渗出。一过咗一阵，突然间一团黄影喺内厅嗰度直冲入嚟，嚟到面前得意洋洋咁望实佢。原来呢系听到消息嚟睇下呢一个准备向佢行下属之礼嘅陆丹儿。陆丹儿望下佢，嘴仔一扁。好神气咁话：哈，估唔到堂堂嘅刀骑大统领，搭咗一跤啫，就搭到，哇，脚都舔埋啦！
1: 真系笑死晒人啦，好羞家你。
0: 项少龙睇住佢个样，苦笑住话：唉，你哋唔系打定主意唔睬我呢个冇用嘅手下败将嘅咩？点解丹儿小姐而家对我又咁有兴趣呢？陆丹儿微微一愕然，跟住呢即时就话：哼，边个睬你啫？系你摸上门啫嘛，仲讲啲咁嘅说话添。
1: 唉，咁算我唔好啦，丹儿小姐唔好嬲啦，好嘛？
0: 陆丹儿嬲爆话咁望实佢，向旁边咧揞住嘴偷笑嘅嗰个婢女话：你睇乜嘢啊？同我躝翻入去。
1: 嗰个婢女咧吓佢即刻就撩开咗。
0: 呢一下呢，搞到个气氛都唔知几咁微妙，大家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呢个刁蛮女亦都系进退两难。项少龙见到心中一软，睇佢解围话：
1: 后日就系田猎大典，丹儿小姐做好准备未呢？
2: 哼，使乜理我啊？你呢个人啊，最不识抬举噶啦！你以为你系咩新丝萝卜皮啊？搞到盈盈姐喊晒，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噶。
0: 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啦，咩话？陆丹儿越谂越嬲。
2: 咩话咩话、啊？你以为自己系边个啊？我哋要嚟哀你求你咩？我哋真系恨不得啊，一剑杀咗你啊！
0: 项少龙听到暗自心惊，呢、这个陆丹儿呢喺咸阳系琴青以外绝对啲人系掂唔得嘅美女，因为佢正系楚妃嘅人选之一。但系睇嚟，佢对自己啊喺心里边一定亦都有浓浓情意嘅，但系。爱的反面就是恨，好像盈盈和陆丹儿这些心高气傲的贵女是分外受不起人家的冷淡，尤其这个人呢正是他们看得上眼的。哎呀，这么晕呢，自己真的要小心处理盈盈陆丹儿对自己的感情了。这个时候陆公已经来到，陆丹儿细细声好嬲地对他说：
2: 项少龙，我们同你等着你。
0: 跟住一阵风咁撩走啦，陆公坐低之后叹一啖气话：
1: 唉，我都知道我嘅孙女啊好难服侍，我自己都冇佢手啊。系啦，你只脚系咩回事啊？唔系俾丹儿整伤啊嘛？
0: 项少龙马上细细声将自己遇到袭击嘅情形讲咗出嚟。陆公一听啊，勃然大怒：
1: 田丹真系好胆！在咸阳城都仲敢行凶，唔通佢恰我秦国冇人咩？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

0: 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中国生猫》。今次生猫跟了我白聊音乐内容。就所以请来收听由省的中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开黑子里落忙未来，今麦个最后请来收听由省的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落忙时，就是省的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的动物生物》。吉林吉三年夏天，来自中国吉林省各地的数百名高中生走进了吉林省的多所高校，参加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这个届十六七岁懵懂少年，怀着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求，加对未来的希冀，开启了一次独门的旅程，并进入天阳大学生活和龙高界科研行会。嫦娥开学实验树立南山理想，而帮伊跟随省的中国吉林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塔棒杯开学梦。到中国青少年高考学院吉林大学红院，吉林省白城市对同学界很紧张，接到为参加未来交通工具创意大赛前进准备。很紧张，介绍下。
5: 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工具应该是竞速赛车。我们首先是把它那个零件逐一拆开，但是除了点小意外，电池上。
4: 这工具应该是竞速组的一种竞速赛车。王小帅把伊个零件都拆开，当意外就是组装好了，电池将组网开爆了。马吉比赛之中需要再调整一下。初次走进大学校园。很紧张，甲小伙伴得了八天星期，更是被大学校园内龙高的科研氛围深深的吸引。很紧张，甲小达。
5: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极速车队，他们的燃油方程式，当时在那边试驾了，车一发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声。
4: 最印象深刻的是极速车队，伊能够将油帮停赛赛车，同时都好搞气概流。车在活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声是吸引到我。可以答每一个男孩的梦想，是将我感觉好意思。郭苏涵介绍答：
6: 我是来自通化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葛书涵。来到吉大之前，首先我们都知道吉大是一个985高校。
4: 我是通化
6: 市
4: 的同
6: 学
4: 界郭苏涵，来自吉大之中，我弄在到吉大世界高北五高校，以古龙高界学术气息。到了之后，是我参观了一场美丽灰黑界实验室，确实感觉学术氛围好浓厚。当时驾车到校园来穿梭，无边感受到极大的景观景，诙谐优美，让我感到放松和喜爱。走进基础科学实验室，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考古博物馆，到石墨科学学院学习手工艺术，到五大年纪念馆感受科学的精神，邀请学术专家进行面对面精彩讲座。吉林大学青少年科学院负责人杜阳伟表示，伊能真心参加了此次科学院的各项活动，只是为了激发高中生的好奇心、学习力、探求欲，甚至培养具备科学的强者，愿意向新科学研究室一届青少年群体。杜阳伟介绍。
7: 有的同学跟我说，以前我看物理和化学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感觉，那就是实验。加公式就是书本上的写与算。
4: 为大学搞方向，现在推茉莉的科学只是爱关注实验加公式，资本界写写算算。当

0: 国际跨界昆阳摄影师嘅参观，听到老师讲过之后，伊独将感觉每日开学只从物件，连人嘅生活其实好紧。科技嘅未来并不遥远，希望这次跨学影嘅活动将伊能体验到生活内部嘅科学，也能体验到跨学同嘅奥秘。中国青少年教好跨影，由中国跨学加教育部共同做派。自2021年起。 每年读书去，拢会制造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接报名对跨学有龙沟兴趣嘅优秀高中生，走进东顶高考建业，欢迎二所实践体验。过去在二来半，吉林省所有上博出了拿出六百五十名高中生，走进了各地弘扬，培养出席派、有席派、优秀演讲。吉林省跨学合作社莫有单介绍。
1: 高校可以用的不是简单的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问题，孩子们首先呢写一篇观感，还有呢得动手实践，制作什么车模啊。
0: 高考跨年不是广东界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老家们首先在平光后岗体会，活动休息站制作车模、做模，包括贵生机、机器人，每年都各行各的比赛。通过学习，明显的感觉到老家们的好奇心、探求欲被激发出来。 老家对学习所学校或者是某一专业做所生兴趣，可能到高三报考时候，就会往这方面去上道。当时伊人花参观了一撮特别有趣味嘅科学实验，引起了伊人对科学嘅兴趣。王帅可能为老家社交更加崩溃类，也对科学有所兴趣之后，而因伊人对这方面嘅了解更加爆考。 为了将更加青少年走进了高考扩音，吉林市三所县、吉林省科学、吉林省教育厅参加东国高考扩音模式，就此开展三期高考扩音活动。老板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生，丰富吉林农业大学及阳平大学，体验高考扩音界独特魅力。吉林农业大学团委副主席童兴介绍道。
2: 吉林农业大学立足吉隆特色，围绕科学梦、青春梦、中国梦主题，安排红色党史教育。吉林农业大学立足于吉隆特色，完成冬叶移植制作动植物标本制作、请假、小车制作、实行探索实验，开展数字特点学术交流、参观实践本体活动，各项是为集体的科学活动体系。
0: 阳平大学跨学研学节呢，嘅各地介绍大。往阳平大学嘅特色活动中，对同学们安排了四堂科普教育课，医学领域、药学领域，还有化学。往阳平大学嘅大学们，我把了四堂，科普教育课、化学、医学、化学，拢是往学校到吉林省来办独特嘅优秀学科。我把了这个山、甲、融合创新基地。 该大学们认识了一撮机器人的工龄，操作机器人，多年大学们去野外采集野生食物，并做标本。大学体育馆加团队下集的形式，增加了故思乡山挑战世界趣味赛比赛。大学们拢感觉满意，伊人轰轰表示活动学丰富，将伊人学到了学嘅知识，开拓了伊人嘅视野。大学是在三年呢？
1: 自本知识做好应用与实践，到长了高考跨年之后，才像你们找到了各自的答案，很有趣介绍答。
2: 我是来自白山市第二中学的王耀辉，大学生活对往自再到学习界高中生来答，是从到以谢谢当个一件事，这些大忙碌之学习时节，能了解到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或是有一只不切实际，只有亲切的体会之后，往就会去了解伊真正是真正在生活感觉，自从到自本节学学学的物件，渴望这个了学习目标。 往往在基本节学习是目标动力，赶紧学好，希望有病早点出个院，考试考好成绩，让爸妈开心，就感觉现在是找到这个更好的目标的方向。
0: 目标明确，就努力个方向个动力，到目标当推来，组织社区搞好扩音，不应该只是到蔡小妮先来进行科技报告个政治，更应该将伊能了解今年社搞好个优势学科，吸引蔡小妮老社求学，老社就业。目标当介绍答。
1: 好多孩子可能如果不来到这个大学，可能根本不了解咱们大学的特点和优势。那么我们既然自己办了，又立足于我们本省，尽量选择。
0: 学界老家祖国不来，可能更不不了解咱大学的特点和优势，也咱即将自己培养，又立足于咱本省，尽量选择能够将爱进这所大学，或者将来报考时候能志向这所大学，将来立足于咱省来就业。所以立足于建设家己的家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爱比国家科学院范围更广，更有普遍意义。目标党表示，经过2023年探索的学期，本来到条件综合情况下，希望能够扩大社区教好科学院界和界面，将更加努力接触到更加广阔视野，大地的科学院的力量和收获，继续扬帆扬帆。目标党介绍，
1: 地方高校，你比如我们西部的白城实验，我们通化实验，它都有一些综合性的特色学科，还有这个理工大学，在全国都
0: 地方高校，做过南西部的白城实验、通化实验、罗直草综合世界特色学科，和理工大学到全国是好特点的。一直部做过经会综合高校网易成派，社会欢迎比较这一个往集合网易做好执行工作。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的是由新地的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开学之旅，读梦本来。好，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新地的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读梦诗。这是新地的东国，欢迎乐继续关注。
2: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的中国节目。北京甲黔西南相隔2500公里，自2010年以来，为帮助贵州省黔西南州巩固特定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教育进行，北京市广吉从创始连上了南派跟石面鼓足球演歌特唱的民警保护黔西南，确定为期三年之久工作。自此，金石洞摆甲大山小妮的对梦故事多着演绎，之家即将正式播写。足球界诺金梦带来了什么改变呢？下播咱就来了解。清新五点到贵州省兴义市顿悟东学界足球点阵，新城红石桥学界黔西南州男子足球队队员总司职格孟炮，下午10点太阳渐渐炙热，蒲湾区对东学界绿茵点灯，校园足球队男女队员接到各自家庭的锻炼员进行训练。下午5点，落课铃声一响，兴义市立光小学的学生们和光之处。随手抛弃摆放到球店边头的足球，抛向球店，三五成群的望了起来。老家们的花钱声、踢球声响彻校园。几个所学校拢有来共同点，一是漂亮专业的足球店，加一群来自北方口音的足球家亮。几群家亮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警察。幸更是小派之家民警组织。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局，自2010年3月，伊家另外17名民警到达了贵州，被分配到了兴义市蒲湾区等7所学校开展指甲工作。对此，走进山区，标准的足球店崭新的绿草坡，将指甲民警眼在直亮。当接下来的电警又将伊人靠且不敌。北京市广吉和黔西南州自家通城网现更介绍
3: 打。因为刚来的时候，基本小学的操场就是爬球门、追逐打闹的一个地儿，他们不会说 哎呀，这么好场地。
0: 大家来时候，基本接受的草地就是白球梦，对独打那地哼。伊能背打接受好一点的，我来个特邀。伊能莫过接受意识，活动基本前，爹地拢是愿意晒太阳的。酒店修了接受好，北京朝接受大地哼，安来标准爹地。其实有好的小孩拢是莫过去利用。王当时也不知道是伊什么吃食点，将伊人喜欢进入这项运动个。自家民警证实了各种球赛个精彩集锦，佮学生播放世界杯比赛视频。慢慢个，诺基蒙对足球丧失了兴趣。自家民警开始顶撞奔波，双北组建了青山篮球队及男子足球队。兴光灿烂，一开始诺基蒙个休息，佮将蒙个不理解，将组队工作各部追赶。
3: 一个叫杨鱼，他们家是在一个山里边的一个山寨子里边。他这个孩子呢，条件非常好，我就三番两次去做工作。我说我带你出去。
0: 这个叫叶鹤，伊人家来是到山来半个山寨。见到见条件回事好，我撒谎两次去做工作。我就向伊介绍下，我带了出来踢球，有边将乐到其他地方接客。伊搭家良，我不接到就踢，我爱等客。我搭为什么呢？我搭乐不接到大城市吗？到兴义、到贵阳，哪怕到全国界前北京这三个大城市，去考班退一退，只要到考班城市见识了，将乐眼界更开阔，机会就变更佳。伊搭家良，我觉得。盲目学学个，我有学有接学开心。当时我不知道怎尼去回答伊。因足球为诺基蒙拍开了一扇门，将伊人引入到了更广阔世界，这成为了自家民警的目标。从大地诺基蒙推对电球赛开始启蒙，到该人踏出第一卡团球，锻炼伊人对此走出了大山参加比赛。自来自个老囝开始加入了足球这项运动内部，体会到好当奔跑就用爱挥过来痛快，直身跑拉伸，技巧练习防止对抗，每一个训练好辛苦，但老囝们只学直接将体留落来。白家齿攻击和青山篮球自家团成员的红包介绍下。
4: 我们带队参加去年的贵州省全省的一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员在比赛当中拼抢啊，非常激烈。
0: 王大队参加2022年贵州省全省的这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王期待有这个队员到比赛当，并且非常激烈，较受先流。渴望感觉到当地的学生队员非常顽强，不过他因为受职点线，就放弃足球这项运动。表现非常乐观、积极向上，让我感觉好感动。白家齿攻击和青山篮球自家团成员蔡硕介绍下。
5: 两年多的时间，他们这个无论是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从这个学习成绩，还有这个
0: 经过两年多时间，伊人无论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学习成绩方面，足球技术拢有好大转变。伊人学能搞了能力，也特别帮得开，甚至有时爱抱着错家己理想，这是算为人带来思想的启蒙吧。到伊人的心里种下了种子，现在慢慢发芽。加之个民警们大家来时候的甜蜜不安不安，现在诺基蒙乐一眼我一个，这项工作足球带来改变。记者提问伊人。
6: 那你觉得足球带给你的是什么呀？
7: 快乐吧。
0: 青山篮球男子足球U18代表队队员聂贺表示：
8: 快乐。
0: 行政处乐观小学学生郑快表示：
8: 快乐。
0: 浦安一栋男子足球队队员吴小勇介绍下：
9: 团结吧，精神上那边的享受吧，可以带我们出去踢比赛，然后就见识
0: 团结。
9: 到
0: 精神方面，爱感受到好享受。家良可以带我们去参加比赛，见识北平的风景。两年过的时间过去，现今靠单和一个不愿意离开的男孩聂贺，如今已是青山篮球男子足球U18代表队的主力队员，成为了国家级运动员。当初一声不吭， 大话让强不够这两个白老妹可以对着镜头大胆的表达心声。曾经自背来向个破案一档后队队员吴小勇，现在更是摸两千勇。
9: 感谢他们一年半的陪伴，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目标。
0: 感谢伊能在半年陪伴，将我有了更大的目标、更准确的动力，我永远记得。不跟老家们大改变，自家民警心顶也有背脊变化。到底等不过硬切个现金价量，时代爱可以为老家们洗菜做羹汤。外国当头的家庭家务界穿梭家量，对着老家们学了家中的贵州话。那年过来，来自北京市广吉的老婆江石明子的民警到青山南州接受高考，更组建了19支校园足球队，三支青山南州青少年足球队代表队。为当地培养出了38名国家级级运动员，那名国家一级运动员。目前青山南州有足球教师913名，足球教练员968名，男女足球队453支，足球特色学校113所。自2013年6月，青山南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会正式跨牌成立，创造青少年球员训练集训。挂出比赛获了金牌宝奖。
7: 七月初，
0: 自2013年七月初，34名青山南足球小将带着足球梦走出了大山，前往首都北京参加2013年北京市公安局定点办赴自家贵州省青山南州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足球之火加上流氓之势，见识东北加对芒少年梦的故事，陪伴台塑。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声望很更大。
3: 不管你们以后会怎么样，从不从新从事这项运动，但是你们在足球场上奔跑这段经历，永远会像
0: 不光能以后而在三年，从不从事这项运动。但是能到足球奠定奔跑的这段经历，永远会持续曙光扮演接两粒男生以后每一步道路。
3: 以后的每一步道路。
0: 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成王孙一塔介绍道：“
10: 看到那帮孩子那种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是，那是藏不住的。”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0: 提到和一班老将，足球带给伊人的快乐是藏不住的，伊人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感觉这初衷就已经达到了。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成王同吉祥介绍道：“
11: 在你生命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来，我们不会一直陪伴你们。从心里肯定是希望你们
0: 到了生命当可能爱学嘅人，包括我阿妹值得陪伴的人，希望能够从我心顶学到这层物件，变成了某个动力，始终去努力，坚持落去，将家己能够到未来生活当变得更精彩。”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成王李建南表示：“
12: 跟我的孩子们有一个约定。”随时去找张老师，我们永远在北京等他们。
0: 噶，我诺家梦有这个约定，随时好去找丁老师，我们永远到北京等他一人。好，听众朋友，你昨下收听是由新天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落芒市，这是新天动国，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这期来了解传统组织如何互联的红本里。中国传统组织和地方里有个下由来已久，当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组织来办，广灯、大车、灵柩、仙骨等习俗，拢加习惯游戏活动相关联。宋代广灯多，元明界灵柩投票多。明向宗、王修、姜乐多等拢形象的别外流，不当做这个习惯尤其点名。传统做这个在庆习俗花往往蝴蝶到古铁的很景观节，做北京界鹅顶、干鸭别、刀声、黄别、白红光、永华景，拢有点加特定习俗相隔下界崩坏景观。下摆就到当国风引导来摆，讲述传统组织甲地方本里相隔下门了。

近年来，传统做节家庭很忙里，旅游、事业、性格下的新出息应难关注。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林九杰、张子昂频繁出现到各地的忙里公众号，包四川冷冬、吉林江、白州、更多元端午电影活动，停留成都游客光线，成为了高山旅游界新名片。北京当地的多家博物馆将宝藏寺、平湖财神、雄鹰画业等传统习俗和博物馆相关文物产品相结合，推出了部天然讲解特色广场活动，至少为着传统做客的新鲜气，不仅创造三个传承了地方民俗文化，也为当地的文化旅游组织了新活力。

清洁法国地方传统做一来行是做成互联网理解基本功。德克在多面地方习俗以家族建设长来使更加清楚啊，往往有的上台法国家里应该部分元素。比如就是在开来帮体现了我国农家文化对用家传统习俗把现代社会正发挥重要责任。各地跟北伐为照在另一历史景观和传统民俗，浙江宁波拍照界就是在开农家文化系列活动，北京平治界就是在其主队旅游上路岛，前卫在宁文化来拜界风铃王所，并将创作神山画会为旅游项目。

今年最受大型关注的最近是苏东苏第一山地区的恩高部，当地较好的青年群体不仅参加交流高部表演来办，也结合了自身业务，也找了新的消费热点，也获了恩高部主导定古自强以及第一色老爷级拿铁。五排骨、梅食、大张拿铁、冰苍蝇大饼，第三历史文化拍那东西，各配料。

派英国自领自治，山头蹦苍蕉，坐落形成到直配有电风特色，有山间边，有蹦火唱一个新节蹦苍烧饼。今朝后生小伙子请来，将传统在平时熟的蹦火街道，让熟到了电风蹦里，直先来搬。

最近传统组织家己园文化旅游的青岛融合，不光是对东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弘扬，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动摇基础。通过外国甲外汇组织文化内涵，将传统习俗甲现代生活相连接，将古老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甲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将来跟您介绍潮州音乐的形态和特色。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您配潮州戏帮本身的故事。铁拐星真是可怜，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张妈，我是贤杰。今次嘅张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嘅叠酒音乐。到今日起嘅张妈做单，咱是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嘅是叠酒音乐，伊到国内外嘅影响，还有呢叠酒音乐伊嘅特色，伊对咱叠酒文化嘅影响等等。叠酒音乐主要嘅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也伊嘅乐器呢，只有诙谐作业，作业就是二胡、二弦，还有扬琴甲锣鼓，即撮拍嘅乐器。这叠酒音乐指对嘅戏曲乐，亦是直正要过嘅咱组合演奏嘅音乐。一直正音乐嘅曲调轻快，而且抒情，旋律呢非常欢快热热，具有南派音乐嘅韵味，也是咱叠酒浓情最了解、最普及嘅直正乐种。一直嘅戏曲乐亦有什么新嘢嘅特色呢？接落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叠酒音乐嘅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2: 当初叫做戏曲乐，伊就是。古时是各个音乐舞蹈有关系个，咱个性拉琴叫做个性，伊只要着甲古道有关系，参到成个戏琴吧。过去古琴呢，伊是用竹片来割起个形式，发出声音，所以叫落割嘛，叫个性。那现在呾爱了个性个袂，穿咱道搞落个性，那营造个个性。
1: 这叠酒水糕，这就是咱叠酒戏曲糕的变证，伊是直证以山西琵琶糕证为主要糕器组合营造的糕证，佮伊比较清新水质，结果抒情无比。佮到叠酒音糕，伊还有个直证呢是笛头音糕，笛头音糕可以分为笛头锣鼓佮笛头音糕类，伊呢也是属于景听音糕的直证，伊个风格呢比较正统，比较古朴。香火嘅直正是别等音乐，即就是直正从事服饰活动嘅时候营造嘅曲。一只嘅曲呢，亦是比较响亮典雅嘅。加个别等营造嘅呢，就是直正乐曲。所以叠酒音乐应该但是一个比较庞大，就要为这个音乐体系。也配到这个叠酒音乐，只对呢还有这个二弦、还有琵琶、甲丝柏等等。
2: 诶，那个二弦呀，二弦过去呢，现在有者过去唱的是早班歌。又只又脚倒起来，又脚坐向天，现只脚大拇指来晒只耳。只个姿势呢，从戏曲啦，就是唐代应该做步曲啊，做走啊姿势。那个琵琶呢，过去琵琶是下坡个，啊，用到专家会叫横坡。哎，那个从东方个表个，一支琵琶就是下坡个，唐代音乐以琵琶下坡个。来个泉州同南音，南音也是同个东国歌做只。南音个琵琶呢，也是甲东方个琵琶很自然个写谱个，啊，这是个国个物件。因为我有只个，咱个叠酒大锣鼓个好代个营造形式，伊个黑白一大都是到宋式一失败，因为说呢是按只刚刚干哪几个，只要。其实呢，伊是好来唱个，伊不管无写多难咪，但是伊只石板那只曲，又难解伊就爱曲起来上唱，伊有伊个平只红绿，所以那现在呢，只曲不就都保留到咱这代，叠字音乐这代，啊，什么落幽灵啊，挂地方啊，西凤子啊，朱飞英啊，啊，什么点钢钟啊，孙安子啊，马刚安啊，五灵公啊，这大东啊，都是到高代直到都唱来个。我那超级形式，唐朝啊演到唐大剧，大剧就是大头啊演到，大头演到是直剧直剧直剧直

0: 企，领叔子升，那现在就是保留出来。要上端起个呢，那现在自己叠接做了高位，传统刻录补充是十八头老高，十八头老高呢，全部就是从戏剧界搬来的，就是当演转的戏剧，最后脱离了舞台，把这音乐变作戏乐。因为我是完整的去分享伊每一个故事，那伟大前牛头山、秦腔大唐剧啊，一个观光观光观啊，这出都是这么样。
1: 配到蝶尖角，伊个曲目也非常丰富。虽然大牛大类各有家己的名曲，但是最著名的就是称为蝶角十大头的曲目，伊呢就是蝶尖音乐好多最具代表作的精品。一支十大头的名称呢，分别就是周公永、行阿喜醉、小桃庵、平沙落眼、红桥湾，还有月之交啊、玉莲花啊、五里丝啊、大白饭啊、金蛇添花，至十大头。一支十大头多少呢都是高谱，这些格局也比较严谨，顶落红面，红绿高谱妖媚，永嘉界表现了古典的味道。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蝶尖音乐《月之交》。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电修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电修音乐的形态甲特色。下摆，咱来进入主节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播电修戏班本身的故事。铁拐先真是可怜。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主节。
2: 地域特色，
3: 红红特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龙，
2: 主节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主节开幕名声响，今日咱就来拍望乡。陪咱1943年伫山大基乡通过乡亲派好在戏班土地永远实业，直到第二个人为了过我，就组织了另外成立一个戏班，不管人少就会有人。有一撮，这个戏班去一个乡里个演出，戏才卖开始，所在当地个乡里老大就提议，但为了讨个好彩头，结出咱伫山内扮相，也是无听伊换摆戏金就无爱嗨，遐个扮相。摸出的做事出量，头出是不相欠收。这个戏班比遐十排公家好唔到这个去，虽然但有十外人，不过正经戏出爱开始，大部分人戏服穿得庄严火吼，勉强可以独到正太个扮相个，粗粗把只七人定，做个铁拐李唔知做你摆比，是得无病做做粗人临时交代了卖阿的哎，做咱参详到死的。啊！但皇上几个乡人去个电工会的科目班一个，就算作完成任务，但就头来赌。这个戏出开始，河头在搬油滴金箔，几股台色就念：众乡下山来，乡花满地开。是古话念不完，台下就叹气个，都了。做你不乡只正七街尔，出卖白了我日常朋友的工地写来没休。特别人本地人就上机会吃这个小字，有人登顶去到遐开窗唔离，这个袂喜欢有人错眉对台顶错说说。特别是昨天个乡里老大，如今去到通心党，赶出来写出戏班，当你个做戏做个事，不想做你做个铁拐李啊！你自家写叹我个好字。这个时候，戏班负责打扮出乡人，无情杀为着一。无打打分队后太过来，听着冲人都讲，总大概因滴秘书，冲人解答不想做个铁拐李无变话摆，伊对新官头等下等得太晚来，伊前在搭伫改位，定做事啊无注意，对顶头盔揭溜住，地红露住鼻，将伊落打分机的腿就当作拐将，行半个抢啊抢，冲到台座大大一声，铁拐李来呀！还要同意个当点恶去啊！铁拐李总，你这个恶兄，无情杀我为着一，我一拖你再逃。这组老阿唔解偷点伊，嗨呀，叫偷下去。啊！铁拐相行惊杀我情大波，真实是可怜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戏班本身的故事。铁拐先真是可怜，下摆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一个唱段，心底独人魂。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

0: 地方就有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主导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的上方。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地界唱长宣传，
2: 下半日唱些由黄子勇演唱的地界唱长，心怀是中书硬命。

0: 一般相信有老小李影响改的个墙灯，说明还是金河仔。
1: 请闭。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有一个东篱窝峰草编工坊，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工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是草编工艺培训、产品销售、安好议题的草编产业，让村民们用进口松树编织精彩人生，鼓励乡村振兴新途径。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最近，记者来到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东篱窝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看到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传承人杨建。正带领各级富人家忙等编织作品，杨建只能一旁几件编织好的作品发本给咋地？
7: 像这一类就是叫嘎都，也就是说嘎都年，这个年是对所有的妇女的一个统称。然后呢，嘎都年本身就是，会编织的这些人，我们就统称一个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号，就是嘎都年。这个是我们申请了我们的品牌。嘎都年作为我们的草编的品牌，
6: 和东篱窝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杨建祥今日已带上一排排技艺完工的书提包，在摆摊收纳合格的草编作品，精致小巧的泥嘴，时尚漂亮的水桶包，可爱俏皮的迷你猫儿， 两人他们爱盆栽，给到连浪漫木的编织作品，都要村民用口述编织一生。
7: 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有它一定的编织技法跟编织要求，包括扇子呀、帽子呀、耳环呐、包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格数跟色彩搭配，我们都已经是做好设计图，然后由我这边呢尝试着去做打版，然后给到我们这边这些宝妈们呢，就是他们就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他就能够做出来了。
6: 根据了解，东山草编工艺有吃力不倒、深水不漏、当然不烂的一生。往外家家户户以草编为业，草编制品款式多样，有草席、草篮、草帽、草衣各种，工艺精湛，环保朴实，轻盈便携，实用心疼。今下草编制品从农耕生活细门到精密商品，功能更加多样，还是用个金丝行同花纹装饰性，也更加具有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7: 像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草编包，你看这个席子就是用我们采割出来的这个厂的做的这样一张席子，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我们海南的一些黎族的图腾，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打样，然后染色，包括它的一些工艺都跟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改进。
6: 人杰话本记者的你能你你能其同光明村委汕头寨村返乡创业青年听论员交流之后，发现彼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成立了东里和风草编工坊。之后草编工坊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举办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制作草编工艺品，希望能够带动村民增收。
7: 我是跟邓总，我们两个人共同出资来招募这些村民来上课，我们每一节课给他们发这个误工补贴，然后材料费也是由我们提供，免费教学，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姐妹啊，就是村民能够靠着这个本土的一个手艺，就能够在家就能够创业赚钱嘛。
6: 在东山镇参与草拟编程的妇女家，把草编散业意味点草神经变废为宝的正数致富好善良。以东山镇的街团富人家当中，人中的基金接受时，肯心传授东山草编废为编织经验，也有人堂的富人家一心学习编织经验，还草编工坊多外。参与草拟编织的72岁成人娃，还经过编、扎、插、剪的经验之后，就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草编艺术品。今年我发文给大家，结合东山草编工艺已经有60年了。
8: 我现在这边这个集体的业绩啊，这个草编呢，从12岁就拎出来做了，我感觉到也很好的，做的卖有点钱了。
6: 南昌

0: 该承认住八本几只地，其中2021年四月份开始学习操编。最开始，家个目的系希望能够亲手编织出自家喜欢个包包。于是，南京市个字就腾腾严格学习，佮南京系一名优秀个编织技师。这样做吧，2019年自从有了三年以后，他就不得不辞别原来工作，回屋去照顾三年了。学习操编之后，唔带三年的时候，他就到操编工坊上班。家度的优势，一时做唔开的时候，就接单去家度的做。佢当件唔单止编织出来自家喜欢的包包，还能够靠着那个编织技术，去家门口赚钱，用自家的双手编织出幸福生活。
1: 在家带娃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工作嘛。工作的话，就顾不上孩子。草编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带娃的同时，又可以有一份收入嘛，所以觉得挺好的。
0: 根据人的介绍，目前东山镇平均的村民已经超过70名，有不少村民都出钱成为合格的编织技师，掌握五大门类30多种草编制品的制作。每三年能够有500到2000块钱不等的收入。在培训过程中，杨金更加注重将艺术人士融入到草编技艺中，不断创新摸索，让东山草编作品更加细腻精巧，更加受人们的喜爱。
2: 我们东山草编主要还是想着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编织技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就能创业。因为毕竟有一些宝妈她不方便出去，没办法照顾孩子，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培养我们当地的编织技师，就是让她能够在家不用出门，在农忙之外以及空闲的时间内，就能够通过这个草编的技艺获得一份收入，甚至是未来我们可以培养出更高级的一些编织的设计师呀，编织能手，能够往工匠以及大师的层次去走。
0: 有培训路的，还有销售路的。杨吉挖本吉咋地？虽然其进行打造的海口数个比为东山草编人才工作站，人才工作站成立之后，虽然其通过官方网络账号给了几套大力推荐，给大家提示呢东山草编的知名度，居民呢太平有行慕名前往。
2: 附近有一些人来这里来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他喜欢，他就直接买走。还有一部分就是给我们定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团建活动，或者是做一些亲子活动作为礼品，他就来采购我们看上的哪个样式的话，就下订单来做。
0: 东山草编产品同他工艺品，除了满足当地市场之外，还给民呢深爱众多订单，又好带动村民经济增收。
2: 我们在谈的上海那边，还有浙江那边，我们也有合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发往那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往上海、广东那边有一定的销售渠道。
0: 对未来，杨杰深度的描绘好的新蓝图，等实现量产之后，就开阔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看到东山草编的魅力，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2: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培训，就是让更多的村民来接受我们专业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力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新，就是设计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作品，就是能够带着我们海南，带着我们东山的这个印记的。
0: 杨杰吧，接下来将努力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打断草编产品上销链条，开发更多草编作品，探索一条以草编文化传承带动文创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刚刚过来的一则动机。本色鸟火炮水坛，是在两江上兵落雪，成为中国南方游客冬季旅游的首选。靠那边更是成为热门打卡城市，让这座城市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不断刷新纪录。但是，本色美景被称为消失的艺术，而本色消融以后，这部热潮还会继续吗？下面我们一同记者一同探访。在后本色时代，你能够用浪子人之手散发出热能量。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因为家里有亲属在江苏那边，今年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来玩，但是今年出的这款冰箱贴特别吸引人，没能够亲自到哈尔滨来旅游嘛，然后

0: 通过购买这冰箱贴来弥补一下这方面的遗憾。
1: 刚刚过百的冰雪季，旺盛的人气，泡盘的热度，让中国民用的花来讲，及靠里边黑龙江带来的拍天的富贵。曾经少年门前的冰雪旅游文创产品一图发出来谈，而中央台的这款四四技术赋能的冰雪新机 AR 冰箱贴，更是一贴难求。龙岩文化线下门店负责人易海潮话：“
2: 现在基本上是每四五个游客就会有一个人问我们的产品。”
1: 四四技术为原本普通的冰箱贴赋予的新发展，首批一万套上市五年内就卖不了。二十年以后，紧急加大的十万只，也在短时间内卖不了。一单的预订量竟超过了15万。公司总经理王清华：“公司的项目考察同合作跟到一直安排，跟排满了整个四日同五日。”
3: 全国很多同行业的这些上下游链条的这些企业注意到了我们，成都、义乌、这个重庆、上海都有他们的这个设计工作室，还有数字化赋能的工作室，还有一些工厂来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去考察、去对接、去合作。每年都是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大家希望今年提升到5月份，能早一点的回来，发现家乡的这种发展的商机。
1: 同样发现家乡商机耶。还有豪宅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批企业传承人曹同发，还有企业工作室图的手工艺技师们正埋头忙碌。虽然本届利用金已经过百了，但给人的订单依然不断。
4: 现在我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做了一些鱼皮的这些文创产品。看现在我们有鱼皮纹理的这种的一个冰箱贴，这种福袋，这种的是一个蔬菜类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的适合小朋友回去动手制作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晚上有一些荧光的这种的雪花和雪人，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热销款。
1: 接下来，走遍冬季旅游市场。赵同发还将传统技艺同私人定制、传统技艺、时尚潮流相结合，把文创业持续延伸。
4: 希望把这个赫哲族的非遗的文创产品与现代社会的这个人群的审美观呢相结合，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呢，能够把这个产品和非遗这个事情呢做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然后同时这个冰雪热呢也为我们这个销售渠道拓宽了市场，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这个趁着这个热度的延续性呢，能够把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销路能够打开，让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手工艺品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爱它。
1: 文创产业发出了新衰套，今年的顺路后生的留下创意的种的开发结果。同样黑龙江的其他行业也会抢占衰套。今年的顺利分李博摄影师李颖先是从私募用来到靠里边工作，春八号风格各异的服装搭配靠里边突天的旗舰店，用其体验的一把从出片到出摊。
5: 今年哈尔滨冬天的话成为了一个爆火的旅游城市，然后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哈尔滨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有潜力，它有很多就是其他城市没有的风格建筑，像文庙啊，就巴洛克啊，都是一些比较多元化的建筑，也能启发我们去拍一些不同的主题。夏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教堂去拍一些，像伏尔加庄园呐，还有薰衣草庄园呐，我们可以拍一些轻纱呀，拍一些小裙子。
1: 王八给人的经验正在北方上市，春寒料峭，强王不交的时候也是入人入最他的时期，但是本县机所延续带来的离谱难，因为给人本当前的经验托佛日起来靠那边索菲亚广场跟他成为公众们拍照必打卡之地，禁止的种草争分夺秒的苗圃，停止发的后期人人不断的客流拓展的几乎零差评的顾客体验，顾客总体口碑。
6: 在哈尔滨拍照这次感觉非常的值得，又能拍到俄罗斯公主的风格，又能拍到汉服马面裙，刚才看了一下摄影师拍的原图，感觉不修都挺出片的，挺好看的。
1: 同卡里边索菲亚广场一步之遥的金太阳商场，曾经的后生的也时尚启蒙地，以小处服装同各种百货为主， 跟他从应该佛法，还给宾犯。

0: 多家呢部研究从超前设计、前期扑立、后期修图到平台建成，一条行业的前三十年或者蓬勃向前。本次呢部也将走向司机呢部，系两江金太阳呢部集体总经理张伟话：
1: 打造这个俄罗斯公主这个品牌效应，把这个俄罗斯公主呢作为一个品牌的传承，我们要做得更加精细、更加精致。我们也在做这个黑龙江下域的一些景点，包括这个鄂伦春族的这个特色，包括这个横道盒子，包括这个黑河等等，让旅拍作为新型的消费形式，能够在黑龙江四季运营，从一地到多地，实现这个拓展和延伸。
0: 为了将本届旅游的良好势头延续下去，靠那边本届大时代司机本届项目及金罗美国的进入到数米大团，项目用地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包括孟方本届馆、司机游乐馆、本届美食馆的了，是本届娱乐、本届互动、本届文创一体，到时候一人司机都可以充安本届。今天开放的本届美食馆内有余一阵，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够看到充满异味风情的表演，让游客们有个不一样的体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一看闭园了嘛，没觉得里边会有什么人，一进来之后哎，挺意外的。对对，人气还是挺火爆的，我们明年一定还会来。
3: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各方面都有发展的它的空间，然后所以让我扎根。然后我妈妈这次也来了，我爸爸这一次也跟我妈妈表态的意思就是说想在哈尔滨这边开个小店儿。有句话说得很好，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感觉，不想回去。
0: 寒冷季节逐渐退去，为了将游客们的热情留下，黑龙江为了四处行游购物前三十年，禁不住不断办各游事，将本届旅游产品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的多方面发力，开通了靠拢转链，提升沿途线路抗氧旅游产品的，让全球慕名而来的游客透过火热的感里边，感受活力满满的壮观。黑龙江文旅推介官杜博娃：
4: 今年我们加快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持续开展夏季避暑旅游和冬季冰雪旅游两个百日行动，延续冰雪旅游火爆的势头，不断扩大溢出效应，推进四季全域旅游。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义、循循相融的壮观。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唐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最近观赏唐一些小众的歌曲，发现其中有几条小女生的歌曲唱起来也有特别的记忆点，有条抒情浪漫，一唱就引人入胜。本期我人生我带大家来分享一条一唱就关难忘的小女生歌曲。首先结束翻译自印度歌曲的吉米来吧，结束各位国内演唱者的李林玉坚持完整的民族流行、喜剧等多种风格。世界上最浪漫的女人是马爱，相信很多人都会话是法尼。的确，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土，向下抬头，普罗旺斯的花田，枫桥边的摇椅和塞纳河两岸的风光旖旎，安尼浪漫的地方自然有浪漫的音乐。

唐嘅雕塑抒情嘅歌曲。头当我哋听到一只节奏感、感染力十分强嘅作品呢，系印度歌曲《唔要加盐，先浪唔变矮》，因为传唱度唔会输过上一首《吉米来吧》。佢哋会音拍就怪有意思，只是唔懂印度嘅人，弹嘅时候又会跟定歌曲节奏一下摇摆。

当然作为国外的各类景点开出，我们中国五十六十名处又有十分多吸气感染的开出，比如中国台湾五个是陈小元演唱的闽南语开出，爱情的骗人爱问两块糖的一次就有八百人好笑又好糖的单球，这在循环糖右边

0: 巴西乡村音乐歌手 Bernard Wheeler 带来经典之作《轻松欢快朗朗上口》，欢迎普尼的朋友们可以听一下。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有我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声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盛世。

0: 台好堂万地，每周天台客家好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好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院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时机，是非民间几乎风，无锡典当旧贫穷，以何不因台湾港上压前梅而受穷。意思啊，是以前梅都上上有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乡，因时局转变，以食家的时事变更，既然电当行业的人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以家都没撇了。当时闹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没当点可以压，求神父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书前辈书卖求物的点度，书神父的点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陷梅山，生意农业多为食，事出平天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义隆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生意覆盖半个梅山。义隆号在176年改名为义隆泰，义隆泰生意遍及各地，在梅山享有盛名，梅山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义隆泰生意兴隆，数亿丰盈，打造的花岗岩的沙石的成本一亚富，而沙石基础方刻有王义隆泰建安尼使用，也是放后放下强人文化中的门头。上世纪80年代拆毁强人文化中之后，沙石移到金山党的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义隆泰，梅山以前比较大的当铺还有十格米的南当铺。老街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几万年能够记得点名的典当行，而在往北当铺不止开在成都，就在上北镇的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东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在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滩由沙块和乱沙铺成的岩霜古套，绵延几公里。在沙块夹成的古套两侧，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百了，穷百了摊开40年，位置几模糊当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剃头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辨认。提头为康熙威威人门下等使用，其实康熙威威人应该就是1703人，由此推算这家当铺竟有300多年历史。这座楼顶虽然很直的岩霜当铺，虽然竟是吞壁残人，但是目测竟有300-400平方米，在商人跟疑似太规模的当铺。玉水村当然作为神涛繁华，从一栋穷百了当铺就依稀可见。
0: 客家要结体，学堂翻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北流飞第一线，欢迎收听。

前面便是北龙宫。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碧流飞天意线》，欢迎收听。

0: 天气真的半夜从天而降，定是温金设计骗我开门而来的。这个也罢，待我问个明白。你那窗外夫人，即使我妻王氏到来，你且将家中情形说个明白，下官自会开门与你相见的。
1: 愿将，你听。

0: 想起哟，
1: 你是何人？
0: 起呀，我是你父高。

起白眼，就抱起一扫把。

贤妻别哭，你是如何上京来的？有父有母怎么样了？

0: 爹，为父何曾写过什么休书？是发你从何说起呀？
1: 白字黑字，难道真的不是你亲笔所说吗？
0: 可是书童正前送回家中的墓，
1: 是棺材送来的。
0: 那可曾将那休书带来？
1: 状元老爷，你自己看。

苍天哪！

0: 上进心腹，你何处吃言呐？
1: 哎，北牢房门好像女人的声音啊。

0: 一次不远，便是南野开封府包青天包大人亲自领命执法如山，岂可前去讨状命冤？
1: 状告何人？
0: 状告高文举。
1: 狗你何来？
0: 状告文举不忠不孝不义，
1: 这可是大怒。
0: 是的是的，如有告准了，包大人必定传我前往，那是为父自有法说了。
1: 这状词如何写法？
0: 啊，待我来写。
1: 你快写一

0: 这情急之中，如何泄气？如何泄气呀？妻呀，为父此时心烦手乱，账数来不及写了，你就拿上这张白纸去包大人台前告状吧。
1: 白纸无字，怎么个告法？
0: 这啊，待为父教你。晴天大

你和小虎后受到毛大人抬进高葬，咱们夫妻才有团圆之意。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滔滔》，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温州，有一名少年的蔡李代，在农贸市场开出了火锅店、加咖啡馆、花艺铺、加写真房等等，以全新的业态延续城市邻里的烟火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听看卖蔡李代的创业故事。现住是伫个沈阳，有安尼一个所在。就亲像歌里面唱的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第一集尾最后，咱斗阵行入沈阳的新进的网红拍卡队——北京咖啡小巷，就是神州行滔滔，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滔滔》节目。在城市的传销当中，有一个角落始终保留着平凡生活的烟火气，那就是农贸市场。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的热潮兴起，愈来愈多少年人开始在重新的审视，并且融入这些传统场所。在温州，有一名少年的蔡李代，在农贸市场开出了火锅店、加咖啡馆、花艺铺、写真房等等。

0: 伊全新的业态延续下去，来宾林立的延续去。在今天这么开始，和咱到底去听看卖蔡李大爷创业故事。下晡四点，位于咧平阳农贸市场，蔡纳利2002的林立摊烤肉主理人陈莲来到店内边，开始甲店员斗阵准备菜品，拍摄自媒体宣传素材，迎接顾客。九零后陈莲厝内边有袂少真正伫农贸市场工作，自称蔡二代。之前陈莲做过厨师，也伫其他所在开过餐饮企业，但是一直拢无算成功。2023年年底，伊掠到了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改造机会，决心放手，搁再试一摆。开业了后，林立摊烤肉最快冲上了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榜。第一年了后，依然是屹立不倒，正在周边卖出顾客首选的餐饮店。陈莲透露，甲农贸市场结合，就是林立摊烤肉持续出关的秘诀。
1: 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在冰箱里面选食材，你也可以拿着我们的篮子去菜市场里，甚至说你自己家里准备好的食材，你都可以带到店里面，放到我们的烤炉上面烤。
0: 五点半，林立摊烤肉陆续的上客，不少的食客都是慕名而来。市民陈先生就是落班了后，约银幕到店来这个农贸市场内面的小店体验一下。因在店内面推一个购物篮，然后在农贸市场其他的摊位上面买杏鲍菇、马铃薯以及一些蔬菜，结果都到店内面，店内面一份切好的肉类的套餐到店去哪吃。陈先生说，
2: 在菜场里烤肉也是第一次，非常的棒。
0: 陈莲跟记者说，晚上七点到八点是林立摊烤肉店的营业高峰，平均每一阴暗换台两摆，再加上中昼一摆，平均每一日会当换台三摆，生意超过了伊的预期。来到店内边的人客以少年人为主，对于这一点，相款伫个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创业的蛋蛋也深有体会。蛋蛋也是一位九零后的蔡二代。去年对甲陈莲斗阵入驻了黎明农贸市场，开了一间名叫做彩蛋的临时小卖部，最后卖一挂临近保质期的商品。目前顾客也以徛伫附近的少年人较侪。
3: 本身价格便宜，日期嘛特别差，没有给年轻人知道，哎，便宜的零食饮料原来也能在农贸里面找到。冬天来菜场买一些火锅的东西，买完了之后饮料或者是啤酒，哎，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0: 开业一年以来，彩蛋临期的小卖部商品以优质价格钱的特点吸引了愈来愈多少年的人客，生意也是蒸蒸日上。蛋蛋讲，
3: 在稳定上升当中，现在每天大概1500左右的营业额，感觉对我们的这种支持成本不高，成本低的情况下，我们把利润也更好的给到消费者嘛。
0: 除了烤肉店加临期小卖部，在哪来2002也将咖啡店、海味店、加汤水铺等十外款少年化的业态一直到农贸市场，吸引少年人来。礼拜晚六点，在哪里2002内面的少年人心影，甚至已经坐过了中老年人这类农贸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王露苏讲，
4: 在这里感觉还蛮新奇的，因为呢，除了烤肉店以外，还有像那个火锅店呀、甜品店，就可以一次体验很多种不同的消费感受吧，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到菜场里面来。
0: 根据了解，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始建于1990年，为马路市场转型而来。这里来因为受困于场地空地加禁牌出租的状态，2022年以来，温州蔡纳组织团将黎明农贸作为现代蔡纳组温州农贸升级的第一个起点的市场，以农贸业态无边界化为战略思维，将空地摊位进行变化，划分出来数百平米的新业态区域，后面叫做蔡纳里2002，并且交由六位的90后蔡里代创意打造，今年过去了。黎明农贸市场总经理詹婷婷对于蔡二代新业态引流效果十分的满意。
5: 本来中午跟晚上是菜场的淡季，现在人流量变多了，年轻人也愿意来菜场，菜场的汤煮的生意也变好了，焕发出了一个市场的新活力嘛，因为这个是全新的业态。
0: 那名龙门市场在哪里里控里的职员不是高年，而是温州菜那组集团以青葱龙门为概念，一个少年菜里带精心打造的成果，也透露出来温州龙门市场才在悄悄变成青年创业孵化器。人间烟火气，最富欢人心。龙门市场是城市内面最具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所在之一，伊的存在满足着广大市民菜篮的需求，关系着无数的菜贩农民的性格。2019年起，温州菜篮组集团先后走访了上海、杭州等城市考察调研，因发现真侪城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主要是专注的硬件设施、打造高端体验、加奢侈品的联名等等。将温州农贸市场定位爱接地气、大商竞争，因认为安装在更新换代当中保留农贸市场的烟火气，加伊的自制的上高属性，始终是最重要的。温州菜篮组集团董事长吴建谈讲：，
6: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提出来做文旅农贸、邻里农贸。
0: 2022年，温州菜篮组集团上线现代菜篮组的菜市的孵化计划，聚焦农贸市场当中的青年群体，和少年的创业梦想、创新项目，在农贸内边成功发迹。温州菜篮组集团董事长吴建谈讲：，
6: 一个商户后继无人，他的下一代不愿意继续到菜市场；第二个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非常要紧。所以我觉得农贸商业更多体现这种社交价值。
0: 通过减免租金、简化销售、提供指导和支持等方式，两年之间，温州菜篮组集团经营了真多菜二代、菜三代，和林立团烤肉店的蛋联、菜蛋临时小卖部的蛋蛋，到阵回归农贸市场。因在湖北曾经无用一生的所在，以全新的姿态，挥洒着青春和汗水，演绎着最具烟火气的胜利。因在农贸市场开创咖啡店、面包房、加花艺铺，甚至摄影基地和文化驿站，要人通过这平台，将更多偏远地区的在地农产品，以全新的方式推广出去，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比如，他切乌盘的主理人王新，将温州传统的上果加应该麦片制成了迷你版，增加更加受少年人喜爱口味。适合随咖啡品尝，收获了本地人和外地游客一致好评。每日面包主理人周家妮是利用温州山区的土特产准备山药制作面包，不但是开创了独特风味，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温州准备山药的优良品质。周家妮说，
7: 我们去把文成这边的糯米山药元素结合进我们的面包里，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吃面包去了解我们温州文成也是有这样的糯米山药，品质很好也很好吃，通过我们年轻人的努力去把温州的一些农产品更好的进行一个推广。
0: 温州菜篮组集团董事长吴建谈表示，未来因将进一步挖掘菜二代、菜三代的创业潜力，鼓励更多少年农贸人到到农贸市场，到到社区邻里，用青春热情刷脸城市烟火气。
6: 我们始终坚持菜青计划，鼓励年轻人到农贸这个业态来创业就业。农贸不再是传统的菜场的概念，把边界打破掉，把产业链做延伸，把农业生产和市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消费需求进行结合，通过这个新模式、新业态的几句发酵以后，实现各方的共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与价值。
0: 暗时十点，内边农贸市场菜篮里李控里的林立团烤肉店多多关店，主理人陈莲甲员工斗阵拼了场地，用簿仔记录了今日的营业过程当中顾客反映的问题，并且甲员工斗阵商讨第二日的拍摄计划。伊甲记者讲，伊想要伫社交平台阁发布一条新的短视频，吸引较侪少年人加入农贸市场，感受质朴的人间烟火。
8: 因为我们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回归生活的本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4: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演奏时在心中有一个所在，就亲像歌里面唱的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在节目最后，咱来共同行入心中神圣的网红拍卡队——北京咖啡小巷。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刷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有一段曾经风靡一时的老歌。行过咖啡处，歌词内面有咱一句：每一摆行过这间咖啡处，忍袂住放慢了脚步。现住是伫个心阳，有一个所在，就亲像歌内面唱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伫个最后，咱来共同行入心阳新进的网红拍卡队——北京咖啡小巷。关于达到六米的巨型的咖啡杯，色彩的明丽，彩虹的斑马线，各式各样的复古的小汽车，甲风格各异的小店，这位是北京咖啡小巷最新进网红。最近每一日拢有不少人伫这位驻足停留。
6: 刷小红书看挺好看的，拍照比较好看。
7: 这边氛围挺好，我主要来拍照。前面那个咖啡那块，还有街道斑马线，我看都变颜色了。
1: 北京咖啡小巷其实并不是一条小街巷，而是位于沈阳南市场的一个大片区。这位为1906年开始，就作为上部队，后来逐渐产出了上部牛肉产品制造，以及加工业的一中队，吸引了中外生意人来职业，曾经是人声鼎沸。所以今天你就来当看到不相风格老建筑，在这位上得一中。建筑师跨越百年，历史悠久的街区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加广播电视剧动作新闻车行宫。
8: 巴金咖啡小巷的诞生源于7年前和平区委区政府建设特色街区时的构想。和平区通过街区升级改造，建设文旅场景，开展特色活动，加强宣传推广等方式，不断地为小巷的繁荣添砖加瓦。经过多年的深耕与培育，咖啡商户由最初不足10家发展到目前近100家特色店铺的规模，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显著提升。
1: 现此时，南市场3.4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面，那是坐落着26位的历史建筑，要独立的精品咖啡馆82家，平均每平方公里都有24家专门的咖啡馆。去年，咖啡小巷获评选最刺激文化创意产业特色街区。2024年7月份，和平区发起了咖啡小巷美感建设，又搁陆续增设了一挂新的拍卡点位。咖啡文化甲文艺灵感的碰撞，产生了新的融合的业态。曹新工，
8: 南市场地区能够做到一店一景致，一店一特色，是文艺青年和打卡爱好者的出发目的地。到处都是奇思妙想的创意与对生活的热爱，这里也成为了新兴消费群体的新兴消费场景，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
1: 今日上联的几条街路顶面，古今中外互相交融，这款的混搭风造就了北京咖啡小巷独有的个性，也吸引着不少人来创业。40岁刘益禄是最早来开店的那批人之一。8年前，伊在这里开了一家花店。3年前，看到周边咖啡业态愈来愈成熟，刘益禄决定在花店边头搁开一间茶咖馆。结果凭着伊独特的心意甲创意，一炮而红。 就亲像店主老叶老所讲的，第一位唔惊你太张扬，就惊你无够得。每一家店拢伫表达着对美学的无相追求，烈烈大胆的调性，也互街区收获了大批少年的粉丝。老叶老讲，
9: 大家就是买一束小花，然后拍拍照，心情也变好了。然后在这喝点茶，现在年轻人觉得去去班味儿，这些都是必须的东西，他们也是没事出来放松放松。
1: 咖啡生意日渐成熟，两年前看准了市场的看法，

0: 张游伫个北京咖啡小巷开了一家鸡卵糕店，开店两年来，张游最大感受是，伫有新娘纹路的黑布，街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1: 明显能感觉到我们从一个工业的这个标签吧，转变成一个旅游标签了。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们家，现在自媒体时代嘛，就从小红书啊、抖音啊看到我们家之后，然后特意来我们家。
0: 来的人是多了，但是安怎才能留得住？张游讲。伊从来袂为这烦恼，因为北京咖啡小巷都是有一款浑然天成的魅力，让人来了后都无想要行。
1: 里面净土就是钢筋水泥的城市打造的一片小乐园的感觉。走到这个街道上之后，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这个慢节奏，这是我亲身体会的，也没有那么烦心，挺好。
0: 当咖啡家吃在武汉可能享受万事宫，到了真侪好所在，比如讲观奇美术馆。今年年初，这个依托百年建筑打造的文化场馆悄然开业了。花旗美术馆店长随心讲：“
2: 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旧址，所以这个名字就叫花旗了，改成那个麒麟的麒了，还有点那个中式的风格在里面。走进一个古老的、有历史的建筑，感受这种韵味。”
0: 经过重新的装修布局，即卖花旗美术馆内面，一楼是咖啡加册店，二楼是艺术空间，目前正伫个做微店。随心讲，
2: 现在大概存书有80000册左右。楼上的美术馆这个首展嘛，大概有70余幅国内外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的画。以前觉得咱们艺术可能离生活比较远，现在是希望大家能走进来感受一下，艺术其实是贴近生活的，感受这种氛围。
0: 除此以外，通玉林公馆、张作祥公馆、木格都公馆，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街区内面不少的老建筑都已经有了新的使命，跟周边市之生活和谐共存。对此，新阳建筑大学教授陈碧超表示，对老建筑合理的利用，实际上也是一款保护。就伫个前无偌久，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新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的规划，确定新阳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陈碧超讲，即款的定位也符合新阳的时代之任。
3: 沈阳市啊，作为东北亚国际化的中心城市，它处处体现着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特征。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城市就都是现代所形成的，它实际上可能更宝贵的应该是它的文化积淀，应该说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偏德。
0: 水界变迁，街区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又搁重新放唤起，真侪充满文化甲艺术气息的别地的所在。在新庙的一片绿土顶面，也未少亲像北京咖啡小巷这款的所在，等待人们去发现、去探索。好嘞，上头是今日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长长棍，我是主持人欣鸿。顶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乐团巅峰时期，除了层出不穷的实力派歌手，还佫出现了真多到即阵啊仍然和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这个乐舞风潮在大街小巷悄然兴起，而且延续到即阵。本期音乐小长棍，咱继续来听乐舞老歌，这是第是你熟悉的咧。

遥远的他，原曲啊是高村新司1985年发行的《浪漫体》的。原曲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有处引发的思考跟爱情无关。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由中国香港流行乐男歌手张学友翻唱的国语版本。曲风柔和，旋律啊真水，歌曲更加中心的添素到演绎了北京的味道，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查某囡仔的思念。张学友真是热情的歌唱，和这个展出分明的佳作，一旦听入去，个真难唔好感动。

印象真深的，想看阿哥有这个由中国香港人歌手演唱的《一生何求》。在1989年推出的时阵，这个歌可谓是香港各大排行榜的上戏。为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一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个作品一直以来让人一直听也未讨厌的原因。

花精灵是中国香港女歌手梁咏琪的代表作品之一。咱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严明熙加魔动闪霸对唱的版本，因保留了完全的灵魂，而且更加显得古锥活泼。在严明熙清气的歌声，佮亲像是一位16、17岁的少女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带有青春的活力。当三个人共同经历后，非常容易让人将这个烦恼啊忘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宝玉甲黛玉两个人踮遐讲到后来个有去将一寡误会道出来的时阵呢，啊，这个黛玉是讲啊嘴啊个闷闷啊笑，啊宝玉听了是安嘴起滚夹安安，啊歹生气嘛踮遐咧甜笑面。啊，拄咧讲的时阵咧，看去查某囝来请因去食饭啊，啊，就马上咧，拢双双对头行去咯吼。啊，王夫人看着黛玉的时阵，就问讲：“哎呦，大姑娘啊，啊，你食了迄个包太医的药了后，有较好无？”黛玉就讲：“哎呀，不过如此啦，老太太啊，佫叫我食王大夫的药咧。”宝玉就讲啊。哎呀，太太，你都唔知影，林妹妹啊，伊是内症哈，内症就是讲体内气脏的疾病啦哈。啊，伊爸母身形就较烂嘛，所以呢，拄袂掉啊一点啊风寒啊。不过呢，那是食了两贴啊药啊了后啊，啊疏散了风寒呢，啊，就是吼食丸啊药较好啦。嗯，啊，这个。王夫人就讲啊，啊，进前大夫讲，这个丸仔药的名，哎呦，打岔嘛，我老的歹记，你煞袂记啊。宝玉就讲啊，我知影啦，迄款丸仔药吼，啊，不哩个是叫伊食什么人参养阴丸呐。老夫人讲，哎，唔是唔是，宝玉就搁再讲，啊，无就是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啊，那不是啊，无就是八味地黄丸啦，啊啊，王夫人就讲，哎呀，拢不是啦，人我干那会记的是什么金刚两个字呢？啊，宝玉呢就按点啊拍破啊咧笑，哈哈哈哈，从来嘛唔捌听过什么金刚丸，哈哈，啊啊，那有哦，啊那有金刚丸哦，迄自然就菩萨丸啦，啊。哪讲呢？啊，讲甲吼厝内人，大家笑甲哈哈笑啦。啊，宝腿呢，就安尼笑，黄个嘴个咧笑。我咧想嘛，可能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呢，则笑笑讲：“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啦。哎呦，如今吼，哎呦，我食老啊，翻癫啊啦，糊涂咯。”宝玉就讲：“太太都唔是糊涂。”拢是叫金刚菩萨，哈哈，嘿是咧创王人，你才会变糊涂啦，哈。王夫人就讲啊，哎呦，你干那会样笑恁老母啦，哈？哎呦，你是欠恁老爸甲你赌也毋是啦，你腰只骨咧上嘛嘿。宝玉就煞爱笑，哎呦，阮老爸吼。伊是袂安为这个代志来怼我的啦，王夫人就阁讲啊，啊那既然有这个名吼，明仔日哦，啊就叫人去买罐来吃。宝玉就阁讲，哎呦，遐药啊无路用啦，太太呀、啊，你呀、啊，你阁给我360两银啦吼，我吼、哦、来去退。林小妹啊，甲一粒啊，迄个药丸呐，包温吼，嘿，一贴八车丸呐，变现好啦。王夫人就咧讲，你无咧放屁啦，哎，什么药丸甲着遐贵？ 保育是听个笑嗨嗨啦，人真实的呐！哎呦，我这个药方哦，甲别人的无相啦。这个药方哦，讲来啊真古怪呢。哎，有当时啊吼，一时也讲袂清楚啦。啊，只讲是迄个饕餮止咳车啊啊，就是中药人叫灵宝的迄款啦。哦，啊个人形大药霜。啊，就是360两银哦，迄都无够去夹一味哦。啊，搁有啥物啦？古代好修哦，千年前八君的茯苓吼。啊，搁有像这类的药吼、哦，嘿，计嘛无算稀奇啦哈。啊，只点的药群内面的营养尔啦。啊，迄个为君的药讲起来吼、哦，啊，你搁会扯一条咧。人顶年哦，四大哥啊，救了我一两年啦。啊，我才给伊这个药方，你知无？啊，伊摕了这个药方去吼，啊，去找了两三年啦。啊，开起拢真清亮的银啊呢，啊，才甲好势啦。太太，你若唔相信哦，人你会使去问宝姐姐啊。宝推听了就讲啊。哈哈，笑笑点名咧，摇手，嘿嘿，我唔知，我唔知，我也无听去，你卖叫姨母来问我啦，哈哈。啊，王夫人就笑笑讲，到底是宝推啊，这囡仔较乖，人伊袂讲白贼。
0: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听了呢，先徛落地来啊，听起宝推讲安尼呢，啊，伊将手一拍讲，嘿，我讲的拢计计是真话，你知？我也是无讲白贼的，嘴内那讲，忽然间一转身呢，看起林黛玉坐伫个宝推身后，家己咧偷笑，啊，佮用枕头啊。店面啊，顶面那个溜溜溜，袂见笑，买麻子，高翠秋，买东山咧过泉州。啊，这个房价呢，因为店内面房的啊，听伊讲啊，桌啊摆好势啊，啊，听伊讲这话，伊就行出来了。你讲，哎呀，宝兄弟呀、啊！伊吼是袂讲白贼啦，啊，人这都是有影，你知无？啊，顶日啊，这四大爷吼，亲自来咧甲我讨珍珠啦。啊，我问伊讲要创啥物，伊讲要夹药啦，哈、啊，啊，伊就咧怨叹讲，哎呦，配袂着啦。啊，如今呢，啊，要倒知影讲，敢会这呢去了感情咧？啊，我就问讲夹啥物药啊？啊，伊甲我讲吼，宝兄弟讲的处方吼，哎呦，讲甲真侪味药啦，啊，我就煞记袂清啊吼。啊，伊就讲啊，迄毋是我买几粒珍珠就会用的，你知无？迄必须着踮咧头壳顶滴个啊啊，所以呢，才去找几粒啊，尔尔的哈。啊，都无迄个散的花啊，那是有啊，我对顶面个订几粒啊落来嘛会用的。啊，过了以后吼，啊，我真是捡一罐给伊呐，啊，搁给藏藏起来。啊，我都无法度啊，啊，只好将两支迄个竹叉吼，啊，给拆散啦，啊，给伊啦。啊，搁有一块迄个三尺长吼，顶面有大红胖西啦，哈、啊。啊啊，叫做什么泥巴啦？啊，银就是迄银药啊的物件啦吼。啊，银料吼，啊，敢创敢那面粉迄款色啦。皇家就安讲了一句，啊，宝玉呢现念一句阿弥陀佛啦。啊，皇家讲完啦，宝玉又去讲啊， 哎呦，太太呀、啊，你个想看嘛？怎样啦？这不过是漳州啊，用的呢，你知无？哈，那要按照迄个错方啊，这珍珠宝石啊，计计是着对迄个古早时的梦来去体来，你知无？啊，迄、那个古梦吼，啊，着迄个好家富贵人吼、哦，啊，唔则有去堆这个物件店内面呐、啊。啊，提来用吼、哦，才有用效啦。啊，如今吼、哦，哪里有这个物件？哪里有得去给人掘梦矿啦？所以吼、哦，外人啊，大家物件用过吼，只能是代用了尔啦。王夫人听了个阿弥陀佛啦，哎，这都无应该呀、啊！啊，就算讲梦内有这物件，啊，人死去几落百年啊，啊，哪会用甲人翻尸骨啦？啊，去摕来做药啊，我看嘛袂灵性啦。伯玉呢，这才甲大玉讲，有听去无？有听去无？哈，敢讲李姐姐啊，对我咧讲白贼话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保育咧讲这话时阵啊，伊面啊是向着大玉咧讲，却用目眉伫咧看宝推啦。啊，大玉就安牵着王夫人的手讲：“阿金啊，你听看卖啦，宝姐姐吼，伊无要退包庇啦，哈啊，伊就来问我啦。”王夫人就讲啊，哎呀，宝玉吼，伊会欺负你这个小妹啊，娘娘啦。宝玉说爱笑讲，太太呀、啊，你唔知啊，这内面的缘故啦。宝姐姐呢，大仙是踮咱厝内徛吊，啊，四大哥的代志啊，伊嘛全然唔知影、啊。何况如今呢？店的这来头大嘞，啊，自然是愈来吼，啊，愈唔知影啦。啊，林妹妹伊吼，啊，在店的家吃后，啊，那阵我是咧讲白菜，啊，咧甲我扭啾啾啦，哈、啊，都咧讲的时阵呢，啊，看去。家母房间的查某囝来叫宝玉、黛玉因去食饭啊！啊，黛玉呢也唔叫宝玉啦，家己徛起来，啊，就跟迄查某囝行啦。啊，迄查某囝就讲：“哎呀，唔是等一下宝莉啊，斗阵行啊！”黛玉就讲：“伊唔食饭啦，伊唔甲咱斗阵行啦，咱先行啦。”讲的时阵就先挖出去了。宝玉就讲啊。我今日啦，啊，搁要带太太食菜啦。王夫人就讲刷刷去啊，我今仔日是食菜，啊，你正经的紧去那边去食啦。宝玉就讲，我要带你食菜吗？讲的时阵呢，啊，就叫迄个查某囝讲，你做你去啦。家去呢，就安走去倒啊，遐坐落来啊。王夫人呢，甲。宝推笑笑的，然后才甲宝玉讲：“哎呀，恁做恁食恁的，哈啊，又再去啦。”宝推就安尼笑啊，哎呦，你真正得去那边吃啦，吃唔吃？你嘛得陪恁妹妹行一转。戴玉心肝内呢，都咧感觉袂自在，啊，就讲好得苦啦。宝玉就应讲：“哎呀，卖插伊啊，过当不过伊就好啊啦。”一时啊，食过饭了后啊，宝玉呢，一来是惊老阿妈家母挂念，啊，二来呢，啊，想讲就去家带玉见一面啊，啊，唔知赶公公爹爹来吹默默的哈，啊，这个时阵呢，探春甲小春拢爱笑伊啦哈、啊。哎呀，二哥啊，啊，你规两日安尼遐尼紧无闲，是咪代志啦？啊，食饭食茶，啊，就安尼赶公公，哎呦，讲甲这些，宝腿啊，笑笑地讲。啊！你可以食较紧呢，啊，通去看黛玉妹妹啊，啊，叫伊呢踮即地胡白乱讲什么啦？哎呦，我要吵死！宝玉呢，食了茶就安尼挖出来，一直呢对西边的埕遐行去，啊，拄好呢行到皇家的埕前啊，啊，看见皇家踮咧门口咧徛啊。啊，脚踏踮咧河顶头遐，啊，摕钩鱼啊咧塞喙齿啦，啊，只看到十外个小路仔啊咧搬花坑、刷花盆啊，啊，一看到宝玉来啊，啊，就笑笑咧讲：“啊，你来啊，哈、啊，你来，你来，你来，啊，啊，等等，来，紧来推我下跪你啊啦！”啊，宝玉呢就按地红架入去厝啊来啦，啊，教我。出来以后呢，皇姐就叫人提来了纸墨笔啦，啊啊，甲宝玉讲来写，大红贡团四十片，蒙团四十片，各色上用色一百片，金莲啊四条。宝玉就讲：“你要算什么啦？这唔是咧计数，啊唔是咧写礼物，要叫我怎写啦？”皇家给讲，你做你甲我写起来，反正呢，我家己心内明白的会用的啊。宝玉听伊安尼讲了，啊，只好就写咯。啊，皇家呢，一面叫人收起来，啊，一面笑笑的讲，吼、哦，啊，佫有一句话吼，我要甲你讲，嘛，唔知你肯啊唔肯啦，哈、啊。 啊，你厝内有一个查某囝吼，叫做小红诶，啊，我想要叫伊来互我找用啦。啊，明仔日呢，我再拣一个互你，安尼会用得袂？报告就讲啊，我厝内人，哎呦，太侪啊啦！这你爱叫什么人就叫什么人啦。啊，做你叫来找用无要紧啦，何必着讲问我啦？洪家就讲啊，既然是安尼生吼，啊，我着叫人去抓伊啊哈。报告讲好啦，做你去抓啦。讲完就要行，洪家讲啊，来，你过来，来者，我讲一句话要讲啦。报告就个应讲，哎呦，老太太，你叫我啦。啊，有话吼，等下我确定活落来再讲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呢，一讲完啦，就安尼啊，我来到老阿妈家母这边，啊，只看去大家拢食饭饱咯，啊，家母就问讲：哇，今仔日带你老母食什么好料啊？哈？宝玉就笑笑讲：“哎呀，不食什么啦，只不过是换一下嘴斗啦，人我搁加食一碗饭嘞。”啊，这才咧问起讲：“啊，林姑娘伫倒位？”家母个讲：“啊，就伫内面间啦。”啊，宝玉就挖入去，看见咧涂骹遐啊有只查某囝摕着乌豆踮遐咧热烘吼，啊，炕床顶面有两个查某囝咧拍粉扇，啊。大勇呢，伊有只骨弯弯牙加刀嘛，唔知咧猜什么。宝玉入来啊，就笑啊，吼、哦，吼、哦、是咧做什么呢？哈，啊，拄仔才食饱，啊，困点咧遐头气气，哎，等下哦，你搁再头疼啦，啊，啊，大勇呢，无要插伊，也无要应伊，只做一点遐咧猜呀加，啊，有只查某囝就讲，啊，迄、那个猪仔羹吼，我搁未温好啦，等下有一个啦。大勇呢，就安从家刀一跨，讲：“哎呀，插伊啊，加淡薄久就好啊啦。”宝玉听了，家己就想拢无啊，只看去宝腿探春这个时阵呢，啊，挖入来咯，啊，甲家母咧讲一点啊句话，啊，宝腿啊入来咧问：“哎呀，小妹啊，啊你是咧做什么呐？”只看去林黛玉踮遐咧踩呀、剪呐。啊！伊在咧讲，哇！你妹妹啊，你愈来愈高啊呢，哈！哇，佫会踩会加，逐项总会啊！大约在笑啊，讲：哎呀，这不过是咧骗人的啦，哈！宝腿讲，嘿，我甲你讲一个笑话啊！啊，拄只吼，为了迄个药啊，啊，我讲一个唔知影，啊，宝兄弟心内在咧拄袂调啊啦，哈！大约就讲：“哎呀，插管伊啊，加一点啊，顾得好啊啦。”宝玉呢，就甲宝腿讲：“啊，老太太哦，讲要拔骨牌啦，啊，拄咧招无人呢，啊，你去甲伊拔骨牌好咯。”宝腿听了说：“哎笑，因讲，哎呀，看势，啊，唔就是我专门要为拔骨牌才来食是无？”讲完呢，啊，就要行咯。啊，大约就讲啊：“哎呀。”你得赶紧去啦，哈、啊！哎，这块有老虎在的，会吃你啦。哪讲呢？啊，哪做一点还伫咧踩啦？啊，宝玉咧看去，伊无要插伊，啊，就只好呢，甜笑面讲：啊，当啊，无我来去咳咳洗洗哈，啊，再来踩嘛，袂慢啦。啊，大勇呢，一直无要应半句话，啊，唔管呢。宝玉咧就安尼问遐查某囝，阿达是啥物人叫伊采的啦？大玉啊，看去宝玉咧问遐查某囝，所以伊才讲，管你是啥人叫我采的啦，无关你二爷的代志啦。宝玉拄想要阁讲啥物的时阵呢，只看去有人入来，就应讲，哎呦，外面有人咧请你啊！宝玉听了就安尼转身挖出来了。 啊，大约呢，就点下你讲阿弥陀佛啦，赶你倒去啊，我死也好啦。啊，大约是为了什么干呢？呢，甲保育期间呢，家己个拆起呢，那要怎样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耍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张立霞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纵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保育啊，去看戴玉，发现戴玉咧替人剪裁物件啦，啊，保育就问讲啊，这是谁叫你裁的啊？戴玉呢，哎呦，一看去讲，保育咧问遐查某囡啦，啊，就讲啊，哎呀，你是关啥人叫我裁的啦？无你厉害的代志啦。保育呢，都想要搁讲啥物啊？都好有人入来啊，来伫咧报讲，哎呀，外面有人来咧请你啦。保育听了就赶紧徛起身来啊，啊，就出去啊。这个时阵呢，戴玉就对外面咧讲：阿弥陀佛啦，赶你倒去呀！哎呀，我死啊，就算了啊！啊，保育呢，踮外面啊，啊，只看起呢，背面咧给讲讲，哎呦！帮大爷吼，因家有请啦啊！啊，保育听了才知影讲，哦，迄是昨昏的代志啦，啊，就赶紧啊叫人去甲掀衫来哈！然后呢，家己走去伊的册房内面，背面呢一直到啊到二道门前遐去等候伊，只看起一个老伯啊哈啊入来。背面就走过去给讲讲，哎呦，人保利亚在册房内面啊，啊要等候出门的衫，啊你老大人无你，我入去给讲一声，迄伯啊讲，呸，放你母的狗腿啦，哈，哼，保育如今在园仔内咧住，哈，第一个人个个伫园仔内啦，啊你安怎走来这地叫我给传消息啦？背面听了说爱笑讲。你没了掉，没了掉哈！啊，我好多啊！哪讲的时阵呢？啊，就哪对当兵的二道门遐行去啦！啊，迁都迁呐！啊，因内面遐小路仔拄伫通道下面遐咧踢卡球啦！哈！啊，背面讲了原因呐！啊，有一个小路仔就赶紧啊走入去呀！啊，佫过半日啦！啊，才捧一个包袱出来，交予背面。啊，背面才挖去册房内面。就安尼呢，叫保育赶紧换衫，啊，伊去叫人备马，安达带背明啊，甲杜耀啊、湘水啊、秀丽这四个路仔啊呢，带去啦。因就安直接来到邦志英的门下口，啊，有人就入去报予主人知啊。邦志英就赶紧出来呀、啊，接因入去呀、啊，只看去四番呢，啊，就。在迄内面啊，啊应该是坐占了哪久啊？啊，搁有真侪唱曲的老仔啊，啊，搁有迄个唱小段的张玉涵啊，啊，甲音像院的记录分离啦。啊，大家见面了后啊，就坐落来吃茶啊。保育呢，啊，手内摕着茶杯，笑笑一个讲：哎呦，啊，进前有讲这个幸甲不幸的代志啦。啊！我明日都一直在想这项代志。今日呢，啊，一听讲你叫啊，啊，我就先来啊。房子英则爱笑讲：“恁叫表哥兄弟啦吼，啊，倒是较实在啦。啊，顶日吼，不过是我呢提出讲一个特殊，啊，才诚心的讲，请恁来我家啉一杯啊酒。”啊，恐惊你唔来，啊，唔只讲了一句话，啊，啥知影呢？啊，恁讲了，估计是有准算啦，吼！啊，讲完了，大家就哈哈大笑啊，然后呢，就摆起酒来呀、啊，按次数坐落来呀、啊。啊，方志英呢，先叫迄唱曲的老仔呀，过来添酒咯。啊，然后呢，叫婚礼，啊，过来敬三杯啊。啊，迄、那个四盘的三杯酒一落肚，就开始咧动脚动手啦，哈、啊，牵条分离的手啊！哎呀，你吼、哦，嘿，苏卡的清唱的好曲调，啊，唔就唱一下来我听啊，哈、啊！啊，到时哦，我一定会啉一红啊酒，安尼好唔好？婚礼听了呢，只好举起衣杯啊，就踮遐咧唱啊，哈、啊，两个冤家拢放袂落，想着你又搁挂念着伊，两个人形容俊俏难描绘，想查明尤其输定在多米家，一个头前，一个要退。 提掉了三折对岸，我也无话通说。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

0: 哦，就是讲啦，听我讲啦，哈，咱安尼乱啉吼，迄真紧醉啦，啊嘛无离间，也无意思啦，吼，啊我吼，安尼啦，先啉一大海，哈，啊发些酒令，啊，恁若是无遵守的。 安尼就连罚十杯啦，吼，十大海就是呀，吼，啊，而且就赶出酒桌去甲人添酒，方志英呢就安尼甲酒肉蛤嘛拢赞成啊，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不过呢就安提起酒海来做一回，咕咕咕甲啉开打，然后再讲，打咱即摆安尼啦，哈，就来讲即个。
1: 比丘喜乐之事哩，而且即内面着阁含有女哩，啊，毋过咧，即四句唱了吼，着阁说明伊个缘故。唱完了后呢，啊，着阁啉门前迄杯酒，啊，酒面呢，着爱唱一块迄个清秋的曲调，啊，酒底呢，啊，着色香生风。 啊，找一项物件来讲，或者是古诗啊、古对啊、四书啊、五经啊，啊是讲上古皆皆会用的。啊，但这四番呢，伊都袂出来咯，袂等人讲完就先起来阻挡啊，讲，哎，我这唔啊，哈，恁卖甲我算在内啦，哈，啊恁是咧创天话呢，啊，分离就安徛起来。 甲四番饲落去坐啦，哈哈，有你是咧惊啥啦？无猜你安尼，规两日都啉酒，总无讲连我你也煞比袂赢哦，哈！啊，来来来，咱阁讲倒转来吼，咱安尼约定好势啊，吼！啊，若无呢，就罚几杯仔酒，对无？吼，嗯，袂啦，醉袂死啦！啊，来来来来来，你毋通安尼吼。
0: 你若是无要来哦，无要照规矩，你都通罚酒啦。正人将拍拍啊，讲好好势好势，啊四番听讲安尼也无法度啊，只好着搁坐落来啊，啊着大声听保育伫咧唱咯，讲啊，女儿悲，青春已大，愁空归。女儿笑，花轿忽逝，目风雨。女儿喜。 对镜心中颜色美，如你咯，千秋过相，猜三宝。啊，正人听了就讲啊，呵呵呵，啊，只有呢，四番踮遐头牙关关乱摇啦，啊，袂用袂用啊，无好无好，发发发。啊，正人问讲啊，为什么着发呢？四番就讲啊，伊讲的我装不懂啊，啊，你讲着发了免发啦。 婚礼就安尼个，存了一下，然后再讲，你个人掂掂去掂边啊，想去好势啦。到时若着到你讲袂当出来，你这是着方法啦。所以呢，就安夹起椅背，啊，听保育咧唱，滴袂尽相思，迄泪抛红豆，开袂完春柳春花，满围楼。 困袂稳，西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树甲旧树，吞袂落玉粒金铺，鸡那熬，照袂尽，莲花正来，形容散，点袂开树眉，渡袂明敬老啊！
1: 这拄亲像抓袂牢的青山花花，老袂长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哦呵呵嘿嘿，唯独这个四番个点嘛咧，生康生生啦。啊，你唱了无办无聊，袂用的袂用的。不用呢，伊做啉了门前的酒，又搁摕起桌顶的一片来呀来食，然后就讲。 武大梨花，亲笔文，安尼呢算讲伊完成了伊的酒令咯。刷落来呢，就到这个方志英啦。方志英就讲。
0: 如你喜头体生了双生子，如你咯思想花园多色顺，如你比离夫两。

边在吹灰，努力求大风吹到水中捞。讲完的时阵，就捧起酒来唱啊。你是一个可怜，你是一个多情，你是一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你是一个新鲜也不灵。我讲的话啊，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后细打听，才知影我听你也无听。只因呢，伊唱完了后，啊，佮啉了门前酒，才讲来歌声猫点月，安尼算伊也完成了酒令。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你看，这就是人古早时吼，少年家咧饮酒吟诗作对，就是安尼生啦。啊，他刷落来呢，就调到婚礼啊，婚礼就念嘛，女离别，将来终身话客随。四番就讲插一句讲，我的囝啊，有你四大爷伫遮，你咧惊啥？正人拢讲啊，卖捣乱，卖捣乱吼！婚礼又搁讲，女离愁，妈妈打骂何时休？四番搁再插落去讲，啊，顶日我搁看到恁老母的，啊，伊搁咧甲交代的哈，叫伊唔通甲伊拍啦。哎，正人就讲，好啊好啊，你卖交叉，你若搁交叉，就罚你十杯酒啦。啊，四番就赶紧啊，家己踮遐咧塞嘴皮讲，啊，我歹记你，歹记你，哈。啊，佮讲落去，婚礼就讲啊，女儿去，青龙不是啊，在家里，女儿咯，天主小馆，郎先生。讲完的时阵呢，啊，就开始唱啊，大棵花开三月三，一只虫啊对来撞，撞去半日撞袂入，射到花顶是千秋。妈，小心肝，我唔开，你要安怎来装？唱完呢，啊，就问清清啊，饮了闷杯啊，刷落来就讲，桃子摇摇，啊，念完了后刷落来呢，啊，就钓到四盘啦，啊，四盘就讲啊，讲，我唔讲啊啦，哎呀，我讲袂当落去啦。这女离别，讲了才心去规半日，啊，煞唔知下骹要讲什么。王志英就笑，啊，比什么？比什么？就紧讲啊！四番的这个时阵是安尼，急甲目睭睇甲大雾泪，敢那当零安尼。啊，然后就讲女离别，加空砍三两下，再讲女离别，嫁了达波人是乌龟，哈哈哈哈！大家人就安尼哈起来笑起来，四番我笑什么笑什么？哈，怎么讲我讲的是无影呢？哈，啊，搁有一个查某囝，啊，去嫁着一个达波人，啊，搁要去做乌龟，啊，你讲，这是毋是真伤心的代志？正人是笑卡又要弯落去啊！啊，对，来，下面搁继续刷落去。四番呢，像目睭林一个呢，又搁讲，女人潮，讲到这句话。

0: 时阵呢，啊，搁再咧计较啊，啊，煞无话通讲啊啦，啊，啊，证人就讲，啊，张秋，张秋，毋着抓落去，啊，手棒整出一只大狗哥，哈哈哈哈哈哈，证人咧搁再吓起，啊，解法，解法，解法，哈，拄则是原谅你，即阵呢，啊，你即句搁较袂通啦，啊，讲了呢，啊，着要去停酒咯，保佑就讲，嗯。哎呀，你做你念那个阿文就好啊啦，哈！阿四番就讲，哎，你看你看，人这个灵官啊，已经都稳准啦，恁在咧闹什么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世界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呢，大家人呢，拢那个爱笑啦。啊，分离笑甲就到要晕落去，啊，就讲啊讲，啊啦，下面两句啊，迄个较歹讲啊，来来来，我替你讲啦。四番讲，阮主公，哼，真实是想讲，我着讲袂当出来，毋是？来，你听我讲啦，如你戏，如你戏，即、這个洞房花烛，吊勇气，正人听了呢。啊，拢我头咧讲，啊，你该死该死啊！紧唱紧唱，四番就搁唱啊，一只蚊啊，嘿嘿嘿！正人煞戆气讲，啊，你是咧讲什么？啊，你小是咧唱什么曲啦？啊，四番就搁做一点来唱，两只好心，嗯嗯嗯。正人就讲啊，刷刷刷刷了，刷刷刷。啊啊，这个四番呢？你讲，哎呀，要听唔听又在你啦。那我这是第一清笑的曲调啦，哈、啊，叫做轻轻韵啦，哈、啊，嘿嘿，恁呐唔爱听咧，哈、啊，啊，恁就将这酒我饮落去啊，哈，嗯，那无吼，我都唔唱啊。正人就讲，免啦免啦，你免安尼去耽误别人啦，啊，所以呢，刷落来就安尼轮到。张玉涵来讲，哈，张玉涵就讲啊，讲如离别，终会去不回归；如离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如离喜，顶头并头结双蕊；如离乐，夫唱妇随尽和合。唱完了后呢，啊，继续唱啊，可惜你天生正百米娇。客便是哇新鲜李撇笑，多青春连正笑，配暖风真正巧。哎呀，看天河正高，听鹧鸪的卡，铁银钉立鸳鸯帐位。唱煞了后，就开始吟吟门前的杯，然后笑笑讲：“哎，这诗词顶面吼，啊，我本来是有限啦吼，啊，就好在在昨昏呢，啊，我看到一百迄个连队啦，啊，只会记的这两句啊哈，啊，拄好摕来食应饱嘛吼，啊，千多千呢，啊，这酒席顶面啊，搁有一项物件讲了呢，啊，伊就将酒给干落去呀。”啊，才提起一朵迄个木犀花啦。木犀花就是啥物啦？就是咱迄桂花叫木犀树吼开的花。啊，就继续踮遐咧念嘛。这个花气摄人低调乱，啊，正人呢？啊，拢照次序将这酒令完成了后，啊，四番呢又搁跳出来两个大细声，啊，袂用的，袂用的，哎呀，这下不得了啊！你该发该发，啊，酒桌顶面吼，并无宝贝啊，你安怎讲起宝贝来呢？张玉涵就先讲啊，我第时有宝贝这两字啦，哈，嗯。你搁要搞阿钱呢？哈，你搁讲一遍哈。张玉涵呢，只好搁念了一遍。四番呢，就讲 我甲你讲啊，

0: 熟人，唔是宝贝是啥物啊？哈，你若唔相信呢，啊，你甲问伊。讲完啊，就按陈秋基的保育，啊，但保育这时阵说拍摄一个，啊，刷落来保育是怎回答的呢？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

0: 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神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5: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6: 居不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新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横子火酒
1: 五子阿龙
0: 自己为上公众和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了嘞王子魁女啊魁咋能火比咋能嘞啊
1: 嗯
0: 一岁跟你要一子你国五五外貌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得有你魁虎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博啊
1: 带是带
0: 嗯既然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国五魁大姑娘过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哟塞 KISS 屋
5: 鱼酒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6: 鱼酒屋
0: 夜里啥生老菜等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生子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该是俺们干大的啊
0: 国
1: 是吧给浪
0: 阿伦
1: 啊，
0: 一伦么？
1: 啊，对啊，谢谢啊，这盖子朋友是我你火车迷恋么？
0: 哎哎，
1: 啊，是吧？浪，我给你当过，我给盖子我老给都加。
0: 啊
1: 啊，
0: 就你都加？
1: 盖盖加大呢？盖盖都加我你普通多叫的羽扇纶巾
0: 嘛？哦，浪
1: 啊，还是我给要一个都浪都给都加，盖没发生你发忙做，你看又是过。古往多种要一改都关金的我女就啊是要都
0: 是这样
1: 的哎是信息嘎酱啊
0: 这
1: 个还都找有是吧我给你们当过人家的方分分的分
0: 啊绞丝旁写个分
1: 哎是一改名字行都的意思
0: 哎放放吧
1: 啊分繁
0: 啊分繁啊
1: 是西啊是啊放嘛
0: 嗯
1: 我给你们这样的日子啊你放放
0: 啊叫放
1: 教坊啊，哎，有节日放放哎，有那意思啊，该是俺魁斗的。
0: 嗯
1: 我该是贼。
0: 贼。
1: 啊，又是我你贼，哎
0: 啊，约给贼嘛。
1: 这个约给贼，该没得一个，又是我你公哥吧，约给贼贼寂寞，知道吧？所以个都贼哎，贼一大本哎，
0: 对
1: 不？我天，那我呢，还给朋友吃呢，五日贼冻。
0: 啊，就地上全是指头，有那个过过年的。
1: 该先长外他，对我他是弄了，遇不着贼洞
0: 啊。
1: 要来把买水堵贼呀，对吧？
0: 对。
1: 啊，贼。我给你是岳武史上忘记的一个棘手，配着个一贼空王。
0: 啊，一纸空文。
1: 哎，是。
0: 嗯。
1: 贼你我你讲一声，有多重要啊？别个抖的。
0: 阿牛，阿嘎贼。
1: 贼念。
0: 贼念指人。
1: 哎，贼念贼
0: 就有
1: 纸折成的各种图案，
0: 叫
1: 贼念。
0: 对。
1: 啊，贼念。
0: 嗯。
1: 啊，贼念个小妹呀。分忙到给个个贼念啊，哈哄啊吃不得，有时候个个贼念。
0: 东西多吧，都各些歌吧，咋弄？
1: 贼把。
0: 啊，纸板。
1: 个纸贼把又是瓦楞纸。
0: 啊，是给是给。
1: 啊，贼把。
0: 嗯。
1: 我你给我讲一声，你给我提个个贼把的啊，贼
0: 念。贼把呢？妈的，
1: 贼把过来起来，贼把行。
0: 啊，对。
1: 那个讲一声，我约一下个贼把行，
0: 那个
1: 小卡的又是啊，贼把红。
0: 啊，纸板盒。
1: 哎，是，贼崩。
0: 贼崩。
1: 哎。
0: 纸棚。
1: 纸棚是给叫那得车走女的，我给叫那贼，给叫你，给叫多你从行者之一哦，给叫贼崩你的，这人我你搞对，车贼
0: 哦，车贼，
1: 这贼崩，要这贼崩要车贼要连脚的，要叫塞特来的，
0: 哎呀塞特来
1: 的，要叫那边推车来的，我给那，
0: 是给，
1: 你把要那个对这个贼的得车给把回吃下，给叫那，
0: 大人晓得给接干房子，
1: 贼崩。